0: 发生什么事了？
1: 灰太狼。
2: 红红、小灰灰，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呀？
3: 马上你就知道了。

0: 还有这个，这是我在轰隆隆发明社打造的百变造型吹风筒，这也整理得太好了，我的老伙计都在这儿。还有这些，跟这些。
1: 不仅这些，还有你以前的发明也帮你收集起来了，像是大小药丸、弹簧鞋、回力镖炸弹、香粉锤。
2: 这个是，这个我知道，是伊犁紫光墙。啊，对，小灰灰真棒，把爸爸的发明都记住了。回头狼，经过上一次的危机，我知道这些发明对你有多重要了，所以我们花了些时间整理好，让你每天都能看到。怎么样，喜欢这个结婚纪念日礼物吗？
3: 就你们在背后默默支持，我才有动力做这么多的发明。好过，小灰灰，谢谢你们，我也准备了礼物，你们就好好期待吧。喂，是喜羊羊啊。早上好，爸爸大人，太哥。早上好，小羊们。
4: 去爬山的工具你们准备好了吗？我带了好多好吃的。我带了帐篷，到时候可以在山上露营。我带了作业本，爬完山肯定有很多灵感可以写作文了。
5: 不愧是班长。
4: 怎样，灰太狼他们来吗？
6: 灰太狼说今天是他跟红太狼的结婚纪念日，
4: 他们不来了。
5: 既然灰太狼他们不来，那我们出发吧。村长还没到呢。我忘记村长了。村长也太慢了，肚子都饿瘪了。等一下，
6: 怎么这样？还不如先填饱肚子再说吧。懒羊羊，等我们到目的地再吃吧。好吧。
4: 那我只能尽量减少活动，降低消耗。村长怎么还不来呀？要不行啊！懒羊羊，你肚子叫的也太大声了吧？不是我，是那边。村里发生了爆炸，我们赶紧回去看看。灰太狼。
3: 村长是什么意思呀？难道实验室的爆炸？还有卖羊羊受伤？都是灰太狼干的。可是灰太狼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灰太狼是朋友，他不会这么做的。村长提到灰太狼，可能想说这件事和灰太狼有关，和灰太狼有关的事。灰太狼的结婚纪念日。我想到了。一定是村长突然想起今天是灰太狼的结婚纪念日，所以会实验室拿礼物送灰太狼。结果忘记关闭自己实验室的防盗系统， 所以被自己的发明攻击了。村长的记性确实不太好啊。村长，你没事了？还是让我来说吧。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我本来打算要出门，但是……啊，哎，我真没记性。嗯，这什么人？羊离子光球。没人能从我的实验室拿走羊离子光球，解释一下这里的防盗系统吧。

0: 把阳离子光球抢走。最后还是没能阻止他抢走阳离子光球。快去找灰太狼。哦，
1: 我知道了，神秘人的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和阳离子光球配对的阴离子光球。
2: 那我们快去狼堡吧。
3: 你们快去，村长就交给我来照顾。
1: 糟了，还是晚了一步。
2: 灰太狼，
1: 你们没事吧？
4: 没事儿啊，我正准备午餐呢。你们不是去爬山了吗？
1: 羊村出了点事。
3: 是小羊哥哥、小羊姐姐、
5: 来都来了，要不大家留下来一起吃饭？
1: 不了，
4: 这是我专属的蛋炒饭，就不给你们吃了。但我还准备了一个大蛋糕，你们要不要尝尝啊？急，每人都有份儿的。
1: 等等，灰太狼，你听我说，刚才有神秘人袭击了村长，抢走了阳离子光球。阳离子光球和阴离子光球碰撞会产生强大的力量，所以我们担心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狼堡。
4: 你们放心，我们刚刚才看过阴离子光球，他跟我那些发明都好好的放在地下室呢。
1: 快去地下室看看。
4: 说到地下室，你们还不知道吧？红红和小灰灰帮我装了陈列柜，来展示我的发明。
3: 不吃蛋糕了吗？
4: 这么多的发明都是他们细心整理好的。
1: 哇，这个
4: 是不是很帅啊？别说功能了，光看这配色，这外形绝美呀、有眼光。这可是我花了981天才发明出来的。美羊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它的功能吧。它将会是新时代的
6: 灰太狼。我们还是说回阴离子光球吧。
4: 对呀、阴离子光球就放在那里。
7: 不对，刚才明明还在的。
1: 有人
4: 偷我发明，不可饶恕！你小偷，给我站住！
7: 我的蛋糕！
3: 不可以浪费食物！味道不错，
2: 神秘人跑了，快追！
4: 不光偷我的阴离子光球，还破坏我的蛋糕，
1: 不可原谅！灰太狼，别让那个人跑了，
4: 包在我身上。
1: 别想跑！
4: 小心！
1: 灰太狼！
4: 被吓住了！你们别担心，我皮糙肉厚，你们快去把阴离子光球抢回来！你们注意安全！
1: 他往哪个方向逃跑了？
3: 我闻到了蛋糕的味道。石建明，大家跟我来！
8: 这么简单的任务还能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真是不优雅。
3: 这是战斗的痕迹，你懂什么？
9: 说正事，阴离子光球呢？很好，进行下一步计划吧。

0: 走吧。
1: 别跑！嗯，
2: 把阴阳离子光球还回来。
0: 还回去？

0: 有本事你们就追上来抢吧！
1: 小心，大家抓稳了！
2: 哎呦，糟了，他们被吸进去了！
3: 我们又来到古古怪界了。
0: 那三个神秘人不见了，
4: 他们来古古怪界想要干什么？
1: 不知道，但准没好事儿。
5: 救命啊！
1: 走，我们去看看。第二集，记忆重现。
5: 救命啊！有没有人来救救我啊？
6: 是鸡妈妈。
5: 小羊们，好久不见。没事，
3: 我们有事。
5: 真是不好意思啊！
3: 鸡妈妈，你怎么会挂在树上啊？
5: 我，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孩子们被抓走了。
4: 什么？这件事会不会跟强阴阳离子光球的人有关？
3: 时间对不上了，他们才刚到古古怪界，不太可能是抓走潇洒哥和黑大帅的人。
7: 除非他们还有同伙。
3: 鸡妈妈，当时发生了什么？
5: 我一点儿都记不起来，年纪大了，越来越健忘了。
4: 鸡妈妈，这餐店是你的吗？
5: 我想起来了，那时候我带着孩子们来野餐。那两个不省心的孩子在打闹，一不小心把食物都丢落山下了。食物没了，只好回去。没想到孩子们说了句：“妈妈，对不起，我们会重新准备好食物的。”就跑走了。之后我一路追着两个孩子，却发现是蜜蜂女王抓了我的孩子们。孩子们别怕，妈妈来。
3: 虽然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我们先跟上吧。
8: 不管来了多少次，走到这个花园还是会迷路。
5: 找到出口了。在这边。
0: 又是谁来我这里闹事？你们一家子还真是没完没了，现在还叫来小羊们给你们撑腰啊。
5: 你这是承认了，快把我的孩子们还给我。
0: 你的孩子怎么会在我这儿？
5: 少装算了，我记得清清楚楚，就是你的这些蜜蜂士兵追打潇洒哥和黑大帅的。
0: 那是因为他们偷了我们的蜂蜜，黑大帅还攻击了我的士兵们，仓库被他们弄得一片狼藉，监控都记录下来了，我可没骗你。
5: 真是不好意思。那你有看到他们两个跑去哪儿了吗？
0: 你不是跟过去了吗？还问我？
5: 是吗？我怎么一点都记不起来了？
0: 那是你的问题。这里好晒呀，不聊了。
5: 我想起来了，是巨蛙抓了潇洒哥和黑大帅。
9: 什么？

0: 黑大帅、肖大哥，别怕，妈妈来救你们了。哎
1: 呀，你来这里干什么？
0: 巨蛙长老，快放了我的孩子们，不然别怪我不客气了。
1: 我才想对你不客气，你自己先看看那边。这都是肖丧哥干的好事，而且他不仅偷了我们的莲藕，一把年纪了居然还欺负小孩子。
2: 不止小孩子，大人他也欺负。当时我正在河边洗澡，巨蛙追着潇洒哥往我这边跑来，路过时他一脚就踩在我的牙膏上，喷得我满脸都是，太过分了，别让我抓到他。
3: 黑大帅呢？怎么没和潇洒哥在一起？
4: 哎呀，不用想都知道，他肯定是去了别的地方捣乱了。
0: 各位，对不起，对不起。
2: 他害得我从兔子国买来的高级牙膏全没了，我要他亲自向我道歉。
0: 潇洒哥和黑大帅被兔子国王抓走了。不行，我得赶紧去救他们。
5: 这次该记清楚了吧，别又是误会。
6: 快跟过去吧，不然鸡妈妈又闹出事情了。
0: 兔子国王他
7: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6: 难道是潇洒哥和黑大帅把他……
7: 够了，不要再继续说下去了。
2: 是谁打扰本王午休的？鸡妈妈，你来的正好，我正有笔账要跟你算呢。
0: 找我算账？
7: 兔子国王，你的牙断了，难不成是？
2: 没错，就是那两个蛋干的。
3: 果然有。
2: 潇洒哥和黑大帅偷胡萝卜被我逮住，那两个蛋拒不反抗，害我们牙断了。兔子国以长牙为美，现在我身为国王却断了门牙，我的美貌，我的威严都被两个蛋毁了。
0: 真是对不起啊。
2: 道歉就不必了。
0: 您真是大人有大量。
2: 除了黑大帅和潇洒哥弄断我牙齿的财务赔偿，还有我的精神损失费、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以及我全部子民的赔偿金。这笔赔偿你打算什么时候给到位啊？
0: 这要不等我找到孩子们，我们一家都给你打工偿还吧。
2: 你是想耍赖吧？来人，把他们都给我扣押起来。
4: 这又关我们的事啊？
2: 这样抓住你们，我就不信那两个蛋不出现。
3: 我们不能被困在这里。有了，
4: 看，天上有会飞的胡萝卜。
8: 在哪儿？
9: 哪里？
3: 鸡妈妈，我们快点离开这里吧。
4: 会飞的胡萝卜在哪儿啊？
10: 没看到啊。
2: 行行吧，哪有什么会飞的胡萝卜，他们都逃跑了。
8: 什么？快追！
10: 他们好像跑去那边了。
5: 还没甩掉他们吗？
3: 我们先去那边躲一躲吧。
8: 你这边也没有。
5: 到底潇洒哥和黑大帅跑去哪里了呢？
3: 这妈妈你怎么了？
0: 我全都想起来了。
3: 又来？
0: 对，就是这里。潇洒哥和黑大帅就是被抓到这里面去了。

0: 亲妈妈，你会不会又记错了？
1: 这次不会错了，我一路寻找孩子们的踪迹来到这里，我终于找到了他们。我连忙追了上去，忽然出现了三个冷酷无情、身手了得的神秘人。孩子们和他们扭打在一起，我想过去帮忙，突然有块石头从一个神秘人身上掉出来，砸中了我的头。我晕倒之前就看到神秘人带着黑大帅和潇洒哥进入通道了。醒来之后我就把事情忘记了，迷迷糊糊回到了鸡爪山。怎么只有野餐店？孩子们呢？黑大帅，潇洒哥，我所记得的就是这些了，之后就遇见你们了。就是那个，这就是那个神秘人的石头。都怪这块石头，害我记性变得这么差。
2: 金妈妈，你之前就记性不好。
1: 是吗？
3: 这块石头的样子好奇特。
4: 这块石头对我们找黑大帅和潇洒哥有帮助，得好好保管。
5: 没错，要不我来拿吧。
2: 不要，你这是小瞧我妈。
0: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夺走阴阳离子光球的人也是披着斗篷，
6: 难道真的是他们的同伙？
1: 他们想要对我的孩子干什么？我真没用啊，连孩子都保护不了。
0: 金妈妈别担心，我们陪你去救人。
1: 真的吗？谢谢你们。
3: 金妈妈别这么见外，我们和潇洒哥、黑大帅也算是好朋友啊。
2: 好像我们也没那么好。
0: 不管怎么样，金妈妈放心，我们一定会帮你的。
1: 谢谢你们，那我们出发吧。
0: 等等，我们还不知道通道里面的情况。有可能会有神秘人埋伏，
3: 我们得先做好准备。
7: 你们有没有觉得好像有股吸力吸着我们呢？
0: 不行，大家快跑！
1: 糟了，被卡住了！小羊们，请你们帮忙找到我的孩子！
0: 快到地方！
1: 拜托了。
0: 这是什么地方啊？
5: 不知道啊，我只知道我们要掉下去了。
8: 第三集，初来乍到新世界。
0: 这是什么地方啊？
2: 你全身弄得湿哒哒的。
0: 别抱怨了，我们都先游上岸吧。
6: 那里有光哎。
0: 哇，这个大灯泡就是这里的太阳吗？
2: 小生物软绵绵的，好像棉花糖。
0: 别老想着吃，赶紧去找黑大帅和潇洒哥吧。
7: 现在也没有线索，得去找人问问。

0: 没事吧，沸羊羊？
1: 我没事。
2: 你们没事吧？
3: 哇，大英雄好厉害呀！
2: 小意思了，呱，叫我青呱呱就好。
4: 我们是来自青青草原的小羊。
2: 青青草原？离这里好远的，呱。你们翻山越岭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呀，呱？
0: 我们的朋友被坏人抓走了，我们是来救他们的。
2: 你们的朋友是怎样的，呱？说不定我有见过呢。
5: 就是一黑一白两个会动的蛋。
2: 那个白色的蛋我好像见过，呱。
5: 他们在哪里呀？
2: 之前在路上我看到一颗白色的蛋走进嗷嗷怪的巢穴里了，呱。
6: 是刚才那种怪物吗？
2: 是啊，刚才那种怪物就是嗷嗷怪。
6: 什么嗷嗷怪这么可怕？我们怎么救潇洒哥啊？
2: 我来帮你们救出朋友吧，反正顺路，呱。气什么呀，呱？我们赶紧出发吧。我这边。
5: 你对这个地方好熟悉啊。
2: 当然，之前我和探险小队来的时候就把这里探索了个遍，呱。
6: 所以你是旅行家？
2: 我们称呼自己叫探险者。
1: 探险者？我听闻他们都是寻宝斗术样样强，上天下地无人挡的厉害人物。
2: 过奖了。
4: 呱呱大哥，那你的队友在哪儿呀？
2: 他们在地心深处等着我呢。
1: 地心深处？
2: 这你们就有所不知了。地心深处可是有好几层的。
3: 有好几层？
2: 第一层就是糊里糊涂界，这里栖息着凶恶的嗷嗷怪，而且狐狸，还有更凶猛的水怪。比起它，嗷嗷怪已经不算危险了，呱。
6: 这还不算危险。
2: 往下就是危机四伏的直来直往界，然后就是道路盘根错节的十全十美界，神秘幽深的古里古怪界，还有更多从未有人探索过的未知领域。
0: 这些地方的名字也太奇怪了，
6: 而且感觉都很危险。
2: 是很危险呀，但是作为探险者就要面对困难，勇往直前，突破自我，用自己的双脚丈量未知的世界，探索旷野的美妙与奥秘，让自己的人生活得更加精彩。哇，
5: 我也想成为探险者。
1: 等救了潇洒哥他们之后，我们一起下去地心世界冒险吧。
6: 我就不去了吧。
2: 我们到了。前面就是嗷嗷怪的巢穴。
6: 这么快？可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准备。
2: 也是啊，来，给你们些东西防身。哇，
0: 有什么好东西吗？
7: 孩子们去了古古怪界，一直没有音讯，就麻烦你把我们做的东西交给孩子们。
8: 我办事，你放心。

0: 田芳，你母亲还好吧？
1: 家母已经仙逝。哦，这样啊。一晃今年，没想到陈兄弟夫妇，竟然已经作古。你父亲当年英姿勃发的样子。 悠然在目，真是天妒英才。
0: 主伯父，师之国呢？天放定会继承父亲的遗志，报效祖国。
1: 好样的！

0: 你看我还能不能到你这儿扛枪，跟小日本打一仗？
1: 打小日本的事儿就交给天放他们了，你啊就别添乱了。哎，
0: 这怎么叫添乱呢？这蒋委员长都说了，
1: 是说过，总不能让老的小的都扛枪去打小日本。你啊，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去做。
0: 那你说，让我做什么？
1: 好，我跟你就不客气了。天放的母亲留下了一个救助站，收养了一批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孤儿。天放已经把他们带到了重庆，现在需要一个地方安置。啊，
0: 没问题。阿哥，
2: 哎，老爷，
0: 迅速派人把慈安会馆的院子收拾出来。
2: 是。
3: 谢谢楚伯父。
0: 哎，天放，跟我就不用客气了。再说，救助这事儿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4: 走走。文兄，还有什么吩咐？
1: 你看，你又开始着急。我说过，有好多事情还需要你去做。
0: 那好，那咱俩这就算说定了。
1: 好。
0: 哦，对了，天放，一会儿我让账房给你拿20两银票。
3: 楚伯父，银票的事儿就算了。
1: 天放，这事儿就听楚伯伯的。
3: 是。
0: 哎，这就对了。阿芳。
5: 哎，老爷。
0: 小姐呢？怎么家里来的贵客也不出来打个招呼？
5: 回老爷话，小姐和荷花在后院呢，她吩咐了，不让人打扰。
0: 这丫头，
1: 别叫了。我看我跟天放一块儿到后院去看看这位大侄女。
0: 好吧，那就请。

0: 菲儿，过来。
1: 菲儿，回来见过你刘伯父和天放哥哥。
2: 菲儿见过刘伯父。
1: 陈天放，怎么长这么高了？哟，官儿还不小嘛，看来比小时候有本事啊。
2: 惭愧。
1: 惭愧什么？难不成你这官是我刘伯父给你的？
2: 菲儿，我造次。菲儿，这话你可说错了。天放可是我们集团军的榜样，打小日本的大英雄。
1: 真的？咱们俩比试比试。
3: 比试啊？比试什么？
1: 比什么都行，你随便挑，枪法也可以。
4: 菲儿，真不是天高地厚了。
2: 哎。
4: 这孩子母亲去世早，把他惯坏了。
2: 我看挺好，有个性。雨山，你跟百寒当年都有此意，现在百寒和弟妹都不在了，天放的主我就替他做了。今天我正式的向你提亲。
4: 好啊，当年我跟百寒兄弟确有此约，今天由你老兄做主，太好了。
1: 爹，
3: 刘司令，楚伯父，正值国难。天放可不敢妄谈儿女私情。
2: 你这么说，把我也连进去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就来了几个小日本，咱们就不结婚，不生孩子了吗？该生生，该娶娶，等孩子长大了，让我们一起干小日本。
1: 伯父所言极是，就不知道我天放哥哥有没有本事娶我。
4: 你成天像个假小子，谁敢娶？
1: 不敢娶就别娶。伯父吉祥，侄女告退。陈天放，你等着。
2: 菲儿，
4: 我已经见笑了。
2: 我看挺好。

0: 怎么样？你们两个人觉得这还行吧？
1: 这里挺好的，就是太大了。
2: 是啊，就是太大了，没有爱华救助站住的习惯。要是白阿姨也在的话。
0: 没事，慢慢习惯就好了。怎么了？
3: 杜部长让你现在去他那儿。
4: 哎，怎么进入来就要走啊？
0: 对不起，军务在身。
4: 那咱们俩什么时候比试比试啊？
0: 改天吧。
5: 你们就是陈天放跟白阿姨收养的孤儿吧？
2: 是的。
5: 真难为你们了，以后就拿这儿当自己家，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
2: 你是？
5: 我叫楚菲儿。
2: 哦，你就是楚伯父的女儿吧？我听天放哥跟我们说，这个院子就是楚伯父给我们安排的。谢谢楚伯父，谢谢菲儿，
6: 谢谢菲儿。哎，
5: 别这么客气，这些是我们应该做的。我怎么称呼你们俩？
2: 我叫穆青青，我叫陶媛媛，还有一个女孩叫刘子英，上街买日用品了。
5: 啊。快别站着了，屋里聊。走，坐。你们这一路上应该很辛苦吧？
2: 要不是有天放哥他们，我们可能早就没命了。是啊，要不是天放哥救我们，我们恐怕……
5: 别难过了，我保证，到这儿以后不会有人敢再欺负你们。是我给你们买的，尝尝吧。
2: 谢谢。这是白阿姨最喜欢吃的桃酥，可惜她已经不在了。我想白阿姨。
5: 都怪陈天放没有用，要是我在的话，我肯定能保护好白阿姨。白阿姨的仇咱们一定会报的。
2: 要是我们有功夫的话，白阿姨也不会死。
5: 你们想学功夫？
7: 天放，最近我们发现有多种不明电波频繁出现，看样子小日本早就在重庆甚至我们军中安插了不少间谍啊。
0: 目前我们有什么线索吗？
7: 没有，战事越来越吃紧，小日本随时都会对我重庆进行轰炸，可是光靠军统局那些有限的人手，恐怕想短期内铲除这些奸细不可能。
0: 明白，你的意思是现在特战部要即刻撤手？
7: 是。
8: 够不够？要是不够的话，回头再给你们买回来就行了。
9: 东西买回来了，
8: 圆圆，
9: 谢谢。
2: 子英，
8: 你回来了。
2: 哎，这位是？
5: 这位是楚伯父的女儿楚菲儿。
10: 你好，子英，我叫楚菲儿。
5: 啊，你好，以后你们叫我菲儿就好了。
2: 子英，子英，菲儿会武功，我和圆圆想拜她为师。你呢？
5: 好像有声音，你听见什么了吗？哇，练家子就是不一样。
10: 站住！什么人？
5: 你是？
10: 我是谁？你管得着吗？
11: 子英姐。

0: 随红姐，
1: 菲儿，这是随红姐。
2: 天放了、
3: 啊？嗯，天放哥还没回来，我带你去他房间等着。
4: 找我有事？
1: 天放哥，
2: 有，
4: 跟我来。

0: 你和陈天放是什么关系？是他的女朋友。女朋友。
1: 有件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说。没错，我是骗了你。可是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对，事情确实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其实。
2: 去安静的那个晚上，我也。一帮人躲到这儿干什么呢？
0: 他们说想学功夫。
2: 学功夫？
0: 对。

0: 今天我们先从匕首的运用讲起。匕首在行动中多用于暗杀。一个好的特战队员对于匕首的应用一定要得心应手，因为它可以帮助你无声无息地完成任务。通常情况下，我们会选择对手的咽喉。不要错误地认为刺入心脏是最快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力气，匕首可能刺不到心脏。
1: 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看来你的手下也不过如此啊。

0: 你刚才说的没错，要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
1: 陈天放，你欺负人！哎，你大老爷们儿在我跟前耍什么威风啊？有本事咱们再来。
0: 淑莲，你厉害，从现在开始，我们不教了，你来行吗？
2: 冯子，啊，冯子，
3: 对，
4: 你打不过就想跑啊？教都教。

0: 你说呢？我那是没准备，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我看呐，你小子准不准备都一样，
1: 小洛廷先生，
0: 用词不当啊！我这可是为你好，你仔细想想，你的敌人会愿意给你留时间吗？
1: 公子说的对，可是可什么可呀？输给楚菲儿，你认为丢人啊？不丢人？人家楚菲儿自幼跟名师习武，恐怕就你们几个都不是他的对手。
0: 真的假的？
2: 那我可得好好跟他领教领教。来，
3: 进来。你们几个露几手，给他们看看。
2: 走。哈。不必了。
3: 林宝，你什么意思啊？
2: 等哪天你把他们练出个样来，再让我看。

0: 让我们看看，
1: 。好，你不说我就不问，我倒要看看你能弄出什么幺蛾子来。
0: 但愿不会让你失望。对了，最近对异常电波的监测情况进展得怎么样了？
1: 进展不大，根据近期的监测看，我们得到的电文呢，都是一些没有意义的重复数字。我已经安排让人去破解这些密码，但是估计短期内不会有什么突破。
0: 重复数字是什么？
1: 4、5、9。
2: 报告大佐，
3: 最新的气象报告出来了吗？
2: 嗨。
3: 又是大雾，重庆到底是什么鬼地方？
2: 进来，
4: 处长。
2: 处长，特战部那边的手续都办好了吗？
5: 都已经办好了，随时听候处长指令。
2: 特战部是党国的一把尖刀。也正是因为如此，各方面的势力都在争夺对他的控制权，其中可谓是暗流涌动啊。这也正是为什么局长要在特战部里安插我们自己人的原因。你们此去一定要设法赢得主动，特战部既然是党国的利刃，就必须为党国所用。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5: 明白。
4: 明白。那处长，我们什么时候进入特战部？
2: 这个不急，反正手续已经办好了嘛。我跟特战部的杜部长已经打过招呼，让他再给你们一点时间。
5: 您的意思是，
2: 在进特战部之前，有一件特别的任务，我要交给你们两个去办。
6: 是。
7: 哎呀妈呀，太费劲了！哎呀，我估计啊，种十亩地都没这么累。哎呀，
8: 我们已经尽全力了，菲儿。你就不要抱怨了。
9: 再说了，你这个五谷不分的大小姐，哪见过种地？
7: 你种过？
9: 见过。
7: 我种过。
8: 你种过？
7: 嗯。
8: 子英，那到底是训练类还是种地类啊？
7: 嗯，是种地。种地没有训练类。
10: 哎呀。我觉得吧，陈天放没安好心，他想让你们知难而退。
8: 菲儿，天放哥没有这个意思，是你想多了。
10: 反正不管他安的是什么心，你们几个我是交定了。哎，咱们可要争气啊，绝不能让陈天放小瞧了。
11: 说什么？我小瞧你们？
8: 天放哥，你怎么来了？
12: 我们不是在说牛，我们是在说，
10: 我们是在种地。
11: 种地？
8: 说种地，
12: 说种地。
1: 坐。
0: 怎么了？现在会馆的粮食跟菜不够吃吗？
1: 回头你们训练完之后，把后山的那块荒地给开出来，种点菜。
8: 啊！天放哥，我们菜够吃，
0: 够吃啊！
10: 怕什么呀？陈天放，你少假惺惺的，我们就是在说你。
0: 说我什么？

0: 说你故意让我们知难而退，我们偏不。
1: 你们三个也是这么想的？那好，那我倒要试试看你们几个人怎么才能够让我刮目相看啊。
0: 行，怎么试？
1: 那就明早8点后山集合。

0: 我早就料到他会用这招。
1: 全体都有，目标后山，跑步前进。
2: 加油，站！

0: 说吧，什么事？
1: 住手！
2: 到，出列。是。
1: 注意分寸。
3: 放心吧，头。怎样？你怎么暗算我？
4: 战场上没有时间给你准备。

0: 认输了，
1: 朝南分局到。
2: 你们俩，这还是啊？柱子说的对，好男他就不能跟女斗。
3: 你真棒，太厉害了！
4: 这娘们这出手挺重的。
2: 柱子，你是真躲不过怜香惜玉啊！
5: 柱子，小点声。
4: 废话。
2: 他给我擦眼，又踢裆子，要不然你来。你多呀，你跟个娘们似的，你才娘们呢。
3: 行了，娘们，我娘们。
2: 有擦就好好擦，不擦我自己来。
3: 你擦吧。
4: 这刘子英，真拿我当鬼子打。
2: 头，
3: 走。
2: 柱子，没事吧？
6: 没事，
3: 好样的吧？你们几个人觉得这几个姑娘练得怎么样啊？
6: 说实话呀，
2: 真不错。
3: 是啊，至少看起来有模有样了。
2: 好，那就抓紧时间找个机会，
3: 那咱们出去练练。
6: 练练？上哪儿啊？
7: 柱子，简直就是头牛，大铁人，哇，你太厉害了！
6: 行啊，子英，没给我丢脸，谢谢。嗯，还是夫人你教的好。我看啊，还是柱子他让着我的。
7: 就算他不让着，他也未必是咱们对手，对吧？
6: 就是，
7: 趁热打铁。
6: 对啊，什么事叫我用枪？
7: 那还不简单，随时啊。
3: 还美呢，
7: 陈天鹤，这回你无话可说了吧？
3: 大家总体表现不错。

0: 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小队，但是离我的要求还很远。再给我点时间，我保证，他们会比你手下那些精兵悍将强得多。
1: 好那个楚菲尔，怎么说话呢？
2: 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集合。
0: 目标后山，出发呀！等等，你们来重庆这么长时间，没有去逛过一次街。今天下午的训练暂时取消。菲儿，你就带着他们去好好逛一逛，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你先转转，我去去就来。你干嘛去？啊！前记赌坊。哎，这不赌场吗？
1: 活还靠这个？
2: 没听说呀。
3: 那我们现在干什么？等着呗，头一会儿把钱输光了，咱帮他顶账啊！来来来，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
1: 这位兄弟，我就是想见见你们掌柜的，麻烦你通告一声啊。
2: 这位大爷，您找我们掌柜的到底有什么事？您要是想过来赌两把的话，我们欢迎；要是想在这儿寻衅滋事，兄弟我这儿也不是吃素的。来人！
1: 这位兄弟，我说了，白吃白拿不是我的习惯，把这个东西交给你们掌柜的，就说我有事找他。
2: 兄弟，照此放亮，像咱这种西北货闷大爷，你可打错算了。
1: 是不是好东西，你们掌柜的看了自然会明白。
3: 好吧，你等着。那玉佩的人呢？
4: 在外面候着呢，
3: 快请进来。
4: 是。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正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是真的，是真的。 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 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

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

0: 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 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

0: 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更安全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

0: 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雄奇山水，新韵重庆。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那玉佩的人呢？啊，
1: 在外面候着呢，
0: 快请进来。
2: 哎，是。长官，请。
0: 您是掌柜的，长官，你这块玉佩是一位兄弟送的，啊，你是陈长官，哎，
2: 在下陈天放，
0: 陈长官是我们钱家的大恩人，大当家的早就吩咐过，但凡您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们钱家上上下下莫不从命。
2: 掌柜的言重了，我跟钱家二哥是生死兄弟。
3: 只是我欠他的太多。陈长官说这话就见外了。大当家的说了，和陈长官不分彼此，你的事就是我们钱家的事。不知你这次来，
2: 这次我过来是想麻烦掌柜的帮我找几位兄弟。
4: 头，这么快就完事了？
5: 啊，赢了输了，啊，输赢都无所谓。到底是赢了还是输啊？
4: 头，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可是赌博这个东西它不能沾啊，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家破人亡。兄弟们不想看你这样，
5: 轻你个头！
4: 走。
6: 你们随便挑，看想什么跟我说。哎，来来来，你们看这个，真好看，
7: 好看啊！嗯，
6: 送给你了，多少钱？二百。
7: 啊，
8: 这一块钱。
7: 好，谢谢菲儿。
9: 别客气。
7: 哎，圆圆，你喜欢什么呀？
10: 这个怎么样？好看，好看。
7: 来，
6: 姑娘喜欢就买一个吧。
7: 好看，喜欢吗？嗯，送你了。
6: 谢谢菲儿，
7: 别客气。 哎，子英，过来。这个喜不喜欢？这个呢？哎，这个适合你，怎么样？你总是成天放，不知道什么装啊？喜欢就拿着。老板，这对，这对，这对啊，这个，还有它，我全要了，多少钱一个？
6: 这些一共10块钱吧。
7: 哎，抢钱！
6: 哎哎，姑娘，你还要不要啊？哎哎，姑娘，你还要不要啊？
7: 一会儿。

0: 说。
1: 站住！
2: 哦，这都是人，遇上小偷了。
3: 哎，别动！这些人是我找的。练练他们。
0: 别跑！你给我站住！站住！什么都还我，拿来。
4: 钱包是我的，凭啥要给你们啊？
5: 哟呵，几位长得不错嘛。要不这么着，你们陪大爷几个玩玩，这事就算过去了。
0: 放屁！
6: 性子倒还蛮烈的嘛，大爷，我就喜欢这么有个性的娘们儿。
0: 贝尔怎么办？让他们尝尝姑奶奶咱们的厉害。
4: 想玩玩，奉陪呀。
0: 上！啊！

0: 钱包是谁的呀？
1: 是你的。
0: 你说什么？听不见。
1: 是小姐你啊？不不，是姑奶奶，姑奶奶你的，姑奶奶饶命啊！小的摇摇不是她的，姑奶奶饶命。
0: 那赶紧滚，等我留你们在这吃晚饭呢啊！滚！滚！
2: 可以啊。
0: 漂亮。赶紧走。
3: 行啊，头儿，这才几天功夫，我看他们不比特战部那些家伙差，
4: 差得远着呢。等他们学会开枪了以后再说吧。
3: 还要学开枪啊？
4: 走。

0: 张老板吧。
1: 货在车里，钱呢？
0: 打开看看。咋这么一点呢？
1: 现在风声太紧，货不好弄啊。这些货好不容易才弄来的。
0: 张老板，你看我这矿脉眼看着就要出货了，要炸药要得紧啊。这次货虽然少了一点，但是我还是按照满箱的价格给你结账，下次一定给我多弄点啊。
1: 好说好说啊，你放心，下次我一定给你补偿。
0: 那就拜托了。
1: 不客气，走，
0: 来把箱子推到屋里，悠着点啊，别炸了。

0: 吃饭。
1: 遇到什么好事了？这么高兴？
2: 没什么。
3: 怎么没什么？子英，你说。
4: 我们今天在街上，我们今天在街上打架了，
2: 是碰到了一帮流氓。
0: 然后呢？
5: 天王哥，你知道吗？菲儿教我们的功夫可管用了，没几下，那几个流氓就趴那儿了。
6: 是啊是啊，菲儿可厉害了，一脚就把那个流氓踩在地上。还有子英，拿到了好几个奖章。

0: 就那点花拳绣腿就满足了？
1: 那你想怎么样？
0: 明天开始练枪。
1: 好。

我测试蠕动，这边。 是这里。

0: 报告部长，刚刚我们截获了不明电波。
1: 给我看看。密码破译进展如何？
0: 还没有，不过
1: 说，
0: 昨晚我们找到了不明电波所在的位置。
1: 在哪里？
0: 城西土地庙一民宅里，我们已经在周围实施了严密的监控。
1: 好，立即调特战队实施抓捕。
0: 是。
1: 等等，算了，还是暂时不要惊动特战部。你让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立即来见我。
0: 明白。

0: 劳斯军用手枪，又叫德国伯克枪，俗名盒子炮，口径是7.63，射速每分钟是900发，有效杀伤力是50到150米，子弹打完会自动挂机，动作可靠，稳定性强，而且还可以联机。这款手枪，枪身比较重，本来不适合女孩使用，但为了我们规范训练，我们将淡化性别。少吓唬人。
1: 对于我来说都一样。贝尔，既然你这么说，你可以不听。
2: 我偏不。我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讲错的地方。
1: 强子，给他们讲讲狙枪要领。
3: 是。
1: 因为枪身较沉，贸然开火会因为后坐力太大而失去准星，所以一定要掌握正确的狙枪要领。首先。 姿势要稳，对准射击目标。如果目标距离25米以上，则要对准目标偏下位置，在晃动中保持缺口准星平衡。
4: 射击训练最重要的就是克服我们的心理因素，要不急不躁，心无旁贷。

0: 手臂的力量训练，本来是射击训练前的重要环节，但由于我们的时间紧迫，希望各位能够尽快掌握射击技巧。这样，既然你说你自由练枪，接下来由你指导。行。要说是。
1: 子英，你来试试。

距离20公里之外，枪口对准目标我们的下部位置。

0: 我知道了。
1: 胳膊伸直，把这个端着。干嘛？没能击中目标，主要原因是因为你的臂力不足，稳定性不够。子弹射出时，枪口颤抖，所以打偏。要想打准，得先练臂力跟稳定性。
0: 圆圆，
1: 再帮我拿一块石头。
0: 还要一块？
1: 我要像天放哥那样，左右手都可以打枪。好。
2: 要实近，对，三点一线瞄准，来，侧过来，轻轻，拿稳。头儿，怎么了？
3: 杜部长要你马上回军部，说有要事商量。
2: 我知道了。主任，
4: 到。
2: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5: 在我回来之前，他们的射击命中率必须达到50%。啊！你们两个人留下来监督他们。
6: 哦。
5: 陈天放，你想累死我呀！
7: 报告，陈长官到。
5: 好，快请。
7: 请。
8: 杜兄，你找我。来。
5: 天放，先坐下。这么着急找我，事情是不是有什么进展？坐下，咱们慢慢说。哎，这个电文破译，暂时还是一筹莫展。不过，我们已经基本锁定了电波发射的位置。为了防止打草惊蛇，我现在还没有行动。
7: 很好，那这件事儿就交给我来办。
5: 行。
7: 可你千万不能轻敌啊！给鬼子报信的特务绝对不会兴师动众，更不会大张旗鼓。放心吧。
5: 好，如果你需要什么支援，尽管告诉我。
7: 好。
5: 哎，你好是什么意思啊？
7: 好就是，我现在用不着。
5: 用不着。
7: 这帮丫头训练这么长时间了，也该好好试试他们吧。对了，最近这段时间截获的电码，我能看一下吗？
5: 当然可以，哼，我就知道你要看，都在这儿了。

0: 你们大轰炸前一天和当天的电话，知道是哪个吗？
1: 当天好像没有，头一天的有。

0: 我算是知道日本人是怎么掌握重庆的天气情况了。怎么？
1: 这就是日本人之所以能够选择在晴朗天气前来偷袭的原因。四洞幺，四洞幺。哦，原来是这样。我马上去报告司令，调集所有的防空力量，应付敌人的空袭。
2: 等等，
1: 怎么？
2: 我还是那句话，如果现在大规模的调动部队，很可能会泄露我们的计划。而一旦日本人得知我们有所准备，停止轰炸的话，那一定会给那些讲和派落下口实。那你说怎么办呢？既然鬼子要来，那干脆咱们就将计就计。哎呀，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1: 你看，万州是日本的轰炸机，飞往重庆的必经之路。我们可以在这里秘密设伏，派出高炮营，把日本的轰炸机拦截在此处。好极了！哎，万一日本人要是察觉到我们的异动怎么办？
2: 放心，今天晚上我帮你挖掉这个暗桩。
1: 好。
2: 那我们分头行动。怎么样，菲儿，我的要求达到了吗？当然，不信你试试。那就好，大家辛苦了。菲儿，你现在离家也这么长时间了，楚伯父肯定想你了，回去陪陪他，休息休息。
3: 为什么让我休息啊？就是想让你回去好好陪陪楚伯父。你骗人！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然后故意找茬把我支走？没有。陈天放，我虽然不知道你能干什么，但我很清楚你干不了什么。 跟我撒谎，你还嫩了点儿。再说了，凭什么你让我走我就走？我偏不，我就不。
2: 楚菲儿，你这是什么态度？就你这个样子，我怎么放心让你去教他们呀？哪那么多废话，让你回去就回去。
3: 陈天放，你过河拆桥！

0: 欺负你啊。小姐，到底怎么了？是不是那个陈天放啊？
1: 菲儿，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0: 马云，
2: 究竟怎么了？
3: 陈天放过河拆桥。
2: 过河拆桥
1: 什么意思啊？
3: 我帮他教那帮女孩功夫，他看那帮女孩练得差不多了，就撵我走。
2: 撵你走？告诉我，他怎么撵你走了？
3: 他让我回家休息。
2: 那这是对的嘛？这说明啊，他心疼你。
3: 才不是呢，我又不傻。他那态度，分明是想把我支开。
2: 他这么做，应该有他的道理。
3: 哎呀，爹，我还是不是您闺女了？您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为他说话。
2: 这小子还真的挺有心呢。
3: 是，有心赶我走。
2: 菲儿，告诉

0: 爹，你怕不怕死？什么意思啊？让你去打日本鬼子，你怕不怕？
1: 笑话，我恨不得把小日本都杀光了。嗯，
0: 这才像我出羽山的女儿。走，我跟你一块去找她。
2: 哎，
3: 爹，
2: 最近这段时间，你们几个人觉得训练的怎么样啊？嗯，
3: 还行吧。
2: 行吧，
3: 就你们这个底气，我以后怎么带着你们去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干啊？怎么没底气了？你突然这么问，把我们给问懵了。别说是训练这么多天，就是不训练，我也敢跟小日本真刀真枪的真拼。
2: 是啊，是啊。
3: 天放哥。 你突然这么问我们，是不是要带我们去打小日本？真的？太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你说，我们该怎么干？
0: 我要带你们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在告诉你们执行任务的具体方案之前，我首先要跟你们强调的是，在任务当中，必须要保护好自身安全。 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够有效的打击敌人，完成任务。这一点必须要记住。你们三个人也算是跟着我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亲人，所以我坚决不允许你们在任务当中有任何的盲从和无谓的冒险。都听明白了吗？
3: 明白，天放哥，我明白了。
4: 明白什么了？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支走楚菲儿了？
5: 为什么？天放哥，为什么不能带菲儿一起参加行动？
4: 天放哥，他刚刚不是说了吗？我们是跟天放哥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的亲人，他把我们就当做是自己的亲妹子，才带我们去参加这次任务。可楚菲儿。
5: 就不一样了。楚伯父视楚菲儿为掌上明珠，我不能让他有半点闪失。
6: 陈天凤，你敢欺负我们家大小姐！
7: 皇上，我的赵四。
8: 老爷，
0: 楚伯父您来了。

0: 春花，你也出去。
1: 是老爷。
2: 楚伯父，来，请坐。
3: 天王，
2: 菲儿这几天没给你找什么麻烦吧？
3: 没有。
2: 菲儿她挺好的。
1: 那你为什么撵我走？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最近这段时间你比较辛苦，让你回去休息休息，陪陪楚伯父。
1: 你胡说！
3: 菲儿，
1: 爹，你看他。
2: 天王。
1: 你是不是这几天有什么行动？是，你是为了菲儿的安全考虑，她跟我没法交代，对吗？
2: 是。
1: 天霸，
2: 我楚雨山虽然没有像你父亲和洪元兄那样赤诚疆场，但是保家卫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
4: 从今天起，我就把女儿交给你，楚伯父。这事儿没有商量。
5: 银座，银座，您更回来银座，上峰就来了一大批炮弹，这可在您签收的，
4: 一大批。哎呀，他娘的啊，人这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
5: 让我看看去。哈哈哈哈哈！不错，不错。哎呀，上边还真够意思，知道咱们缺这玩意儿。
4: 老千长啊，那边，那边。

0: 这上峰说没说这皮包弹是干啥用的？
1: 没说。
0: 没说？那看来就是正常的军备补给了。你觉得呢？哎，
1: 对，对，补给。上峰还是体察民情，知道银座您最近手头紧。
0: 好，既然上峰是这个意思，那咱们就却之不恭了。
1: 银座，那咱们
0: 还是老规矩，找几个靠得住的兄弟，把炮药弄出来。
1: 快！
0: 事不宜迟，今儿晚上咱就给董胖子送过去。
1: 是，是。
2: 各位兄弟，把炮弹都给我搬到弹药库，还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靠近。
3: 是是。

0: 大佐阁下，信哥这回带来了好消息，快给我看看。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货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宣府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食用非常方便。 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
4: 鸡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5: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货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
1: 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 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5: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一。

0: 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晚上来一碗，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

0: 量够，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1: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要问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
6: 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

0: 黄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

0: 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道：“阁下，信鸽这回带来了好消息，快给我看看。”太好了，木野君，你立刻下令轰炸机编队待命，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油料和炸弹。明天，我们要给中国人一次猛烈的下马威。

0: そろそろ時間だ。じゃあ仕事だ。ハチ、お前留守だ。
1: はい、
0: 行こう。
2: 今天晚上的行动将是考验你们今后是否能够跟我一起执行任务的实战演习。
3: 天放哥，到底是实战还是演习？
2: 实战还是演习，这个由你们自己判断。
4: 别卖关子，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5: 消灭日本人在重庆布置的眼线。
6: 天放哥，有多少敌人？
2: 有多少敌人目前我也不清楚。我要告诉大家，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必须要时刻保持警惕，记住一定要一切命令听指挥，明白吗？现在开始，给你们十分钟时间准备行动。
7: 是。
8: 哎呀，张老板，你可真是守信之人呐。
9: 兄弟，你交代的事情哥哥我能不尽心全力吗？啊，来这儿给董兄弟看看。
10: 哎呦，这么多啊。
8: 哎，张老板，你真是雪中送炭啊，你让我老董怎么感谢你吗？
9: 自家兄弟不用说那么多，只要兄弟你这个准备充足，其他的都交给我。
8: 我就知道你想这个呢。啊，准备好了，点点。
11: 张老板，上次你说这弹药紧缺，这次给我送。

0: 这么多，你真有本事。
1: 谁他娘的知道上边哪根神经不对了，给老子运来了一大批的弹药。人要发财的时候啊，挡也挡不住啊。

0: 子夜，
1: 啊，
0: 第一次干得不错。

0: 听见了没？
1: 好像是枪声，
0: 是枪声。
2: 他娘的，他妈的出事了！
3: 尹总，
2: 咱们怎么办呢？要我死了，先回去，到时候再去行事。
4: 枪比刀好使。
1: 你们四个人到外边再搜搜。
4: 还搜？走。

0: 没有什么异常。
1: 。
0: 怎么样？我要不要告诉天文哥？
2: 先不用，躲起来。

0: 手！
1: 都是自己人，起来吧。怎么是你啊？
2: 陈团长，我们
1: 谁让你们来的？
2: 是杜部长，他担心您出意外。
3: 出意外？他倒不担心你们出意外。
0: 菲儿，
1: 没事吧？
2: 没事。
1: 这是我在里边那个胖子身上搜集到的炸药粉末。
2: 炸药？
1: 对，我现在怀疑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特务暗中进行交易。
2: 会是谁呢？
1: 我会尽快查清楚这个人的。只是我在想，目前在这个节骨眼上，在日本的特务身上发现这些炸药的粉末绝非偶然，所以我想会不会这个事情跟我们的反空袭计划有关。这样，你把这个炸药粉末带回军部仔细检测，尽快查出它的来源和用途。
2: 明白。

0: 赵姨夫。
1: 嗯，辛苦了啊。哎，对了，银座是不是出去了？
0: 是。
1: 啊，现在局势不太稳定，银座这么晚出去肯定不太安全。对了，他有没有说去哪儿？
0: 没有。不过，他出去的时候带了两个大箱子。
1: 大箱子？里面装的什么？
0: 不清楚。您知道，银座的事儿我们哪敢打听啊？
1: 嗯，好吧。继续警戒。
0: 是。

0: 赵营座，还没休息？营座尚未休息，英伟哪敢擅离职守啊？赵营副为党国鞠躬尽瘁，我老张是自愧不如啊！怎么，发现什么异常没有？
1: 有营座在此坐镇，高炮营就跟铁板一样。
0: 哪会有什么异常情况啊？你呀，就是太认真。不过这年头，太认真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英座慢走。
2: 姓赵的就是狼子野心。
0: 我早就知道他垂涎营长的位置，没想到他真是胆大包天，竟敢暗中查老子。
2: 做错的事啊，这个姓赵的一直在咱们身边，迟早是个定时炸弹。看来是窝的不耐烦了。要不咱们……不行，现在动手动静太大，要是上边查下来，我们的事弄不好就漏了。
3: 那怎么办呢？当时紧，小鬼子下次再来横扎，我们给他弄一个因公殉职。
2: 对呀，银座果然是深谋远虑，属下自愧不如啊。嗯，
3: 这两天把弹药库盯紧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不许进去？
2: 是，
3: 还有，盯住姓赵的行踪。
2: 要是他发现什么想上报请功，就别怪我张某人。信手拉了，
3: 明白。现在库房里还有多少炮弹能用？
2: 够了。万一小鬼子空袭，这些不够用啊！哎呀，等鬼子飞机一来。
4: 早他娘的逃命去了，谁还数咱们到底打了多少颗炮弹？
5: 银座高进，啊，
4: 明儿个你上董胖子那去看看，要是发现什么，赶紧告诉我。
6: 是。
4: 你们是说，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人串通？
5: 不仅如此，
4: 先放任我，此内奸很有可能就出在我们的防空部队里。
5: 目前日军的先头部队已被我军阻拦在湘鄂边境，已达一个月之久。而从那个地方去往重庆，也有千里之遥。我在想，日军即使再缺少枪支弹药，他们也不会打重庆的主意。况且说，目前日军占领了我国华北、华中大部分地区，并且他们在后方建立了数个兵工厂。 枪支弹药，我想，他们应该不会短缺。更何况，目前日军对重庆进行的都是空袭，所以我认为，日本特务获取火药的唯一目的，应该就是为了削弱我军的防空打击能力。
4: 检测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0: 大约还需要2个小时。好，结果一旦出来，马上行动，绝不能让重庆毁在内奸的手里。
1: 明白。啊，司令，我们刚刚又截获了一份日军的同类密码的电报。德芳。
2: 之前的电码我看一眼。

0: 部长，按照上一次我们两个人对这些数字的排比和分析来看，如果要是不出意外，日军明天将会对重庆进行新一轮的轰炸。
1: 报告大佐，我军的轰炸编队已经准备就绪。
2: 好，明早7点向重庆出击。
1: 嗨。
2: 我要让中国人明白负隅顽抗的后果。
3: 给我接，孙师长，我是刘洪岩。
4: 喂，司令啊，
3: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4: 是。司令，您找我。哦，杜部长、陈队长都在啊，看来是有大事情发生了。
3: 孙师长，马上命令高炮营赶到万州的驻地。
4: 现在？
3: 对，马上出发，务必在天亮之前赶到万州。
4: 明白。究竟是什么事情啊？这么着急？
3: 据可靠消息，明天日军大规模的轰炸重庆，防患于未然。
5: 消息确切吗？
3: 我们刚刚接获了日本特务的电报。
4: 我好像听说日军的电马尚未破译啊。
3: 田方刚刚破译的，可能性很大。
4: 司令，单凭猜测就贸然调动高炮营，万一日军的飞机没来，上峰怪罪下来就不太……
3: 一切由我顶着。
4: 明白，我马上办。

0: 谁呀？
1: 他娘的，大半夜还不睡觉。
2: 我是孙敏。
0: 哦，师座，师座，属下蒙昧，不知道是您。
1: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2: 住口！
0: 是。
2: 你马上抽调高炮营所有的高炮和人员，赶到万州驻地。
0: 现在。
2: 对，马上，立刻。务必在明天天亮之前，赶到万州驻地。
0: 是，属下明白。马上布置。
3: 万州驻防。
4: 文座，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0: 还能怎么办？
5: 赌一时算一时吧。对了，把那些空壳炮弹都带上凑数。
4: 是。可是要被山炮发现了，咱们都得掉脑袋啊。
5: 你害怕了？事已至此，已经没有退路了。咱有枪有炮，大不了他娘的
0: 一拍两散。
6: 司令，检测结果出来了。
7: 说，
6: 根据炸药成分的粉末和特征来看，应该是炮弹。
7: 高炮营。你先下去吧。
6: 是。
7: 给我接孙师长。
2: 喂。哦，司令，
7: 高炮营出发了吗？
2: 已经在路上了。
7: 我知道了。高炮营已经在路上了。
8: 看来高炮营已经被渗透了。这样一来，明日对日军空袭进。

0: 进行的反制计划就会落空了。
1: 对，
2: 到，朝我的命令，马上用一批炮弹去万州。是，我马上去办。
3: 田芳，你亲自押解这批炮弹去万州，同时调查
2: 高炮营内部的奸细。是，你们两个马上赶去万州。
0: 万州，
2: 对。 我们收到线报，高炮营里怀有日本人的奸细，所以务必在明天日本轰炸机飞抵重庆之前清除内奸。
0: 明白。有嫌疑对象吗？
2: 普通的士兵不可能从高炮营里窃取到火药，先从军官查起。
0: 明白。
4: 明白。
2: 事不宜迟，马上出发。
4: 是。

0: 上边有动静吗？还没有。但愿别出事啊！现在老子的脑袋还不想搬家。
1: 报告，
2: 营座，高炮已下好。好，让所有人原地待命，随时听我命令。
1: 是。
2: 要不要清点一下弹药？不用了。上峰前两天刚送来两车弹药，够咱们用的。
1: 是。
2: 此人不能再留。
3: 报告大佐，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起飞。很好。如果不出意外的话，4个小时后，重庆将会变成中国人的地狱。
4: 娘的，给老子慢一点！

0: 张营长，我是张四海，两位是军统局的，有些事情需要张营长帮忙，可以看一下吗？ 谢谢，两位尽管说，我张某人全力配合。炮弹放在哪里？好，就在那边，我带你们过去。两位请。
1: 林总，
2: 老赵，都布置好了吧？
1: 都布置好了，只是
2: 老赵，有事回头再说。两位，请。

0: 杨警，林总，这两位是上峰派来的专员，
1: 长官好。
2: 把弹药箱打开。

0: 你们这些人，不是？
1: 是啊，宋副官，如果上边知道咱兄弟几个可都得没命啊！宋副官，你赶紧想个办法，咱该咋办呢？
2: 听令有长官的，打个箱子。
3: 是。

0: 这炮弹是用来打日本人飞机的。啊，对，
1: 波夫斯75毫米口径
0: M129R9高射炮，
1: 专业炮弹，纯德国技术，打飞机一打个准。不错，张营长不愧是党国高炮部队的精英之才。哎呀，李参谋夸奖了。那咱们，
2: 最后好像没什么问题，你看，
3: 把下面那箱弹开。
2: 一不做二不休。 胆家伙，给我上去！等等，老头，胖子，你们两个留下，等会儿万一出事，先把这个心照的给我解决了。
4: 是。

0: 两位，该看的都看了，还他娘的鸡蛋里挑骨头，到底怎么样？
1: 好消息！相识漫观陈实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油脂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漫角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相识漫表，成为相识漫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相识漫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4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相识漫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3: 千真万确啊。相识漫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相识漫表。我们这款相识漫表按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3: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相识漫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相识漫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相识漫品牌宣传员，相识漫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0: 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厢式腕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厢式慢条，而且还送给您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演，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厢式腕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厢式曼观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厢式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厢式慢表，成为厢式慢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厢式慢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这表，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方的。
6: 表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
2: 厢式慢观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厢式慢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厢式慢表成为厢式慢金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真棒！我们已经打进社会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

0: 好消息，好消息！
1: 相识漫观陈石岛，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漫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的相识漫表，成为相识漫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
0: 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
2: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傲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相识漫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
0: 好消息，好消息！
1: 相识漫观陈石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相识漫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这表，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
1: 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漫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的相识漫表，成为相识漫表品牌推广大使。
0: 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莽夫欲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7: 我于东方当兵就问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8: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9: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7: 王八蛋，小凤在哪儿？于东风的酒歪弄喝酒喝的走。
2: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10: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11: 是的，不退。
10: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2: 东方破。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7月13日起传奇上映。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张营长，你知罪吗？都是我一时糊涂，求两位网开一面呐！
1: 这
2: 弹壳里面是空的。
1: 停停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他打昏吗？
0: 李参谋，你……
2: 张营长，你想活命吗？
0: 行行行，李参谋，只要你能放我一条生路，我张四海一定为你马首是瞻，就算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我若有一句虚言，让我断绝作罪。
2: 天打雷劈！你的命我饶不了，能不能活命，要看你自己。
3: 我自己？李参谋，
0: 请你直透明路。
3: 你应该知道，私通敌特，倒卖军火，无论哪条罪，都足以让你的脑袋掉几次。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3: 除了造反，你别无他路。
2: 小子，啊，再快点！你是想让我造反？我什么都没说，我不过是站在你的立场，认为你没有别的选择。<笑>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个不用你管，你只要考虑清楚，你是想死还是想……
0: 谁他娘的让你进来的？
4: 银座，弟兄们担心你啊！
0: 咸池萝卜淡操心，把钱给老子放下！都聋了，都他娘的把枪放下！
4: 银座，留着他们，咱们就是个死啊！蠢货，
0: 现在上边已经知道了，
4: 知道了。银座，
0: 那咱们怎么办呢？
4: 好死不如赖活的，
0: 他们听你的，
4: 反了！
5: 什么人？
6: 停车！

0: 我接不住话，
1: 咱们真要把这儿全炸了呀！开弓没有回头箭呐！咱们真要这么干了，可就一点退路都没了。
2: 你以为你们还有退路吗？
3: 他怎么办？
4: 把他绑起来。

0: 在下高炮营副营长张云伟，请问各位是？
1: 特战部陈天放。
0: 原来是陈长官。
1: 营长呢？
0: 营做配了军统的人去弹药库了。
1: 弹药库。
0: 陈长官。

0: 秦长官，您弄得太好了！我怀疑张思海跟外面的人勾结，倒卖军火。我知道了。张思海在高炮营里的心腹比较多，我担心。
1: 谢谢。
2: 副座，啊！
0: 带兄弟们留在此地，有任何异动者，杀无赦！
2: 是。
0: 强子、朱子，
3: 到，
0: 跟我走。
3: 是。

0: 放好了，十分钟后这里都是一片灰烬。你们是？等一下，我可没说过要和你们一块造反。
1: 李参谋，你们没有退路，但是我有，找两个人压着我走。李参谋真是高人呢。做事是滴水不漏啊，佩服，
0: 过奖。
1: 把李参谋绑上。
2: 是。
1: 别他娘的弄疼了李参谋。现在行了吗？

0: 小队长，救我！
1: 这里呢，你他娘的敢耍我！
2: 张思涵，出卖党国利益，知罪吗？
1: 姓张的，你他娘的敢卖我！我看你是不想混了。嗯，啊，叶总，
3: 叶总出事了！哎。

0: 部奉命清剿奸细，谁敢添乱，格杀勿论。
1: 兄弟们，不要听他胡说，杀了他们！杀！
0: 蛊惑军心，谣言惑众，分明是日本的内奸，杀无赦！都别动，别动我就打死他！
2: 陈队长，救我！
0: 闭嘴！我是因为你。
1: 谁跟你一起过来的？
3: 还有水虎，
1: 他在哪儿？
2: 在弹药库里面。里面马上就要炸了！
1: 都别过来，原地后撤！
4: 水
1: 虎，
4: 水
5: 虎！叶枫，叶枫，你别进来！叶枫，要被炸了，你快走！快走！快走！

0: 马上准备炮弹！
1: ！
0: 逃脱者，就地枪毙！
2: 喂，我是刘宏源。
3: 什么？
2: 日军轰炸机编队被我军击退？
3: 好，
2: 好啊，太好了！
4: 日军轰炸编队被我军拦在了万州防线，而且还打下了3架日军飞机，太好了，扬我军威呀！司令，当服一大白。那内奸呢？
5: 这个内奸张思海被处决了。
2: 报告大佐，
6: 木叶军，不要告诉我是坏消息。
2: 是坏消息，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被迫返航。
6: 什么？为什么？
2: 前方消息回报，我军轰炸编队遇到中国高炮部队的强烈阻击，有3架飞机坠毁，另外还有多架飞机受损。
6: fuck， 怎么会这样？信哥呢？
2: 信哥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有任何消息，我怀疑信哥已经殉国了。
7: 报告大佐，百元将军要您过去。
6: 知道了。
8: 将军，
9: 鬼中军，你最近的表现实在让我非常失望。
8: 嗨。
6: 鬼冢无用，请将军责罚。
9: 责罚？3架飞机，你有多少条命可以补偿？你是帝国的军人，你应该明白，失败是我们最大的耻辱。
6: 属下明白。
9: 而用责罚或者自杀补偿失败，则是最愚蠢的行为。
8: 嗨。
9: 一个帝国军人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坚强如铁的意志，所以我要的是你的行动。
8: 行动？
9: 嗨，我不希望下次你再这样不停地鞠躬认错，摇尾乞怜。我要看到的是帝国军人的荣耀。
6: 属下一定不辜负将军众望，这一次是我考虑不周，请将军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组织起更大规模的空袭，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9: 记住。

0: 千万别再让我失望。如果航空战斗队再出了什么差池，后果你自己明白。
1: 属下明白。
2: 进来吧。你们两个来的正好，刚刚戴局长给我来了电话，他夸奖你们出击迅速，判断准确，不愧为军统的干将。不错不错呀，你们为咱们处争了脸面呢。
3: 全靠处长平时教导有方。
2: 嗯，这次成功是我处和特战部的一次完美配合。戴局长曾经教会我，要把触角深入到每一个地方，要调动一切可用的力量为我所用。既然此事已了，你们两个就抓紧去特战部报道吧。
4: 明白。
3: 明白。

0: 等我，明白。
1: 司令，孙师长言重了。
2: 孙师长说的没错，要不是你天放地网狂澜，我们这个脸可就丢大了。
1: 司令谬赞，天放愧不敢当。
2: 你不必过谦，高抛营之事不光是家仇，更是警示。这日本人都潜在我们部队当中了，我们的人在干什么？后退、畏惧、苟安一隅。
1: 高炮营在我的管辖，属下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请军座责成。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战争就是以牙还牙，血债血偿。
2: 司令，您的意思是，
1: 日本人欺人太甚，必须反戈一击。
2: 依据我高炮营之耻，
3: 军座，日本军大本营。
0: 远在武汉，就算我们想雪耻，也是鞭长莫及啊！孙师长，你的意思就是任小日本的飞机在我们头顶上方吗？
1: 我们的空中打击力量和日军比较起来，
2: 堪一击啊！
0: 孙师长，以牙还牙，不见得非要和日军的空中力量去比。
1: 天放。
4: 你的意思是，
5: 天放愿意率队潜入武汉，给日军的空中力量致命一击。
4: 好，
5: 就这么办。记住，给老子打一场漂亮的仗，让小日本明白明白，到人家门口撒野的下场。
4: 是。
6: 牧野，
4: 牧野，
6: 嘿，
5: 大佐。
4: 立即通知航空兵部队，准备对重庆进行下一轮的空袭。
5: 大佐，新哥已经殉国，我们无法掌握重庆的天气。
4: 用不着。既然重庆方面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们也不用再客气。
5: 大佐，
4: 您的意思是？
5: 我要让他们付出更沉痛的代价。 你马上带我向将军请示，扩大对重庆的轰炸范围，同时使用燃烧弹。
4: 使用燃烧弹？那重庆的平民百姓？
5: 我的目标就是平民。既然重庆那些顽固的家伙不肯投降，我们只好改变策略，以制造伤亡，向重庆政府施压。
4: 大佐。
5: 直接对平民百姓进行打击，在国际上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不
0: 用担心，蒋介石自己都可以炸开花园口泄洪，燃起文熙大火，
5: 我们又何必客气？
0: 这次参加任务的人选调调好了没有？
7: 放心吧，头，一水的特战部的经验。
0: 好，没有问题的话，明早八点准时出发。
7: 是。

0: 干什么呢？你们都在呢？你们干什么呢？怎么神神秘秘的？
1: 你们先回特战部，抓紧时间准备，明天早上过来接我。是。
2: 陈天放，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我在给他们分配任务。有任务？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呀？
1: 那不行，因为你们现在还不能算是一名真正的战士。
2: 什么？我们已经给你执行过任务了，凭什么不算战士？
0: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就凭你这一点，你都做不到。
1: 你跟我凶什么呀？
0: 我知道，我告诉你陈天放，你别欺负人。菲儿，不能说我欺负你，因为这次的任务非常危险。我不怕，但我怕。
1: 你怕什么呀？我不想让你出任何意外。
0: 袁庆庆和子英他们现在还不具备执行这种任务的能力，当然，如果你要是能够把他们训练成才的话，我可以答应你，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任务，我一定会带着你们。好，
1: 那一言为定。
0: 好，
1: 一言为定。那我走了。 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陈天放，我会好好训练他们。不过，你可得说话算数。
0: 好，我说话算数。
2: 头，时间差不多了，
0: 出发。

0: 水红。
1: 李参谋，真巧。
2: 对呀、啊，我正打算去军部呢，没想到碰到你了。今儿去哪呀？
1: 去慈安会馆。
2: 崔红啊，日本人刚轰炸完重庆，现在路上太危险了，要不我送你去吧。
1: 好，谢谢。

0: 最后等等我，上次和陈队长携手还没有时间专门拜访他。
1: 好。徐红姐，你怎么来了？
2: 青青，天放呢？
1: 天放哥一早就出去了。
2: 走了？他去哪儿了？
1: 他……
3: 对不起，无可奉告。
4: 菲儿，徐红姐，我们也不知道天放哥去哪儿了。
2: 知道了，圆圆。
5: 崔红姐，圆圆她没有骗你，我们真的不知道天放哥去哪儿了。
2: 谢谢你，子英。
5: 菲儿，你不该那样对崔红姐。
2: 我信不过她。
6: 来。崔红，咱们现在去军部，

0: 主任，合作让你去一趟。
1: 是的。
2: 手续已经办妥了，现在已经可以去特战部报到。
3: 谢谢。
4: 谢谢。
3: 对了，翠红，你先去特战部，我去看看孙师长。
4: 好。

0: 报。
1: 进来。
2: 师座。
1: 华中，你怎么来了？
2: 好久没在您跟前倾听教导了，这次一回特战部，特意第一时间过来看望。
1: 世事如浮云，人情似流水啊，难得你还念着我。
2: 师座，能在您的麾下效力，实乃华中此生最大的幸运。
1: 你能这么想，我深感欣慰啊。
2: 师座，您心情不好。
1: 可报应出世，孙某人虽然问心无愧，可毕竟颜面扫地。华中啊，你这次能和陈队长密切配合，一举识破了日军的阴谋，可谓大功一件。
2: 师座言重了，我不过是侥幸遇上此事而已。
1: 好，好，胜不骄，败不馁，不像有些人稍有功劳就翘尾巴。
2: 师座，你是说陈队长？陈队长一心党国，看起来不像那样的人。
1: 他是什么样的人，等你进了特战部自然会明白。啊，对了，你的人事档案调过来了吗？
2: 是。
1: 你是我的老部下，等陈天放回来了，恐怕没什么好日子过。好在杜岩这个人还是有容人之量的。
2: 陈队长现在不在重庆啊？
3: 他想给日本人来个绝地反击，好大喜功。我看最后还是过犹不及啊。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英世家是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3: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英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英世家的每一套龙壶银壶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4: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

0: 每一次战客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
0: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啊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0: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0: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1: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明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真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

0: 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正宗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斧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倒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质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1: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1: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1: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2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1: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0: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

0: 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世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狐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2: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4: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5: 我们史银世家是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壶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1: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2: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

0: 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带产品证书，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
0: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3: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2: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4: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2: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5: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2: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6: 办我们的危机案子就是要有爱，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7: 我叫琼建，
8: 郑川，
9: 吴豪杰，
10: 黄俊松，
11: 我叫王丽。
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5: 现在戴上超视力，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会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16: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17: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眉镜，
16: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

0: 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重庆聚力打造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数字科技创新高地，带动产业升级动能持续释放。高温橙色预警连发，我市各地多措并举，战高温保民生。渝赤胥高速重庆段首座特长隧道紫荆隧道双线贯通，项目建设全面提速。

0: 各位观众中午好，这里是重庆卫视和重庆新闻频道正在并机直播的第一眼新闻。随着人工智能、5G、物联网等技术应用日益深化，数字化已成为提升实体经济效能、驱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当前，重庆正聚力打造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数字科技创新高地，加快搭建产学研用创新体系，推动各类数字新场景、新成果落地应用，为全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注入澎湃动能。
1: 重庆机器人核心感知技术近日实现突破性进展，重庆中科姚鲁传自主研发的 7D 空间智能相机堪称机器人的超级慧眼，设备依托企业自主研发的一路双光智能架构，赋予机器人人眼及立体感知与测距能力，一体化小型设计，告别传统硬件堆砌问题，有效帮助机器人产业降本增效，提质升级。
2: 作为全球首批 7D 空间感知传感器，它能够实现15厘米到30米的感知范围覆盖，毫米级精度探测，每秒可以生成3000多万个超稠密的点云数据，让机器人拥有一双超级眼睛。
3: 微型空间智能相机正在嵌入下一代人形机器人的视觉系统，充分地赋能重庆本地机器人产业的迭代升级。
1: 在高端装备领域，重庆自主研发的智能控制液压隔膜泵凭借大流量、高承压等核心优势，填补国内行业技术空白。设备通过智能传感元件精准调控专用隔膜，大幅提升输送效率，同时搭载智能预警系统，全方位保障生产连续稳定与设备安全。
4: 每小时最

0: 大输送800方物料，最高承压25漂帕，物料温度最高能扛到230摄氏度。对比进口设备，从投入到后期维护的综合花费更低。
1: 新技术、新产品的不断涌现，是重庆科创赋能产业发展的生动写照。今年一至五月，全市与数字技术深度关联的装备产业增长9.9%，电子产业增长

0: 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聚焦 AI 加科学、 AI 加产业、 AI 加生态三大方向，构建从基础研发到产业应用的全链条生态，为建成科技强国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近日，工信部公布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重庆五个试点项目全部通过验收，试点范围涉及小区、工厂和园区。
2: 近日，涪陵一家化工企业的生产部负责人收到了一则报警短信，提示一处消防通道被阻塞。监控视频提示，一辆黄色货车停在通道门口的非划线车位，工作人员立即前往现场调离车辆。据介绍，这套智能监控报警系统结合了 AI 算法和万兆光网，可以实现电子围栏实时预警、违规操作智能识别、陌生人员闯入告警等功能，同时以毫秒级的网络速率发送预警， 8K 高清监控实时回传。
3: 下一步的话，我们会结合我们的万兆光网和我们的 5G 进一步推动无人叉车、智能装卸车、自动装包线。
4: 截至目前呢，我们覆盖了万兆园区、万兆工厂、万兆小区等全部的类型，通过通干一体、通智一体建设，全面赋能了我们新型工业化发展。
2: 市通信管理局介绍说，重庆通过首批万兆光网的试点项目，包括两个万兆小区、两个万兆工厂和一个万兆园区。依托万兆光网，小区开通了家庭智能中枢、光感一体、云电脑等多元化万兆应用，工厂成功打通端到端业务全流程，园区则实现了办公楼宇、生产区域、物流仓储等重点场景的智能化升级。
5: 下一步，深入总结试点成功经验，积极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模式，谋划开展新一轮的万兆光网试点，加快网络从千兆向万兆演进升级，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数字重庆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1: 来关注天气，今天中午12点，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的13点到20点，我市30个地区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自7月6日以来，重庆已连续7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市气象台预报，未来3天，我市大部仍将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预计今天白天，重庆各地多云，东部山区和西部部分山区有雷雨或阵雨，中心城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气温29到36摄氏度。连晴高温，当地市民纷纷躲进空调房时，环卫工人、快递骑手、外卖小哥等一线劳动者依然顶着烈日在户外奔波。我市各地多措并举，为奔跑在酷暑中的他们送去关爱和清凉。
6: 在万盛经开区松林社区暖心驿站，几名环卫工人来到这里喝水休息。此时室外温度已超过35摄氏度，但驿站内却是凉风习习。这里饮水机、冰箱、微波炉等设施一应俱全，还备有藿香正气液、风油精、冰袋等防暑降温物品。
7: 再喝点水呀、和藿香正气液还是很方便。
6: 在璧山多个清凉驿站服务点，志愿者还贴心准备了绿豆汤、冰镇西瓜等，供户外劳动者随时取用。
8: 夏天跑点儿嘴巴中暑，进来歇2分钟，吹点儿空调，吃点儿东西，整个人都舒服多了。
6: 为了扩大服务范围，志愿者们还组成流动服务队，走进户外工作者集中的区域，将装有瓶装水、风油精等物品的礼包送到他们手中。据了解，今年暑期，当地已有30支志愿队伍、上千人参与到送清凉行动中，覆盖城区100多个服务点位。活动将持续到8月，后续还将延伸到交通执勤、建筑工地、森林巡检等更多户外高温作业区域。
1: 眼下森林防火也进入关键期，我市各地通过人防加技防、空中加地面的巡护监测系统，以及141基层治治监管体系，全力筑牢森林防火墙。下面我们就去荣昌看一看。
6: 在荣昌蓝峰林场，护林员王大金正熟练操控无人机开展例行巡查，通过实时回传的画面，林区情况尽收眼底。
9: 我每天巡护3道，以前全靠走路，现在有了无人机帮忙，那些车子

0: 及高清摄像头系统，当行人车辆进入感应区域时，将自动循环播放森林防火警示语音，并实时记录出入山人员和车辆信息。
1: 今年我们新增了15个智慧语音播报杆，将防火宣传从被动告知转变为主动预警，同时也可以实现24小时不间断值守，弥补了人防的短板。
0: 今年荣昌区还打通了智慧林长系统与141基层自治平台数据链路，实现涉林非涉林火情信息全域贯通，同步联动林区高空摄像头，全天候在线监测，精准捕捉疑似火情，系统自动报警，精准定位火情信息，及时推送至区级城市治理中心，并快速分流到各镇街141治理平台，由基层网格护林员第一时间核查，快速处置。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森林防火数字化、智能化建设，持续补齐基层防控短板，深化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全力筑牢生态安全绿色屏障。
3: 在重庆永川乐和乐都野生动物世界，为了帮助动物们消暑度夏，工作人员提供了各种良方。
4: 上午11点，室外气温已飙升至38摄氏度。在孟加拉虎散养区，以往一声招呼就能引来群虎争食，如今肉块的吸引力却大打折扣。老虎们要么蜷在树荫下打盹，要么跳进专属私家泳池泡澡纳凉。在龙养区，工作人员不仅开启了电风扇，还定时抽取地下井水为猛虎冲淋降温，让这些大猫尽享清凉。猛兽区清凉不断，在食草动物区，数百只梅花鹿、马鹿、牛羚等食草动物们也同样享受到了清凉福利。为了消暑纳凉，工作人员给动物们安装了遮阳凉棚，并装上了喷淋雾化系统。这些萌萌的家伙站在凉棚下，享受着花洒喷雾的洗礼。而另一边，不满足于喷淋纳凉的动物们还纷纷跳进泳池，将整个身子浸泡在水中，尽情地享受着泡澡带来的清凉。据了解，乐和乐都野生动物世界共有各类动物400多种。面对持续高温，饲养团队根据每种动物的生活习性，科学制定防暑方案，从物理降温到饲料调配，因类施策，精准呵护。通过各种降温方式，让动物们在这个高温酷暑天气过得既清凉又惬意。
3: 在巴南区界石镇东城社区，有一位80后的社区书记，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居民们都爱叫他一声范娘娘，一声亲切的称呼串起了这位基层党务工作者和1.2万居民之间的暖心故事。系列报道两优一先风采，一起去认识这位重庆市优秀党务工作者。
5: 又到了书记爸爸茶的时间，范立问和居民们围坐在社区院坝，聊着最近的身边事。当得知暑假期间不少双职工家庭正为孩子的看护问题犯愁，范立问很快给出了解决方案。
6: 那种双职工家庭需要我们社区来帮助大家看护他们的子女的哈，都可以送到我们社区托管班里面来。
5: 聚焦辖区双职工家庭需求，范立问发起了清新守护计划，社区公益托管班应运而生，目前已累计服务上1000名孩子。
7: 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啊，把孩子放到托管班的话，这里面又有很多的同学啊，一起交流啊，一起玩耍啊，然后孩子也开心，我们家长也放心。
5: 解决急难愁盼问题，不仅要有一颗为群众服务的心，还要有好的工作方法。东城社区常住人口超过1.2万人，治理难度大。为了提升治理效能，范立问推动党建工作与网格治理深度融合，86名党员认领服务岗位，组建起8支志愿队伍。小区外的这条人行通道曾经被流动摊贩挤得水泄不通，他带着网格队伍反复做工作定规矩，终于让这条路变了样。
8: 一个是时间限定了哈，也是好久过来摆，还有一个它规范了哈。
5: 从儿童托管到就业帮扶，从社区治理到矛盾纠纷化解，一件件暖心事办到了群众心坎上。居民们口中的范娘娘是亲近，更是信任。
9: 我儿媳看到就喊自己都喊范娘娘，我们都跟着喊着喊范娘娘。
10: 基层党务工作说到底就是做人的工作，最关键就是贴近群众，倾听民意。
3: 10号上午，渝赤叙高速重庆段首座特长隧道紫金隧道右洞顺利贯通，至此该隧道双线贯通，项目建设进入全面提速阶段。
4: 紫金隧道位于江津区嘉坪镇境内，左洞全长3896.1米，右洞全长3896米，为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隧道，是渝赤叙高速全线的重难点控制性核心工程。隧道横穿紫金山脉，沿线山势陡峭，地形地貌复杂，围岩稳定性差，长距离掘进作业安全风险突出，施工面临多重严峻挑战。
11: 运用光面爆破、整体式模板抬车、二次渗透等先进施工工艺，以科技手段破解各类施工难题。
4: 据了解，渝赤叙高速重庆段起于巴南区百节，经綦江区，止于江津区中山镇西侧川渝省界处，与渝赤叙高速四川段相接，路线全长64.828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项目全线建成后，将填补川渝前交界地区的高速路网空白，形成重庆至昆明的快速新通道，两地车程预计缩短约30分钟。
12: 目前隧道、桥梁等控制性工程均圆满完成主体节点目标，项目全面进入收尾冲刺阶段，下一步集中力量确保年底圆满完成土建施工任务。
3: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的影响，华东、华北、四川盆地等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今天重庆火车站共计停运列车52趟，主要为重庆开往上海、杭州、张家港、昆山、福州、南京等方向的列车。重庆火车站今天增设16个专窗，及时为旅客办理退票和改签手续。好的，重庆卫视稍后将会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13: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14: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15: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16: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17: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8: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9: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0: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15: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14: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16: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21: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2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23: 欢迎关注午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傍晚到今天早晨，我市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西南部局地出现阵雨或雷雨，雨量普遍为小到中雨，其中个别站点达大到暴雨。预计今天白天大部地区多云，东部山区和西部部分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夜间大部地区维持多云天气，东北部部分地区有分散雷雨或阵雨，请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气温普遍22到38度之间，天气炎热，户外出行请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防晒措施。市区多云转晴，29到36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转晴，28到35度。万州小雨，27到36度。 潜江小雨转晴，22到33度；南岸多云转晴，26到32度。

有多云转晴，28到35度。江津多云转晴，27到35度。河川晴，27到36度。南川多云转晴，24到32度。綦江多云转晴，26到33度。荣昌多云转晴，26到35度。梁平小雨，26到36度。垫江多云转晴，25到35度。中显多云转晴，27到35度。云阳小雨，26到36度。石柱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秀山多云转晴，23到36度。酉阳多云转晴，22到34度。衡水小雨转晴，26到38度。万盛经开区多云转晴，26到32度。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是陈队长吧？陈天放。陈队长，前方不到10里就是敌占区，您需要在这儿下车。
1: 知道了。
2: 工作到。
0: 等兄弟们下车集合。
3: 是。
0: 陈队长，这是到武汉的接头暗号和联络方式。
4: 号，
5: 乐极完毕。
0: 兄弟，辛苦了。陈队长，
1: 走，
0: 放行。

0: どうぞこちら。おやみで。
1: 我正想找他的麻烦，没想到他却自投罗网。
0: 大佐阁下，你是说
1: 乌鸦怀疑陈天放率队潜入武汉，试图对我空军基地进行破坏？
0: 属下明白。那我立刻安排几个中队加强警戒。
1: 放松警戒，准备请军入瓮。

0: 找谁啊？
1: 听说宁家有泥瓦活，我们弟兄几个过来讨碗饭吃。
0: 我们这条街上泥瓦匠挺多的，我家的饭为什么给你们吃？
1: 弟兄几个都是在重庆拜的，是广州学的艺，都是个顶个的好手。
0: 家是哪儿的？
1: 青天白日下，无处不是家。
0: 来，请进。

0: 来来来，快里边请。您就是陈队长吧？
1: 在下陈天放。
0: 哦，久仰大名，在下陆平汉，奉命潜赴武汉。
1: 陆兄，我们这次的任务，想必你已经得到消息了吧？
0: 哦，我已经清楚了，放心，我一定全力配合你们。来，请坐。武汉地处华中要塞，是日军飞行集团司令部的大本营，为日本人的整个战局提供轰炸支援。而位于青山的日军航空战斗队，则是重庆大轰炸的实际执行者。
1: 也就是说，要阻止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必须要先摧毁他们的航空战斗基地。
0: 道理是如此。
2: 那正好，炸毁鬼子航空基地咱有经验，咱给他来个故技重施，
0: 谈何容易。据我了解到的情报，日军的航空部队管理非常严格，基地部署了至少一个中队的兵力，就连送水送饭这样的事情都是日本人自己负责，别说下手了，就连靠近呀，都相当困难。
1: 除了航空战斗队，日军在武汉还有其他的战略部署吗？
0: 日本人的空军基地和弹药库不在一个地方。
1: 不在一个地方？
0: 日军为了避免空军基地的安全隐患，把弹药库放在了北山，两地相距20华里。
3: 那边的警戒情况怎么样？
0: 一样严密。据说地勤驻军是鬼子的王牌部队，不过跟航空基地相比，兵力比较少。
2: 你的意思是弹药库相对好下手？
0: 只是相对而言。依我看，航空基地和弹药库都是块难啃的骨头。
4: 要是好啃，我们就不来了。
1: 这两个地方的地形图，你手里有吗？
0: 鬼子的防守太严，我们只有大概的地理位置，弄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1: 好，这样，我们先回去

0: 什么情况？小鬼子站岗还他妈喝酒，这哪里像戒备森严的样子？是不是老陆搞错了？
1: 或许是老陆的敌阵地待久了，觉得这就是森严了。
0: 恐怕没那么简单。
2: 可是你担心有埋伏？
1: 如果老陆说的情况属实，那么现在遇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解释：故意为之，想引我们上钩。
2: 鬼子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计划？
0: 鬼子
1: 既然能够把奸细安插到我们的高炮营，说明我们的内部已经并不安全了。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咱们的行动计划已经泄露了？

0: 这几天有什么动静吗？没有，大佐阁下，会不会是乌鸦的情报出了问题？不会，我了解陈天放这个对手，他就像一匹狼，总是伺机而待，最后在你最松懈的时候，给你致命一击。传令下去。
1: 基地进入一级战备，不得有任何懈怠。嘿，
2: 头，难道真这么算了？
3: 我说过算了吗？
2: 对，管他呢！好歹咱也试一次，杀一个够，杀两个，咱赚一个。
3: 头，你跟我说的对吧？柱子，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凡事要动脑子。哎，
2: 头啊，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3: 究竟是陷阱？
2: 还是敌人的防御真的松懈，晚点就知道了。
3: 进。
2: 头，
3: 准备出发。
2: 现在就走吗？不叫上其他兄弟了？
3: 打个鸟，不需要这么兴师动众吧？走。
2: 不是上哪儿打鸟去啊？

0: 记着，这叫投石问路。
1: 报告大佐，营地南侧树林发现可疑动静，牧野哨所已经下令把那里包围。
2: 果然不出我所料，马上派人支援牧野。
1: 快！

0: お会いするんだ。おい。
1: 什么情况？怎么回事？
2: 恐怕是小鬼子自己草木皆兵了。走。
3: 报告少佐，树林里没人。木野，发现什么了？
4: 没有发现敌人，也许是个错觉。
3: 马上返回基地。
4: 嗨，回基地。
5: 太险了，要是刚才贸然行动的话，现在已经被打成筛子了。
1: 警戒松懈，压根就是个圈套，这帮王八蛋等着咱们上钩呢。
6: 好，那现在怎么办？
2: 避其锋芒，声东击西。老陆不是说了吗？日军的航空基地和弹药库之间相隔20万。
7: 你是说，因为南侧树林里的夜鸟被惊扰，所以你们才采取行动？
4: 嗨，大佐阁下。
7: 那除了南侧树林以外，其他地方搜查过了吗？
4: 没有。
8: 一心守护。
4: 嗨。那我马上带人对周边进行彻查。
8: 好了，
7: 一群白痴，
8: 已经打草惊蛇了。
7: 马上通知宪兵队，立刻封锁所有道路，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抓捕。
8: 嗨。
7: 还有，马上和弹药库联系，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炸弹和燃烧弹。
4: 嗨。那我现在就去给田七队长打电话。
9: 北山弹药库，我是田七。
10: 田七队长，鬼冢大佐命你准备好足够的炸弹，我们即将对重庆展开下一轮轰炸。
9: 嗨，请大佐放心，我马上准备。你马上让内山来见我。
10: 嗨。

0: 小鹿说的没错啊，雷山弹药库他们的防卫和航空战斗队的防卫不相上下。
1: 这么多鬼子，看来潜入弹药库的计划也基本泡汤了。

0: 你的意思是想拿下这儿？
1: 都听着，千万别把豆角闹大了。
0: 这个地方离鬼子的北山弹药库近在咫尺，一旦打草惊蛇，全玩完。
1: 放心吧，我负责警戒。强子、柱子，你们俩各带一个小队，上。

0: 就可以了。
1: 报告，
2: 进来。
1: 弹药都准备好了吗？
2: 嗨，已经全部备齐，随时可以调度集运。
1: 辛苦了，下去吧。

0: 给我接航空战斗队。
1: 嗨，
2: 报告牧野少佐，燃烧弹已经准备好了。
3: 好，我马上告诉大佐。

0: 报告大总，天气来电，弹药已经备好了。
1: 好，明天你要亲自率队押运，记住，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
0: 明白，我马上就去通知田七。
1: 去吧。
0: 嗨。

0: 怎么样？日军用来轰炸的弹药已经备好，鬼冢明天会派人过来运送这批弹药。又是鬼冢。
1: 对，鬼冢，我们的老对手了。
0: 他还真是阴魂不散呢。鬼冢是变本加厉了，这一次他运送的将是一批燃烧弹。
1: 他想干什么？
0: 很显然，这一次他们日军。 轰炸的目标不仅仅是我们的军事设施，如果要是他们得逞的话，有多少老百姓将死于非命？不管怎么样，在明天日军的运输队到达之前，我们必须要摧毁他们的弹药库。
2: 弹药库方面没有出现什么异常情况吧？
3: 刚刚问过天机，一切正常。
2: 他们已经按大佐的吩咐加强了警戒，那就好。陈天放狡猾至极，不得不防啊！
3: 属下明白。
2: 大佐阁下，那我就下去了。等一下，空中压制乃是我军的重要战略，不能出现丝毫的意外。你马上去通知神川，让他带两个小队提前到北山协助警戒，一定要确保弹药库万无一失。
3: 嗨。

0: 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扮成日军的运输队，设法进入北山弹药库。
1: 鬼冢既然已经知道咱们的行动目标，明天肯定会派重兵护送运输车队，这块硬骨头恐怕很难啃。
0: 再难啃的骨头也得啃。头儿，山下发现日军大队，
2: 日军大队。
0: 刚才电话里不是说明天要来吗？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都给我见机行事，走。

0: 鬼子是不是发现什么了？这回麻烦了。
1: 不麻烦，既然他小鬼子害怕我们对他们的弹药库动手脚，咱们这次就给他们来个将计就计。强子，
2: 哎，
1: 之前干掉的那些鬼子的尸体呢？
2: 扔后边林子里了。
1: 好，走，马上回去。

0: 警戒，开枪，带着！
1: 报告，警察，已经有个案例了。我跟志华，已经有个案例了。我那次开枪的，有队里的，在购物大厅，谜题迷路。
2: 嗨，
1: 杨万志，你们的收押带前方也搜查你一件。
3: 哎，这就过来。
1: 子哥，一会儿你跟强子他们到对面的树林里假装交火，等鬼子增援部队一过来，马上撤离。
4: 明白。
0: 子大，你可别真冲自己人开枪啊！
4: 哦，强子，你是不是骂我？我有那么傻吗？
0: 说不定，防万一。
1: 都记住了，一会儿走之前，在那些鬼子的身上，每人再多补几枪。
0: 放心吧，头儿，少不了的。头儿，我不会讲鬼子话怎么办？
1: 看到他们之后，你们只管对着树林里边喊。
5: 阿斯库达。阿斯库达，
6: 阿斯库达，
5: 阿斯库达！
1: 等柱子他们撤离以后，你们就给他们喊：“
5: 你给他，你给他，
6: 你给他
5: 喊一遍，你给他！”
1: 记住了，
0: 就是，
1: 千万要记住，一定要先喊：“
5: 阿斯库达，阿斯库达！”
6: 后面喊：“
5: 你给他，你给他！”
6: 千万不要把顺序搞错了。
0: 放心吧，头，我又不。

0: 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嗯，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你就戳一戳，
6: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7: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9: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8: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3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 你看

0: 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1: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2: 哦，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啊，你就戳一戳，
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0: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1: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

0: 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十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十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十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4: 大
0: 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你就戳一戳，
7: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8: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十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十分钟，手指全放松；

0: 每天十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啊，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你就戳一戳，
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
3: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

0: 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

0: 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通讯警卫队在北山弹药库附近遭遇了一伙不明身份敌人的袭击，幸亏神川及时赶到。
1: 难道是陈天放？
0: 十有八九。之前我们基地出现的异常，或许就是他们的试探之举。现在看来，他们已经把目标盯在了弹药库身上。
1: 他们是贼心不死，大佐请放心，我会尽快赶到弹药库，确保下一轮轰炸行动的顺利执行。
0: 去吧。
1: 嗨。

0: 完了，
1: 还挺快，但是还是比我慢点。
2: 废话，躺着让他站着还是能赢。
0: 对，
2: 知道就好。事不宜迟，带几个弟兄留守，其余人跟我走。
0: 是。

0: 哪个啊？我接吗？嗨，进来塞。
1: 開けてくれ。鍵は詳細が持ってます。
0: バカモン、出席するな。
1: はい。

0: 太好了，太好了！
1: 这就是他们的下场。
2: 涛儿，鬼冢真的会上当吗？
3: 他别无选择。兄弟们，走。

0: 我们要把他们带回去。
1: 强盗，你带兄弟们在原地埋伏，如果一旦被日军识破，立即与他们交火，设法吸引他们的火力。
2: 爷们，
1: 方导，你到对面的岗楼找到制高点，立即给我找到优酷的位置。
3: 是。
1: 朱导，跟我来。

0: さっきの人は。
1: ここですけど。おい、さっきの人は。

0: するんだ。
1: 急げ！増援しろ！決して入らせるな！

沈国军，如你所知，帝国欲迅速占领中国之计划，短期内难以奏效。为从内部瓦解敌人，决定拥立防少明另立政府，与重庆抗衡，以削弱地方对抗制之力量。为此，命你潜入重庆，协助防少明出走。此事绝密，关系我军整个华中战局，甚至重之。

0: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总部再三商讨，除了神谷君外，再无旁人能够胜任此项任务，否则也不会在您病中休养之时冒昧前来打扰。现在局势非常不利啊，我军负责执行轰炸重庆的航空战斗队在武汉的基地遭遇敌人的偷袭，弹药库和基地全部被毁，伤亡惨重啊，导致现在我军短期之内无法在重庆方面实施有效的威慑。
1: 不知大福怎么样？哦，负责守备武汉航空基地的应该是鬼冢大福大佐，
0: 他被敌人击中了要害，到现在昏迷不醒。
1: 不知袭击鬼冢大佐的是什么人？
0: 101军特别行动队，负责人的名字叫陈天放。
1: 王少明就交给我了，不知计划什么时候行动？
0: 总部正在部署计划，12月初完成。多谢山谷君，你到达重庆后，我军在重庆的乌鸦会全力配合你。
1: 有劳。清水，松哥，
2: 请。

0: 杜秋，说说看，接下来是什么任务？我说有任务了吗？你说呢？
1: 你小子，来坐。
2: 此事呢，乃一级机密，一旦传出去，必然震撼朝野。是关于防腹部长。防少明，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备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
3: 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4: 大爷，哎，
2: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2: 一天都不落，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这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
2: 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你
6: 就戳一戳，
2: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7: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2: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 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十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十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十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 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9: 我现在呀，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呀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是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
9: 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呀，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0: 我就扫了个码。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

0: 将拿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啊，你就戳一戳，
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1: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 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

0: 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2: 是吗？
1: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7: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6: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8: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6: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9: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6: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10: 办我们的危机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11: 我叫琼俊，
12: 周云川，
13: 吴豪杰，
14: 黄俊松，
15: 我叫王丽。
6: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总流泪，
1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老婆，
11: 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

0: 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房少明，
1: 房的嫡系高斌，还有梅东平近来活动频繁。情报部门发现这个高斌竟然取道上海前往日本，秘密会见了日本近卫内阁高层。从房一贯的主和论调看，我们怀疑他早就跟日本人暗中勾结，甚至有可能出逃。
2: 如果目前我们单凭怀疑，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1: 是啊，这个房的资格比委员长的都老，而且他的麾下有一大批死忠，想要彻底扳倒他绝非易事。但是如果他真的离开重庆另立山头，这对抗战局势实在是有很大的影响啊。
2: 目前上峰怎么看？
1: 事关国体尊严，绝不能让他得逞。
2: 明白。目前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防先实施监控。
1: 这就是军座的意思，我们必须切断他跟日本人勾连的所有机会和可能。可是这件事必须秘密进行，如果打草惊蛇，势必让他抓住把柄，那我们就被动了。所以军座指示秘密监控，随机应变。
2: 好，
1: 形势紧迫，你抓紧准备一个方案。啊，对了，孟随红已经到我们特战部报到了，抓紧时间去看看他。哎，我看得出来你不在的这些日子他很惦记你。
2: 好，我知道了。任务紧迫，我还是提前回去，抓紧时间准备了。我先走了。
1: 哎，你这么急啊？

0: 此事呢，乃一级机密，一旦传出去，必然震撼朝野。是关于
1: 防副部长

0: 请进。哟，随红，有事儿吗？
1: 啊，天放呢。
0: 哎，你没看见他？他回去了。
1: 啊，对不起。

对。

1: 不错不错，几天不见，大有长进啊！
2: 强将手下吴若冰，我教出来的，那还用说？
1: 嗯，好，非常好。我们几个今天没什么事了，要不留下来陪你们比划比划？
2: 随便，比什么？
3: 比速度吧，我带上秦风他们几个人，你带上子英他们，看你远方的五个标靶没有。如果谁先击中五个目标，就算谁赢，怎么样？
4: 好，比就比。菲儿，这不公平。
5: 是啊，他们是男人，而且我们才训练了这么几天，
4: 怕什么？
3: 咱们比不了天放哥，还比不了他们。
6: 子英。
1: 你有点太小看我们了吧？啊，
0: 赢你们，小儿科，头儿，比可以，咱先让他20米。
1: 用不着，是骡子是马，一会儿见分晓。
0: 好，那咱们就溜溜。
1: 哎，等等，要是我们赢了，那怎么办？

0: 要是你们能赢，以后执行任务的时候，我带上你们。好，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我告诉你们，只要能赢，我不管你们使用任何手段都可以。没问题。怎么样？清楚了吗？
2: 清楚了，开始吧。天放，
3: 小姐，孟小姐，您来了。
2: 张妈，天放回来没有？哦，陈先生他不在，去后山了。哦，哎，孟小姐，您慢点儿。
1: 记住，不择手段。
4: 傻了吧，傻了吧！
5: 头上，
4: 头上没头啊！快追啊！这是谁教的？

0: 怎么了？脚崴了。
1: 脚崴了。
0: 脚怎么崴了？疼吗？
1: 我看看。
0: 啊！
1: 轻点，轻点。
0: 或者给点，我看一下来。
1: 轻点。

0: 也太能跑了。
1: 可以啊，子英，吉日不见，刮目相看啊！但是这样不对啊。是这样，看到了吗？
2: 嗨，这还不简单？不就是左一拳，右一拳，还有上一拳，下一拳，对吧？哦，对了，还有中间一拳。
1: 真不知道这个菲尔是怎么教你的。
2: 菲尔是这么教的。
1: 雷顿，雷顿夫人心。
0: 只要你认输，我就不追你了。
2: 不跑了，不认输。
0: 这不就完了吗？哎，再来这招啊！哎，这是防不胜防啊！啊，快醒醒！

鬼点子挺多呀。

0: 你骗我，没门！还不相信我？
1: 真的是不择手段啊！
2: 怎么样，认输了吧？

0: 认输。
1: 那你刚才说的话
0: 算话。
2: 太好了，太好了，谁要算话？
0: 算话。

0: 我跟菲儿没什么，我知道。
1: 你回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你知道原因？
1: 我不知道。难道就因为我进了特战部？可是那又代表什么？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难道对我就不了解吗？
0: 子豪，你也别想那么多。我们之所以要保持这样的一种距离，是因为你我现在分数不同。
1: 陈天放，什么叫分数不同？你别忘了，现在我也在特战部。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你连自己爱的人你都不相信？
0: 这句话，我也想问你。

等等。可以聊聊吗？

0: 你和他认识多久了？4年了。你了解他吗？或者说，他了解你吗？我们感情很好，是吗？可在我看来，你们俩之间并不像你所说的这样。 只是有一点点误会。误会？好，就算是吧。你知道我们楚家跟陈家是世交吗？我听说了。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我很了解他。他不信任你。两个人之间如果连信任都没有，
1: 还谈什么感情？菲儿，有些事情你不明白。我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要欺骗他？你不用解释。你们俩的事，疯子已经跟我说过了。总有一天，他会明白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一个对他别有用心的人。
0: 菲儿，你喜欢天放吧？我没有。喜欢一个人，就会事事的站在他的角度，不允许别人对他有任何的欺骗和伤害。对，我是喜欢他，那又怎么样？很好。
1: 我们都喜欢了同一个男人，所以菲儿，请你相信我，对于自己深爱着的男人，我绝对不会做出任何不利于他的事情。很晚了，我要先走了，你也早点回去，别着凉了。
0: 记住，如果你要是敢做对不起他的事，我绝不会放过你。

0: 好像不太对。
1: 子怡，你要不要一起来练？
2: 我把这缝完，一会儿啊，你们先练，
1: 再来。
3: 嘿啊！痛痛痛痛！
1: 菲儿，你快来看看我们这擒拿手练的对不对？
0: 多练几下就好了。
4: 算了，我们自己来吧，换我了啊。

0: 你是说日方让我出来主政？
1: 是，日本内阁说马上会有一系列的动作以推动先生出马。
0: 昔日勾践能忍胯下之辱，我又为何不能委曲求全，另谋救国之道啊？只可惜知我者又有几人呐？
1: 先生的苦心东平明白。
0: 蒋某人心胸狭隘，性格阴险，若知此事，不知会有何等举动。重庆现在是抗日的重中之地，任何意外情况都会被认定为正常。既然日本人已经有了明确的态度，这里就不再是久留之地了。
1: 先生说的对，我已经秘密指挥了日方，他们不日便会派人护送先生离开重庆。
2: 越快越好。
1: 东平明白。

0: 先生よろしく頼みます。
1: はい。
2: 防位高权重，一旦打草惊蛇，不但会无功而返，弄不好还会授人以口实，给委员长造成被动。正如司令所说，目前对他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实施布控。
3: 说说你的计划吧。
2: 在防公馆外围安排一级监控，并同时派人潜入防公馆。
3: 潜入防公馆？
2: 对。
3: 以什么身份潜入？
2: 最好是以司机或者是佣人。
3: 可是你怎么能够让防公馆的这两个位置空缺呢？
2: 按照通常的办法，在这次的行动当中我们很难施展，所以我想请楚雨山、楚伯父来协助我完成。
3: 楚雨山？
2: 对，楚伯父在重庆人员极广，所以我相信他一定会有办法。
3: 请楚雨山出来帮忙，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可是防公馆一向戒备森严，尤其是现在更是龙潭虎穴，所以派谁去对此事非常关键。铁方，在人选上你要斟酌斟酌。
2: 司令，人选已经有了。
3: 谁？
2: 如果是司机就由秦风潜入，若是佣人，目前看来我认为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孟随红。
1: 田方，孟随红虽然现在身在特战部，可是他毕竟是军统的人啊。
2: 司令，我认为这次的行动可以不顾及他的隶属，从任务本身来讲，最合适的人选目前就是他。
3: 说说你的理由。
2: 随红是一个心智极强的女人，再加上之前她在军统的特训班训练过，无论是随机应变的能力还是潜伏的能力都非常的出色。
3: 我相信你的判断。
1: 可是田方，你现在跟随红的关系……
2: 天放绝不会因私废公。
3: 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2: 是。
4: 您是？
5: 我是申谷。
4: 哦，申先生啊，你好，来来来。
5: 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4: 车在那边。
6: 报告司令，楚先生到了。
7: 有请。
6: 是。楚先生请。
8: 兄长，
3: 雨山，又劳了。
8: 跟我还那么客气，找我来有何吩咐？
3: 坐。
8: 什么事儿这么神神秘秘的？
3: 最近冯尚明的手下和日本人接触频繁，我们怀疑他们最近会有些举动。
8: 这个混蛋，他跟日本人接触，他是真要当汉奸呢？
3: 这件事情我们还不能枉然下结论，不过我们不得不防。
8: 那是应该的，
3: 此事过于敏感，切勿泄露半点风声。
8: 我明白。哎，那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3: 我需要你想办法让防公馆的人或者司机佣人出现空缺，然后安排我们的人潜入公馆。
8: 这事儿怕不容易啊。
3: 废话，容易我找你干什么？
8: 兄长，你别着急啊，你让我想想好吧。
3: 让我想想。
8: 行，这事儿我一准给你办到。哎，我可是有条件的哦。
3: 你这个老东西，给我办事儿还提条件。
8: 你这次行动是不是陈天放负责？
3: 是。
8: 那好，你得答应我，让菲儿参加这次行动。
3: 菲儿
8: 啊，你 敢不答应？
7: 那个老东西真会在节骨眼上拿我。好吧，准了，
8: 谢了。

0: 张先生，请。
1: 好，深谷先生。
2: 梅东平先生吧？
1: 啊，正是在下。您请坐吧。深谷先生，眼下重庆的时局是变幻莫测啊，这件事情就有劳您了。
2: 无妨，不知方先生这边是否已经准备妥当了？
1: 一切就绪。
3: 据我所知，贵国政府对房先生此举异常重视，
1: 并承诺要全力支持这个计划。不知道深谷先生此次带了多少高手来参加行动啊？
2: 就我一个。
1: 怎么能就您一个呢？
2: 足够了。
4: 进来，
5: 司令。
4: 坐吧。特战部那边还适应吧？
5: 杜部长对我很照顾。
4: 那就好，不然我没办法向军统老徐交代啊。杜岩部长给你布置了吧？
5: 他只说让我参与一个绝密行动。
4: 这次的行动是监视房少明。
5: 我的任务是什么？
4: 以佣人的身份进入房公馆，监控房少明的同时，要注意房公馆每天细微的变化，同时要与外面监控人员取得联系。
5: 是。
4: 这次任务前线负责人是陈天放。
5: 天放，
4: 你之所以能参加这次行动，就是天放的建议。
5: 明白。
0: 请慢用，
2: 谢谢。
6: 沈先生这次来是要做什么生意啊？
2: 小本生意，货运。
6: 货准备好了吗？
2: 正在备货。
6: 打算怎么运呢？
2: 川西路途崎岖，一时还没想好。
6: 关于出川的道路，我会全力安排。不过我担心，对这批货物感兴趣的并不只有我们。
2: 是吗？
6: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重庆方面已经安排陈天放秘密监控房先生的行踪。
2: 陈天放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7: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8: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9: 儒雅的
8: 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7: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8: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
9: 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10: 这里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7: 对，
9: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10: 对，
9: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 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7: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适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的
10: 儒雅
7: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10: 儒雅
7: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9: 这个也好看啊。
10: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啊、下个棋、去运动、
9: 逛个公园，
10: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7: 还有气场，
9: 是
10: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9: 对，
10: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9: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0: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9: 对呀、
10: 啊，
9: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7: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10: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9: 是
10: 的，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9: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 就在今天12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7: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9: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0: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7: 998块钱，
10: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7: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9: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10: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9: 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7: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升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0: 是
7: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1: 实用性很强，
7: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7: 还有气，
1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的

0: 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1: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沾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0: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

0: 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

0: 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和委员长的矛盾，房愈发的深居简出。除了必要的政府会议之外，其他的时间都待在家里租不出户。最近，梅东平频频出入房公馆，而在此之前，梅东平在上海秘密的会晤了日本内阁特派专员，所以由此判断，房很可能与日本人达成了某种协议，并且。 随时有可能出逃。随后，明天会有人专门安排你进入房公馆。
1: 明白。
0: 房公馆每天早上7点准时会有内部人员向外倾倒垃圾。柱子，你扮成收垃圾的人，到时候随红会把情报连同垃圾一起传递给他。
1: 明白。
0: 疯子会在房公馆不远的地方设立监听室。
2: 放心吧，头。
0: 房现在已是惊弓之鸟，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起他的回应。所以你要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0: 记住，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在第一时间内必须撤离。
2: 放心，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0: 我再重复一遍。 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内撤离。这是命令。
2: 明白。
0: 强盗，由柱子配合你监视房公馆外围的一举一动。
1: 是，
0: 朱菲尔。
3: 啊，在。
0: 明天早上8点半，你到老通城蹲点。
2: 老通城。
0: 房少明每天早上8点半会准时到老通城吃早点，你必须要监控他的一举一动。 包括和他有过任何来往的那些人，
2: 每一个来往的人都要监视。那我一个人怎么分身啊？
0: 你带上紫英、静静和圆圆，由他们3个人配合你的行动。记住，不能告诉他们这次行动的实质。
2: 是。

0: 请进。
1: 申先生好。
2: 好，东西都带来了吗？
1: 这是房共寡职务的地形图，以及房先生的作息时间。梅先生说，你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通知我。
2: 好，替我谢谢梅先生。
1: 申先生，你。

0: 把咱们当回事儿啊！先生说的是，您看，这件事情要不要先搁一下？咱们暂时不走了。
1: 不，要走，还要赶快走。蒋某人已经容不下我了，与其这样半死不活，还不如早日跟他分庭抗礼。凭我王
2: 某人的影响力，
0: 就算没有日本人的支持，照样可以开出一片天地。
2: 那神谷那边，
1: 先接触着。
0: 不过不要依靠太多，
1: 东平明白。我去看看。张妈，张妈，张妈，你没事吧？张妈，醒醒啊，张妈！
3: 怎么回事啊？
1: 张妈，大呼小叫的。梅先生，张妈晕过去了，
0: 都快把他扶起来啊！
1: 是，张妈，哎，张妈，你吓死我了！张妈，没事吧？
0: 对不起，李管家，我把花瓶给打碎了，真晦气。
1: 张妈也是不小心呐。行了，没事就好。
2: 快谢谢梅先生。谢谢梅先生，谢谢梅先生。
1: 哎哎，张妈，张妈，张妈，没事吧？
0: 我怕失心狗疼的毛病，我犯了，
1: 今
0: 儿怕是不成了。
2: 这可怎么办呢？要是干不了啊？
0: 那就别干了，
2: 管家，把他的工钱算一下，送他回去吧。哟，
1: 梅先生，这可不成，家里一大堆事儿呢，忙不过来，要不再找一个人吧？
2: 那就再找一个吧。
1: 哎，
2: 找他人身时一定要清白，你找好之后，我要亲自审一下。
1: 明白。张妈，走。咱们回屋休息一下。

0: 沈国先生，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通路基本已经就绪了。哦，那怎么走呢？走水路，转旱路，过滇西，进西贡。啊，这挺好。不过眼下重庆的局势是风声鹤唳呀，方先生就担心到时候不会像想象的那么顺利。
1: 要是简单，还有意思吗？哎，把门打开。哎，宋总的丈母又来了个大姑娘，这买卖吃啊？
2: 你小子又起什么花花肠子是吧？狼多肉少，轮不到你。说什么呢？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
3: 只岗期间必须专心致志，不许聊天。拿老子的话当耳旁风了是不是？
4: 不敢。
3: 这个地方挺大的，你熟悉一下。以后有什么事儿呢，就来找我。
2: 哟，李管家。
3: 哟，孙队长。
2: 这是谁家姑娘啊？
3: 啊，张妈不是病了吗？我一个亲戚介绍过来的。啊，
2: 不错，这姑娘不错。
3: 那肯定是年轻，手脚利索。哎，孙队长，我们进去了啊。
2: 啊，好好。啊
0: 哎，等等！到了这儿以后，我就是你哥。哎，有哪个混蛋敢欺负你，跟哥说。还不谢谢孙队长。
5: 好，孙队长，你先忙啊。怎么样了？进去了。
0: 先生对我有恩，他让我把你带进来，这事儿呢也办完了。我知道你进来以后呢，肯定另有打算。可是这房公馆就是虎穴龙潭呢，说话做事得小心，一旦捅出篓子来，我就十条命也担不起呀。
2: 李管家，麻烦你了。
0: 哎，没事儿，记住，勤快最严守本分，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晚上还得过梅先生这个关，这个老东西老奸巨猾，你可得当心呐。

0: 是他？
1: 不，
0: 你说什么？看到刚才车里被探头的那个人了吗？
1: 看见了。
0: 怎么了？
1: 有什么不对劲吗？
0: 还记得刘司令在武汉被刺杀的事吗？
1: 记得呀。
0: 刚才那个人好像就是刺杀刘司令的日本特工。
2: 日本人？那犹豫什么？赶紧进去抓人啊。
3: 贝尔，黄少明可是政府的副部长啊。
2: 那怎么办呀？
0: 走，先撤，
4: 把这儿清理一下，客人马上就到了。
2: 好啊。

0: 申谷先生，您请啊。申谷先生，您的房间安排在楼上，您看要不要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
1: 等房先生回来的时候，我再请您。
2: 不必了。
3: 要不您先到客厅休息一下。
1: 你是新来的吧？
4: 是。
1: 来客人了，赶快去备茶。
4: 好，马上来，马上来。

0: 你先听到什么了？
1: 没有。怎么了？我怀疑C1可能会有危险，继续监听。
2: 先生随后就到。谢谢。你是哪儿人呢？
0: 安徽芜湖的。我是逃难出来的。那你家里人呢？都没了。房先生对下山很好，你要长点眼力劲儿，要勤快点，懂规矩。
2: 知道了，你下去吧。来，请喝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进新人到府里？啊，
0: 咱们府上啊，原来有一个张妈，年龄就太大了，又生了病，这不就……怎么，申谷先生？
3: 有什么问题吗？哦，没有。那幅字是房先生的手书吗？那是啊，
0: 带我看一下。头儿，
4: 窃听器已经安装完毕，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恐怕没那么简单。 继续监听，
2: 申谷先生，怎么了？
0: 在这个时候进人，

0: 我觉得有问题。
1: 您是说那个女孩？
0: 我也只是猜测。
1: 那没关系啊，我马上就安排卫队，让他们给我查清楚。
0: 不必。来而不往，非礼也。如果他真的是奸细，我们就将计就计。

0: 黄先生这幅字果真是苍劲有力啊。那是那是，不知房先生何时回府？
1: 房先生心系国事，
2: 恐怕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要不沈顾先生您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
3: 也好。

0: 现在必须马上通知随红撤离。什么？我爹好不容易把他安排进去的，这才多会儿啊，就出来了。
1: 再让他待下去，恐怕他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2: 不能吧？没什么异常啊。如果现在咱们撤离，势必会引起房的怀疑，到时候我们的计划就功亏一篑了。
0: 就是啊，
1: 冯导，这一次我们低估了我们的对手。
3: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保证随红的生命安全。通知柱子，明天早上收垃圾的时候，一定要转告孟随红，命令他即刻撤出防空洞。
4: 是。
5: 且听，亏他们想得出来。东平，马上给军统打电话，让他们查。
4: 是。
3: 房先生，可能是忘了，他们既然敢在你身边安插奸细，就证明蒋介石。
4: 已经对你心存怀疑，就算查出来，有意义吗？方先生，
6: 神谷先生说的是，重庆已经不可久留了，看来出狱的事咱们真的要抓紧了。
4: 怎么抓紧？单凭贵政府的一句话，
6: 我来就足以证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诚意。
4: 凭你？
6: 是。
4: 我听说神谷先生。
6: 身体有恙，不错。在
4: 下身患肺痨，一时日无多。这就是贵政府的诚意。
6: 看来我
4: 王某人在你们眼中不过尔尔。
3: 随房先生怎么想？我既然接了这个任务，就会送你安全出重庆。
4: 我这儿已经被监控，我已是笼中之鸟。
3: 只要房先生想走，剩下的事情。 交给我处理。什么声音？
7: 开门！臭娘的，让我进去！开门！开门！我这辈子最讨厌欺负女人的男人。姑娘，受惊了。
6: 我房某人还没沦落到让你清理门户的地步吧，
3: 房先生，如果责怪在下。

0: 代安全离开重庆之后，向我国政府投诉我。
1: 申国先生，你说一说吧，我们怎么才能离开？
0: 他们既然想窃听房先生的行踪，我们不如就告诉他们。
2: 什么？
0: 蒋介石想欲擒故纵，我们何不就随了他的意呢？天色不早了，房先生，我想休息了。
2: 混账！
1: 房先生息怒，现在到了这个时候了，咱们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0: 哎，师傅，房先生说您做的汤不好，太咸了。
1: 关你什么事儿？咸不咸我还不知道吗？好好干着。哎呦！
0: 哎，师傅，师傅，没事吧？哎，师傅，
1: 没事。什么破东西这是？摔了我了！把东西给我拿走。哎。

0: 没想到军统的人这么没用。
1: 你是什么人？
0: 跟你争功的人。
1: 争功的人？
0: 是啊，在他们眼里我可能是个日本人。
1: 也许你真的就是个日本人。
0: 你看，你都这么觉得了，就证明我演的太成功了。
1: 说吧，你想怎样？
0: 我只是想顺利地完成任务。
1: 完成任务？看来我是妨碍到你了。
0: 你妨碍不到我，我只是想提醒你不要毛手毛脚的，一旦事情败露，方少明向委员长发难，你我都难辞其咎。
1: 好，我退出。
0: 不可以，你在这个时候退出，不就等于向房少明表明了你的身份吗？当然，这也会连累到我。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你不是说我是日本人吗？那就当我是日本人吧。不过我告诉你，小心做你的事。

0: 这就是传出来的情报。
1: 谁？死者刘司令的是本特工，如果真这样的话，隋红可就危险了。
2: 我把二号放在垃圾桶上了，他应该看得见。
3: 如果真的是他，我们为什么不冲进去把他抓了？
2: 这不正是防哨鸣通敌的最佳证据吗？事关重大，我必须要先请示刘司令和杜部长。朱大。 你先回去和强子会合，随时准备见义母罪红。
0: 好，
2: 老大，继续监听。

0: 蒋介石今天会去成都、昆明做抗日巡讲，此时正是先生离开重庆的最佳时机。一生荣辱在此一搏，千秋功过任人评说。哎，是对是错，就这样吧。既然房先生决心已定，那我们。
1: 明天就出发。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毛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九毛九，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九毛九，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九毛九，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九毛九，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 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黄金配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呐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
5: 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8: 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9: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10: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11: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10: 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
11: 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1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0: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1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
13: 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您买回去绝对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包，大品牌又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4: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 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2: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3: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毛，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以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0: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1: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0: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0: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5: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5: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毛，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毛，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毛，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

0: 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2: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3: 莽夫欲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4: 我与东方当兵就问一个女人，等我拿到5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5: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6: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4: 王八蛋，
7: 小凤在哪？
4: 于东风的酒歪了喝酒喝的走。
3: 平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8: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9: 誓死不退。
8: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3: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7月13日起传奇上映。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4: 9.9？
1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1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好，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400-826-396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400-826-396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总流泪。
1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总流泪。
1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东平，咱们到老同城吃早饭吧。
1: 方先生，您看在这个时候，
2: 咱们是不是尽量减少外出啊？
1: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一切照旧。
0: 方先生说的极是。
1: 那就请吧。

0: 我们现在真的要跑，冯德，在我回来之前，一旦出现其他的情况，你马上去跟柱子强子会合，突击防空管，救出翠红。是，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放心吧。
1: 前面就是老同城，房少明每天早上8点半会准时在这儿吃早餐。我们的任务就是监视和盯住跟他接触的每一个人。
2: 每一个会不会很多啊？
1: 应该会吧，毕竟他是副部长。总之，不管多少人都要盯住。小姐，
2: 荷花，
1: 小姐，真的是你。
2: 我想死你了！哎呀，好了，哎呀，好了，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来给老爷买早餐。哎，小姐，让我跟着你好不好？那可不行，我们有正事要办。你要不要我，我就不回去了，我就流浪街头，自生自灭。随便你。
2: 同意，你是大小姐，你得说我算数。好，算数。那好，我把早点给老爷送回去，再回来找你。走。
3: 二楼清场了吗？
4: 早就清了，给各位候着呢。
3: 王先生，梅先生，二楼请。

0: 小姐，您要点点什么？
1: 四碗粥，鸡蛋、包子、铁鸡。
0: 好嘞，您稍等。
2: 报告，
3: 进来。
4: 司令，有日本人进入了防空管。
5: 日本人进了防空管？
3: 你确定？
4: 确定。而且这个日本人就是之前在武汉刺杀您的那个日本特工。
5: 看来姓房的是要有行动。
4: 对，根据我们的监听，房很有可能在明天安排出逃。
5: 对呀，你查一下姓房的明天这场安排是什么。
6: 根据计划，明天房少明应该是
4: 对
7: 去西南剧场跟各界名流还有媒体记者有一个抗日民主交流。
5: 这真是一个出逃的好机会。
4: 司令，进入防空管的那名日本特工机智狡猾，所以我想这很可能是房对外界放出的一个烟雾弹。
5: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一旦他真的出逃了，那可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4: 天放也正是此意。不过
5: 说，
4: 司令，我们能不能找一个理由直接对防空管进行搜查，同时抓住那名日本特工。
5: 搜查防空管？亏你想得出来。姓房的是什么人？国民党的副部长。你我脖子上可只长一个脑袋。
4: 司令，可是
3: 不用可是。就算日本人真的在防空管内，
5: 只要房少明
3: 没有真的叛逃之前，我们只能按兵不动。
8: 是，
3: 杜爷，你马上密报委员长，请他回来主持大局。
8: 是。
3: 另外，从特战部抽调一批精英，对姓房的全面监控，一旦发现不测，严惩不贷。
8: 是。
3: 天放，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此事不可轻举妄动，更不可以冒进。
5: 别说搜查防空管，
3: 就是明天他发现我们对他监控了，他反咬一口，你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4: 天放明白。

0: 别担心，他还在。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我们现在说的每一句话，不是都通过这个桌子下面的窃听器传给陈天芳吗？
2: 没什么，
0: 我只是想告诉你，不要把你的对手当傻子。当你自以为是的时候，说不定已经危机四伏了。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记得这个问题我好像回答过你，至于信不信随你。
1: 这么说你在和我执行一样的任务？
0: 应该说差不多。
1: 那你的计划呢？
0: 无可奉告，但我可以告诉你，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应该马上离开。陈天放是不是也让你走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听他的话，走吧。
1: 我走不走，跟你无关。
0: 那你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如果出了什么事情，一切后果都要你自己承担。
1: 不劳您挂心。你是故意打扮成日本人和房接触的？
0: 猜对了。
1: 那房子什么时候出逃？
0: 我一定告诉你。

0: 哎，干嘛你？
1: 告诉我，去哪儿？快点！救命啊！来人！快来人！来人呢！
2: 快点！
1: 来人！来人！救命！快点！怎么回事？快点！
3: 怎么办？
1: 紧张！
0: 散了，
1: 我不认识他。
0: 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情况怎么样？你怎么不听了？窃听器被发现了。
1: 什么？
0: 随红呢？
1: 那个日本人说，他也是被派进去执行任务的，还劝随红姐尽快离开冯公馆。
0: 头儿，咱们是不是弄错了？或许他真的是被别的部门派进去的。
2: 不可能。
0: 那他为什么不对随红姐下手？为什么又劝他赶紧离开呢？

0: 哎，来了！
1: 跟上前面的车。
0: 这我怎么能跟得上呢？
1: 你加钱，快点！
0: 好嘞，走了，走嘞。
1: 快点！哎，快点呀！
0: 好嘞。
1: 快点，快点！你倒是快点呀，跟上！快点，快点！停车！停车！
0: 小姐，前面有病，不能追了。
1: 知道。好你个姓房的，回去。
2: 随红有回应了吗？
3: 还没有。
2: 明早黎明之前，务必画上警戒标志，然后迅速撤离。
3: 好。
4: 要是随红姐执意不走怎么办？
2: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潜入防空关。
5: 我去。
2: 你去，他未必会跟你走。
5: 我去告诉他，那个人是日本特工，他一定会走的。
2: 别跟我争了，在房没有逃离之前，随红应该是安全的。
1: 累死我了！
2: 发现什么了吗？
1: 还没有，可我怎么觉得是姓房的故意在耍我们？
2: 怎么回事？
1: 你让我们监视跟他接触的每一个人，可谁想到会有那么多？所以我怀疑是姓房的提前安排好的。
2: 看来我们的对手在跟我们玩捉迷藏。
5: 那明天西南剧院会不会也是一个阴谋？
2: 很有可能。用兵之道，虚虚实实。看来我们的对手想在我们沉不住气的时候趁机逃离。
5: 那你的意思呢？
2: 按既定计划执行。
6: 沈谷先生说的没错，他抢劫时对我房某人的监控真是下足了功夫，看来是到了图穷匕现的时候了。
7: 所以我担心要是明天走不了，恐怕真的会夜长梦多。
8: 明天？我相信房先生经过的每一寸地方都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7: 不行，这样太被动了。我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杀了那个女的，拆了窃听装置。
8: 梅先生，你是想向蒋介石明言房先生要离开重庆吗？
6: 那这场戏又有什么意义呢？
8: 明天只要房先生出现在西南剧院，蒋介石必然会认为之前的情报都是误报，到时候监听你的人必定会狼狈不堪，而先生的处境也会从被动变为主动。
6: 好主意，就按他说的办。
7: 那我们明天做什么？
8: 什么都不做。
7: 什么都不做？
8: 对，明天房先生只要按照既定计划到达剧院开始招待会，剩下的事情交给在下。
6: 那你打算干什么呢？
8: 制造混乱，然后把混乱的始作俑者引向蒋介石。
2: 刘司令已经派人秘密封锁了西南剧院的所有交通要道，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第一时间掌握房的动向，并随时做出应变。柱子和强子，明天你们两个人跟踪房的汽车，防止他半路逃逸，一旦出现任何情况立即鸣枪示警。埋伏在沿途的队员会与你们呼应配合，对房进行拦截。疯子
9: 到，
2: 你明天的任务是扮成记者混入西南剧院与我配合，记住一定要随机应变。
9: 是。
1: 那我呢？
2: 明天出席活动的人都是各界名流。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女孩子，她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她是我们学校的校花，她是我们学校的校长，她是我们学校的校长，还有媒体记者。这样，你跟我扮成夫妻，混进西南剧院。夫妻？怎么不愿意吗？好啊。那你分头准备。
1: 那我先去准备一下行头啊，小姐，你看看这件好不好看？
2: 这件，
1: 这也太素了吧，不好看，换一件。
2: 好吧，我再选。
1: 又不是相亲，至于吗？挑三拣四的，你懂什么呀？既然要伪装，就得天衣无缝。陈天范不是说过吗？得注重行动中的每一个细节。难看，再换。
2: 好，你总是有理的。
1: 倒是挺好看的，就是像太太穿的，有点老气。

0: 棋。
1: 我啊，
0: 走错房间了吧？
1: 明天方是不是要搬出？
0: 是。
1: 你说的没错，陈天放让我尽快撤离，我会在明天找时机离开。
0: 不行。
2: 为什么？你不是让我走吗？
0: 是啊，原来可以，现在不行了。
2: 有变化。
0: 之前方少明还是在犹豫是不是要离开重庆，现在知道了蒋介石的态度，出逃之心已决，你现在走只会打草惊蛇。
2: 是不是他发现被监控了？
0: 今天陈天放的人露出了马脚，
2: 可是他已经下达了让我撤离的命令。
0: 他那是关心你。
1: 我明白，我会告诉他，为了完成任务我会继续留下。
0: 嗯，满意了？我要睡了。

0: 走啊。你是不是在担心什么？
1: 看来我判断的没有错，这次很可能是房安排的一场戏。在我们来的路上没有看到任何事情，所以说明房的行程没有任何异动。
0: 如果这样咱们岂不很被动？那孟随红那边，
1: 我已经让柱子去通知他了，不管房走不走他必须要撤。

0: 请。
1: 王先生，
2: 一会儿按照我说的，一切正常。
0: 方先生，请。
3: 王先生来了，
4: 王先生来了，
3: 王先生来了，
4: 王先生，
3: 王先生，
4: 王先生好，
3: 王先生，
4: 王先生好。
5: 大家安静一下，
6: 诸位，眼下正是战事蔓延、国难当头之际，今天。方先生能在百忙之中来到这里，要的不是掌声，也不是奉迎，他是希望能跟大家有一个交流的机会。礼不变不明啊，今天就请方先生为我们阐述他对时局的看法，有请方先生。
7: 各位同胞、兄弟姐妹，正如东平所说，
8: 少明此来
7: 不是为了掌声。国将不国，我也没有那份闲心。我到这里，只想冒天下之大不韪，说说鄙人眼中中国的未来在哪里？中国的未来在哪里？
9: 所有的人，
10: 可他们都是汉奸啊！
9: 服从命令，
7: 在这儿不是否定全国上下的爱国之心，我只想问问大家，除了这条路，到底还有没有他途？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我不知说了多少次，到广州丢了，到长沙烧。意见更加坚强，更加积极实现。正如大家所见，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当日本有痛痒的时候，中国已经痛不可忍了。
11: 站住！站住！

0: 站住！陈天放，我送给你的礼帽，喜欢吗？果然是你设的圈套。没错，你猜对了，可惜晚了。
1: 随鸿呢？
0: 随鸿？哦，你好像很关心他。放心。 在房先生没有顺利离开重庆之前，他不会有事。不过，你要是敢轻举妄动，我可就不敢保证了。我也想和你一战，可是今天时间不对。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爽友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 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姜味儿，
7: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就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8: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 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一百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爽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7: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8: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 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网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

0: 寻找200年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我学校的同事。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姜味儿，
3: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就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4: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3: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4: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这边，冯先生，你没事吧？
1: 加强警戒，注意保护。
0: 方副部长，您也受惊了。
2: 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0: 眼下时局混乱，属下方刘红元司令长官之命，他来保护你。
3: 胡说八道！我看你们分明是想谋杀。
0: 方先生息怒，绝无此事。
4: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方某人。已经一人再人，这次你们必须给我一个交代，我们走。
5: 注意枪毙。

0: 你别去，陈年发，你明知道是圈套，为什么还要往里钻？
1: 因为我别无选择。
2: 头儿啊，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1: 现在有了这场闹剧，他房少明该蠢蠢欲动了。
3: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要坚持下去。
2: 那委员长那边呢？
4: 我会去争取的。朱大，看看随后那边有没有回应。
5: 好。
4: 哎呦，申谷先生！哎呀，申谷先生，您真是睿智啊！这样一来，这嫉贤妒能、谋害党国元老的屎盆子，就算给他老蒋扣上了。
5: 这只是刚刚开始。

0: 说吧。
1: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的身份吗？现在可以告诉你了。
0: 现在？
1: 对，因为对于你来说，隐瞒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其实，我真的是个日本人。
2: 涛，
3: 怎么样，柱子？
2: 孙红姐回应暗号了，
3: 说什么了？
2: 她说要坚持到最后，把任务完成。走，涛，
3: 还是让我去吧。
4: 你跟柱子负责在外围随时接应我。
2: 涛，
3: 这是命令。

0: 陈天放。我们又见面了。
1: 他呢？
0: 谁？哦，我不是告诉过你吗？至少在房先生没有离开重庆之前，他都会安然无恙。
1: 放了他，我留下。
0: 不可以，陈天放，我一直都以为你跟我一样，是一个真正的武士，是我这辈子最难得的对手。可惜，你在乎的事情太多了，这都影响了你的冷静和判断，所以……
2: 那边，快，有人！
0: 你走吧，我不想让我唯一的对手就这么窝窝囊囊的死了。走吧，相信我，他还活着。
1: 记住，他要有事，你会死得很惨。
0: 求之不得。
3: 陈先生，发生什么事了？
0: 没什么。
3: 三哥，在这戒备。

0: 起来，司令。一宿没睡吧？是。你看看吧。委员长怒视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命令我们撤回所有的监控人员。
1: 司令，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回旋余地了吗？
2: 怎么回旋？委员长现在的处境也是背痛不堪。
3: 可是这件事情它本身就是一个圈套。
0: 好了，马上把所有的人员都给撤回来，马上。
4: 是，你们看这儿啊，房少明聚院遭袭，
5: 府内惊现监听器。
0: 这真是小人行径啊！小人行径显露不已。我说这老蒋，这回他算是本脸都丢尽了。
6: 他这是咎由自取。申谷先生，有劳了。
1: 现在，
6: 方先生还担心我没有能力送你出鱼吗？
3: 房某人眼拙，请申谷先生见谅。
1: 无妨。
3: 只要先生信我就好，
1: 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这回我们是不是该真走了？正是。
0: 哎，那个女人，咱们是不是应该把她？不，留着她，我还有用。
1: 配合我们行动的队员已经奉命撤回了。我知道。也不知道随红姐现在怎么样了。要不然，咱们今天晚上直接闯进去，我就不信凭咱们几个还救不出她。都不许轻举妄动。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3: 继续监控。
1: 先生，请。

0: 蒋介石明天要飞往陕西武功出席个工作会议，他要我，他不在的时候全面主持重庆的工作。
1: 恭喜方先生，是时候了。
0: 什么时候？
1: 明天。
0: 明天。
1: 对，明天请夫人先行到机场，待我引开陈天放，先生自可坦然出行。

0: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只是等着你们的指令。
1: 准备了，那倒不是事儿。再这样等下去，啥时候是个头啊？
2: 快了，
1: 快了。我判断房很可能就会有所动作了，都打起精神。
3: 陈队长在吗？陈队长，这是军座给你的。辛苦了，兄弟。嗯。
2: 军座说啥了？
1: 明天委员长要去陕西武功开会。
2: 强子，住到，你们两个人明天在房公馆外围继续蹲守。我跟疯子两个人随时待命进行跟踪。
4: 是，
2: 菲儿，
1: 回慈安会馆通知圆圆他们做好准备，记住，把枪带上。
4: 等了这么久，终于要行动了。

0: 情况怎么样？在楼上。有其他的情况吗？他们今天行为举止有些异常，感觉像在故意躲着我们。
1: 你们三个人在原地警戒，你跟我走。

0: 让你们失望了吧？
1: 跟着他们。
2: 我先回防空管。
3: 好，交给我。
4: 怎么了？
2: 马上回防空管，我们中计了。
5: 快，他妈的！

0: 沈国君，这次多谢了。房先生，我们已经派人沿路保护了，请你放心。多谢沈国君，南京见。不必了，送你出鱼，只是完成任务。
1: 那就请转告靳卫手下，
2: 我房某之前的承诺，
0: 绝不会食言。
1: 现在我们可以走了。

0: 别紧张，陈天放，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在房先生没有离开重庆之前，他都是安全的。
1: 放开他。
0: 可以啊，不过你要在一分钟之内拆除他身上的这个炸弹，他才能真正安全。
2: 真是个混蛋！我想起来了，我还有点事，就不放开。
3: 天放，你快走！
4: 胡子，快！金河两路，一个南门，一个西门，
3: 走，快，
4: 快，
3: 快走！
4: 别动！
3: 别管我，快走！
4: 别动！

0: 毛少明出逃越南河内，并向日方发布焰电谄媚，于此举国抗战之大局下，防卖国之举令全体国人唾弃。
1: 更令人愤慨，

0: 天放有负党国和司令的重托，请司令责罚。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姓房的想叛逃，谁想拦也拦不住。天放，你没有任何责任。再说，姓房的叛逃，也未必不是件好事。好事。
1: 由于姓房的叛逃，也下定了委员长的决心。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情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好了好了，现在有一个其他的任务交给你。
2: 天放定不辱使命，
0: 你马上到杜岩办公室，具体任务由他来安排。
2: 是。

0: 房先生正在积极地谋划新政府成立事宜。此次房先生能够顺利出山，多亏贵国政府鼎力协助啊。房先生说了，日后有机会定当涌泉相报。
1: 我们相信只要房先生和我们大日本政府坦诚携手，一定会开创大东亚共荣的新局面。
0: 是是是，请工业军放心，房先生和在下一定不会辜负众望。
1: 新政府筹备百废待兴，近卫首相为了帮助房先生早日达成理想，特批了一笔筹建金，一共是1000公斤黄金，希望你们能够妥善运用，不要辜负了近卫首相的一番好意啊。
0: 一定一定，谢谢近卫首相，多谢工业军。
1: 这个是近卫首相亲自签署的授权书，凭着它可以直接到日和银行提取黄金。
0: 东平明白。
1: 为了保证你的安全，我会安排宪兵队的山本队长来协助你运输黄金。
0: 多谢工业军。去上海？
2: 是，日本人已经决定拥立
3: 房少明，
2: 另立政府，与委员长分庭抗礼。为此，日方向
3: 房少明
2: 秘密资助了1吨黄金，作为筹办伪政府的经费。目前，梅东平已经秘密抵达了上海，准备接受这笔黄金。你的任务，夺取这笔黄金。
4: 是，我什么时候行动？
2: 明天。军统局上海分站会配合你们这次行动，为了便于协调，孟随红将跟随你们一同前往。
4: 他跟我一起去啊？
2: 他是兼具军统局特战部双重身份，是最合适的人选。怎么？
4: 这是命令吗？
2: 这是司令点了名的。
4: 好吧。
2: 另外呢，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4: 你说。
2: 我想把你最近训练的那批女孩子吸收到我们特战部来，你看可行吗？
4: 可以。
2: 那我就立刻履行程序喽。
4: 如果这样的话，这次我去上海，希望可以把他们都带上。
2: 我看可行。
5: 尊敬的宫野先生，尊敬的松下领事，
0: 我代表房主席感谢贵国政府的鼎力支持啊！
5: 为了我们下一步的良好合作，干杯！
1: 为了大东亚共荣，
6: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真是失礼。
7: 不晚不晚。你能赏脸光顾，是我松下的。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9: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8: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

0: 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
2: 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3: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 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
2: 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3: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 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

0: 订购吧。
1: 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
2: 订购吧！
0: 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2: 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打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3: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4: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
2: 订购吧！
0: 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2: 订购吧。
1: 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
2: 订购吧！
0: 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2: 订购吧！
0: 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
2: 订！

0: 购吧，
1: 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0: 订购吧。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2: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3: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
4: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
0: 订购吧！
1: 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0: 订购吧！
1: 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
0: 订购吧！
1: 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0: 订购吧。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7: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8: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7: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旗手，
9: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7: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10: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的是白衣战士。
7: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 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0: 办我们的危机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11: 我叫陈建，
12: 郑川，
13: 吴豪杰，
14: 黄继松，
15: 我叫王丽，
7: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品娇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7: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1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9: 现在在超市里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点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20: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21: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美镜，
20: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2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小伙书记，我们楼上漏水一浪，他一直不修啊。
1: 妹儿，我们那电梯好久装哦？爬楼梯好恼火哟。
2: 我们那个电梯协调会好久开哦？
3: 哦，要得，马上，我马上都来。
4: 我叫武成立，在社区工作了15年了，他们叫我小武书记，也叫我妹儿。在我看来，解决居民的烦心事最关键、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倾听。只有倾听，才能找准群众需求，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5: 哎，都走了，你别走，不干了。
6: 哎，你
5: 不可能不干活呀！哎，大队长，你都不可能这样子吧？
1: 要安电梯，我们其实也同意，因为同意的目的是安到中间，结果后头他们都安到我那个门口那点了，所以我都不同意那点。
7: 他们业主代表就是要跟这家沟通说的，然后可能电话当中也没沟通清楚，然后就是哎你们装吧装吧，嗯，好像感觉还挺好的，哎，结果一开始一动，他回来一看，呀，在这儿啊。
8: 民主村是老旧小区，楼栋多为7-8层高，60岁以上的老人共2400多位，占总人口30%以上，其中空巢老人就有700-800人，上下楼不便成了这些老人生活中最大的难题，加装电梯也就成了老人们最迫切的心愿。
1: 有一次我最清楚的是啥子，我的亲家农村来给我拿了50斤米来，我扛上头啊，歇了3次，扛不动，叫我们都那也差不多70岁的人是了，确实没力气的。
9: 因为我岳父有一年就是忽然生病了，哎呀，没办法，很急啊，又没有电梯，只有背上背起，一步一步的往底下走，就挺耽搁时间的，反正。
4: 单元能够迁起来到现在，也都大半年了哈。我们还是尽力去调节和推动嘛，争取能够让他们双方都达成那种相互支持的协议。我同步先约了杨老师，之后我们再看情况是哪个，然后再约楼上的业主。
10: 好，要得。
7: 里面有化粪池，然后下面还有燃气管道，确实没办法，特别是那个化粪池，你只能避开它。所有的办法想尽了以后，就把方案最终没办法，就改造他家门口旁边了。
8: 20多户人的电梯梦卡在了一楼邻居的担忧里，为了打消这份顾虑，武成礼只能一次又一次上门，陪着笑脸解释，推心置腹的商量，可他的主动却换来了质疑。
7: 他说你拿了多少钱，他电梯公司给了你多少钱，给了你多少好处，你要来推电梯，你要来装电梯，有会说我们在里面去挣钱的，特别委屈，我觉得听到这话。
8: 委屈归委屈，楼还是要爬，话还是要说。武成礼决定把所有人请到一张桌子上，把问题摊开，把安全讲透。
4: 那个相互支持那个协议，经过前期的拟定和之前那个王山老师给大家看了之后，然后现在初步形成的那种方案，所以说我们今天来开了一个协调会，把相关的心头的疑问把它说清楚。
7: 跟楼下当时，包括现场我也在说，如果一楼的房屋有损坏的话，整栋楼肯定都有问题，他们想要的就是都会只会站在自己的立场，就把这个事情说得很死，然后那个话语就很不好听，然后不是后来就改成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然后大家要一起进行鉴定嘛，然后根据鉴定到底是什么的，然后一起找到责任方。好，所以就加了一条对大家都有约束。
11: 说到个电梯安全性的这个问题，我都给他们解释了的，因为我们加装电梯也是合理合规的，有相关的所有手续，我们是在政府的监管下来做那个事情的，再加上我们按照头施工，在正常施工是大家要打消那个顾虑。
8: 虽然全栋居民都同意签订这份协议，但对其中几项条款存在分歧。经过现场协调修改以后，楼上楼下的居民最终都对协调结果感到满意。
7: 就是做社区这份工作，你就得坚守这个信条。 我们叫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应。这个回应不是说居民来说的每一件事情我都能帮他解决，都能达到他的满意，但是我要有回应，我要尽我最大的可能去帮助他，去解决他。
6: 反正施工啊那些，你们按照那个设计标准来嘛，严格按照那个来嘛。好，施工过程当中都注意安全。那个要挖好深哦。
10: 这个大概一米两米深。
6: 哎，已经到了哟。
10: 哎，这边边已经是两米的这个位置。
6: 所以说你们走的时候真的要把那个围挡必须。哎，围扎实，对吧？围建围扎实。
7: 干一行爱一行，就是干到这份职业以后，你看到现在15年了，过的每一天都让我觉得很值得，也很充实。当你干了一点点事情，你其实自己都没觉得有多大事情的时候，你会得到组织的认可，会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还有来自我家人的支持理解，来自同事们一起齐心协力的把社区建好，更多的还是居民的理解和感动。
1: 现在我们电力太实在太方便了，所以说那个事情我还是很感谢政府，真的是感谢政府，感谢党给我们带来很大很大的方便。说实话，我在民生做了70几年，我觉得现在这个社区是最好的时候。
4: 群众的事情同群众多商量，其实多商量就会商量出办法来。
12: 这是我们的好书记，这是我们的好书记。
13: 谢谢你，钟乡长。
14: 要得，乡到嘞。

我真心实意的为大家着想，真心实意的为大家办事情，我不愧对我作为社区书记这份职责。

0: 走进宝平村，篱笆齐整，花木繁盛，村道蜿蜒，一边是恬静园林，一边是明亮的咖啡屋，青山绿水间，一排排院落错落有致，清新又养眼。这份宁静让人恍惚，这还是乡村吗？
1: 江津有个鹤山坪，鹤山坪上有宝坪，宝坪村里风光好，乡村旅游正时心。
0: 这位正在介绍的呀，就是村党委书记戴小月了。为了让大家认识宝坪村，他特意开了一个视频号。
1: 这是我们开园的第三天，看今天的花就比开园的时候要更丰盛多了。欢迎大家来宝坪村赏紫藤花，下一站金地河田野派对等着你。
0: 2020年，戴小月来到宝坪村担任村党委书记，刚上任，正赶上村里搞文旅产业的关键期，路修好了，企业也来了。可他发现村子里的面子还得整一整，乡亲们的生活习惯也得改一改。于是他和村两委商量过后，决定从院落的人居环境整治开始。
1: 我们根据人员密集程度，把我们宝坪村分为了30个大院。前期呢，我们就选了9个大院，一个大院一个主题，整治人居环境。咱们
2: 舒服点噻，是不是？
3: 一定要
2: 支持我哟，
3: 是不是？我娃儿城头有房子，我这个就是我老两口住的，我不同意改造。
1: 老百姓他开始不接受，他觉得他自己住在这里几十年了，都习惯了。你现在要让我去改变，他不接受的。
0: 村民不支持，不能就这么卡着。戴小月和村两委兵分两路，一边劝村民，一边让老党员带头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1: 我就反复的去了他们家里面啊，就是平时见到他们也打招呼，哎，老辈子你去做什么呀？还看到他们，假如说腿脚走着不方便啊，我就去搀扶他们呐，先给他们拉近感情，先不说改变人居环境的这个事情。就给他慢慢聊了之后，就仿佛相处成了亲人，慢慢的他觉得都信任我了啊，我就再给他说人居环境，后面他们慢慢的就改变了。
0: 胡家岗大院作为第一个要整治的大院，主题定位由村两委与村民们共同商议确定，保留乡村原本的味道，融入孟田农庄的产业特色，朝着田园方向慢慢打磨。
4: 有些不愿意，但是后头看到改造过后，确实大家都满意了，不愿意干的都干了噻。
0: 这里就是村民周平祥的家，有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屋内屋外干净整齐。他也是村里第一个带头开始改造和整治房前屋后环境的。看到周大爷家院子又敞亮又舒坦，其他村民都行动起来。戴小月和村两委又积极协调，从设计到施工管理，由村民全程参与，实现了人人动手、家家行动、共建共享。
3: 你们说老子外边整得干干净净的，你看我这个整得漂漂亮亮的，改造过后，我娃儿经常都回来了，原来不爱回来，现在他经常回来，他说屋头住进安逸。
0: 院子美了，戴小月又趁势引导，带着大家定下了院落规约，让每家每户都成了院子的责任人。慢慢的，定时打扫、收放整齐、家禽圈养都成了大家伙的日常习惯。
5: 村民都慢慢的、最近的都习惯这种形式了，都感觉都干净了，嘎。哎，都自己要舒服点噻，过去噶。村容村貌这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6: 然后闲下来的时候的话，可以来喝咖啡啊，看书啊，然后跟城里面没有啥子区别的。
0: 除了胡家岗大院，宝坪村还打造了以乡安人家为主题的唐坎上大院，以果蔬人家为主题的牛角丘大院等9个特色院落，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文化味道。不光是硬件跟上了，环境卫生和村民素养也同步提升。

0: 村子变美了，住着舒心了，游客也乐意来了。但小月也趁热打铁，借助多媒体宣传推介宝瓶村。
1: 哎，来买一桶多少块一斤呢？
2: 红糖叶儿成熟了哟，好大家。
3: 哇，又鲜又甜，好甜！
4: 关注我，带你了解宝瓶村。
5: 我制作了200多条短视频，来宣传推广我们宝瓶村。我还专门跑到了江津轻轨站去录制了一条视频，告诉游客们如何乘坐公交车到达我们宝瓶村，让我们的游客到宝瓶村呢更加的方便。
0: 戴小月带领村两委以经营乡村为理念，一院一主体一业态的九院九景为契机，用心做好乡村治理，以花为媒赋能乡村旅游发展，深入挖掘花椒文化、民俗文化、农耕文化等特色文化和旅游资源。宝瓶村已经成为让乡村留得住人，让留在乡村的人富起来，更让富起来的村民们过上幸福生活的美丽村庄。
5: 有村民他愿意去全力以赴地去相信你，配合你啊，来开展这些工作，其实就感觉到有股力量在支撑着你，有我们老百姓的支持去托举着你，就觉得这一份工作是值得的，有意义的。我将守好这片土地，用心服务群众，用情经营乡村。

0: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1: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2: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3: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2: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1: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6: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近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0: 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钟吉。我们先和您来看头条。近日，瑞银集团最新发布的存储芯片月度报告显示，全球存储芯片单月销售额达到了746亿美元，这创下了行业有史以来的最高月度记录，环比大幅增长了31%，大幅超越历年同期的市场表现。那机构判断，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的爆发，叠加了全球云厂商长期供应协议的集中落地，存储芯片上行周期持续强化，行业结构性供不应求的格局至少将会维持到2028年的第二季度。SK 海力士首席执行官近期接受美国行业媒体采访时公开表态，全球存储芯片行业正迈向史上最严重的供应短缺，内存市场供不应求的火热局面很有可能会一直持续到下一个十年。在这位高管的判断逻辑里，如果仅从供应链端的产能情况来看，明年甚至可能会成为整个内存行业发展史上最困难的节点。下游客户端的需求还在持续高速增长，但是头部厂商的有效产能扩张却受到多重限制，根本追不上需求上涨的速度。据介绍，涨价核心源于两大生产原因，一方面 HBM4 工艺制造难度极高，生产周期长达4到6个月，初期良品率偏低；另一方面，生产 HBM 所需的晶圆面积是普通 DDR5 内存的3倍，现有产线产能释放空间被大幅压缩。当前全球 HBM 三大主要生产商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正通过与一级 AI 客户签订为期3到5年的长期协定，锁定全球内存供应。有机构预测，2027年全球近半数 DRAM 产能将会被大客户包揽，中小厂商难以拿到供货份额。
1: 存储芯片的供应持续吃紧，背后呢是 AI 数据中心建设潮带动的旺盛需求，而这一供需失衡呢，正在向计算机。

0: 手机以及汽车等终端市场蔓延，加剧了整体芯片短缺的压力。而受到成本重压，市面上5000元以内的笔记本现在几乎是全面消失，普通消费者换新电脑的门槛被大幅抬高。
1: 去年的话好像就比如说固态硬盘吧，好像翻了一倍吧，就是相比之前的话，
2: 就我朋友的话，他也是8000多买了一台电脑。

0: 周时间，内存条等电脑配件出现大幅上涨，个人购置电脑成本显著增加。
1: 最近电脑行情的话，就是内存硬盘拉涨，然后内存拼命拉涨。48G 的话也是一个流行的套装，之前是3600拿货，现在是拿货4400。
2: 属于台电的话，它的一个成本会上涨多少？
1: 最起码上涨的话，2000多块钱是要的。
3: 过完618之后就涨了，就没想过它会涨那么多。像2024的话，基本上涨了好几大百啊，都快1K 了。
0: 除了组装电脑，成品品牌笔记本同样涨幅明显。有工作人员表示，成品笔记本电脑价格在年初已经开始逐步上涨。商家表示，目前整机组装价格上浮明显，建议消费者根据实际需求按需购买。
3: 如果不是刚需的话，就暂时不装吧，因为现在确实涨了挺多的，就一定要装的情况下，那就只能降配置了。如果不是刚需的话，就还是建议等等吧。
0: 持续走高的涨价行情也影响到了消费者的购机计划。有消费者表示，目前电脑价格处于高位，会慎重考虑自己的购买需求。
4: 这个肯定会，比如说现在很多涨价之后，可能大部分都会想着就是说等一等，对吧？等看以后价格会不会下调，那时候入手会更划算嘛。
5: 大家都涨的话，其实你也不明显。
2: 那如果是有选择的话呢，你会选择等一段时间再买吗？
5: 等到极端了肯定会等嘛，你肯定要了解一下变化然后再等。
0: 对此，业内人士介绍，此次涨价并非短期市场炒作，而是 AI 行业高速发展带来的全产业链结构性涨价。
6: AI 算力一箭红吸了半导体产能，导致海外储能大厂把绝大多数的先进的生产线用来生产服务器的 HBM 显存，大幅削减家用内存固态硬盘的产能，所以 DIM 的和闪存的价格大幅飙升，从而导致整个价格的上扬。
7: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0: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12号9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3亿。《功夫女足》由周星驰导演，张晓雯、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该片讲述了一支缺资金、遭轻视的草根女足濒临解散，懂功夫的教练将武术招式融入足球，带他们突围的故事。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新址日前在渝中区揭牌。近年来，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动将体彩工作融入现代化体育强势建设和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升管理质效，提升现代化运营管理水平，始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将合规运营、风险防控贯穿体彩发行销售全过程各环节，筑牢安全运营屏障，确保体育彩票事业也稳健发展，行稳致远。近日，法国遭遇罕见极端热浪侵袭，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首都巴黎多处知名地标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11号和12号将提前至16点关闭。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位于巴黎的两大知名博物馆卢浮宫和奥赛博物馆也采取了相同措施，卢浮宫提前至16点闭馆，这一安排将持续到13号；奥赛博物馆提前到17点闭馆，将持续至15号。
7: 暑期以来呢，国内演艺市场持续升温，在重庆江上音乐会、草坪音乐派对、室内音乐节是轮番的登场，成为了暑期流量担当。这一张张门票也串联起了吃住行游购娱消费全场景，燃出了玩乐新花样。
0: 7月10日至12日，欧拉音乐节在重庆国博中心精彩上演，告五人、陈绮贞等歌手同台演唱，吸引了天南地北的乐迷集结山城。
8: 我是广东的，然后这边刚好听到有个那个音乐会，我很感兴趣，所以我就来了。音乐就是它有一种很独特的魅力，可以让人很放松。
0: 主舞台上音浪涌动，舞台之下各类消费新场景也人气爆棚。在花呗超级巴士互动区域，投沙包、赢音响、手速比拼、抢应援棒等趣味游戏吸引了大批乐迷排队参与。这里还围绕音乐主题带来音乐节95折购票、限定明星歌词皮肤等专属权益。
9: 我觉得挺好的，氛围很好，挺好玩的。
10: 玩了一些小游戏，会送一些扇子啊、冰凉贴。

0: 而且的话音乐节门票还打折。
1: 当下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正在悄悄改变，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打造趣味互动体验，一站式满足年轻人解压社交打卡的多元需求，让金融服务悄悄融入大众的休闲娱乐日常。
2: 如今的音乐节早已不只是单纯的演艺活动，更成为带动城市文旅消费的重要载体。对此，市文旅委联合各类商家推出了覆盖酒店、餐饮、出行的各类折扣权益，努力将瞬时流量转化为城市全域消费增量。
3: 就是觉得在音乐节完之后可以来体验一下重庆的人文地貌，一起来玩，在重庆再玩一下。
4: 说完了演艺市场，我们再来看看体育赛事。今年夏天，世界杯、中超等球赛密集开打，为重庆的夜经济增添了别样的亮色。7月11号晚上，第四届重庆国际啤酒嘉年华火热启幕，也借着足球热的势头，进一步擦亮不夜重庆的名片。
2: 7月11号晚上，第四届重庆国际啤酒嘉年华在九龙坡区八国城广场火热启幕，现场巨型高清大屏同步直播中超成渝焦点大战，吃烧烤、喝啤酒、观赛事，沉浸式夜间消费新场景，氛围感拉满。
5: 我们店里面的话，还有为足球爱好者做了一个大屏，还有一些看球的一些套餐都有的。
6: 凌晨到我们这里来喝啤酒，我们喝梦堂是半价的，拉动这个夜宵经济这一块。
2: 事实上，自6月世界杯开赛以来，如何将看球更好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线下消费，就成为各方探索的重点方向。从2026不夜重庆生活季到本届啤酒嘉年华，市商务委联合各平台企业带来了上亿元的消费福利，形成惠民让利合力。以抖音为例，烟火小巷抖音生活服务推荐街区已经正式亮相，成为山城夜间消费新地标。抖音烧烤季期间还将会发放近千万张平台消费券，进一步激活消费。
7: 我们要做的事情呢，还是希望能够把线上的用户的兴趣转化到线下的商家的实际的生意当中，打造出重庆用户线下逛街、喝酒以及这个看球的这种消费动线。
4: 低空经济呢，具有科技含量高、带动作用强、成长空间大的特点，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今年以来，梁平区锚定打造西部低空之城的目标，加快建设零空经济产业园和低空物流枢纽，低空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8: 在梁平高新区，滨宇智能装备制造公司前不久刚刚投产。这家企业主营无人机整机及核心零部件、无人机反制设备、特种激光清洗系列机器人的研发生产，目前已布局多条智能化生产线，产能不断提升。
9: 首年预计可实现无人机发动机年产5000台，整体产值可达1.2亿元。
8: 低空装备制造快速发展，低空场景应用也不断拓展。以低空加物流为例，今年当地开辟了10条乡土航线，助力特级包裹进村、农特产品出山。同时，飞行设备全面接入全区无人机一网统飞平台，实现一网统管、一网统飞、一飞多用。
10: 持续丰富低空物流应用场景，优化航线布局，提升配送效能，力争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全国农村低空物流范例。
8: 作为全市首批低空经济先行试验区，梁平正抢抓机遇，精准施策，加快打造全链条产业生态。目前低空经济已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预计可实现综合产值20亿元。
11: 提速建设30平方公里重庆零空经济产业园，加快构建低空制造全产业链集群，拓展低空加物流、低空加治理、低空加农业等应用场景，加快建成低空经济创新发展强势核心承载区。
4: 我们资讯继续。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的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已经发起了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的12号凌晨则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
12: 美军中央司令部帖文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1号19:15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一名船员失踪，船只因甲板起火不能继续航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

0: 转发帖文，并称伊朗做出了糟糕的选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12号凌晨发布的声明说，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声明说，数小时前数艘船只试图沿未经一方批准的路线航行，并无视一方关于修正航向的提示和警告，其中一艘船只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被一方警告性射击击中并停航。声明还警告说，如美方以此次事件为借口对伊朗发动新的袭击，一方将予以猛烈回应，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更多基地。
1: 据路透社11号报道，意大利能源巨头埃尼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德斯卡尔西表示，如果中东冲突持续，那么国际油价或将于2027年的第一季度突破当前的价格区间，而这将会推高通胀，并且降低能源需求。
0: 德斯卡尔西对媒体表示，过去一段时间，全球释放的原油库存帮助油价基本维持在80至100美元区间，但由于全球石油储备有限，这种策略存在越来越大的风险。他指出，长期的解决方案是通过供应来源和路线的多元化来提高能源安全。他还称，受2月底爆发的伊朗冲突影响，全球石油库存平均每天下降380万桶，5月份降幅更是加速至每天460万桶。他认为，各国应重点关注海湾地区以外的能源生产国，同时减少对受冲突影响的海上通道的依赖。
1: 7月12号，国际油价的暗盘短线拉升，截至到北京时间的10:30，美油布油的暗盘价格双双上涨超3%。后续国际原油的价格如果持续走高，新一轮国内油价的调整或许将。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镜片胶定配眼镜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镜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如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6: 现在戴上超视力，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点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7: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8: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眼镜，
7: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0: 9.9元能吃几天呀？
1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3: 不满意能退吗？
1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14: 莽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15: 我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5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16: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17: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15: 王八蛋，小凤在哪？于东风的酒歪能喝酒喝的走。
14: 平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17: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18: 誓死不退。
17: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14: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7月13日起传奇上映。

来看天气，今天我市上空云量有所增多，热力不稳定，强对流天气呈现散点多发态势。虽然下沉气流有所减弱，但白天东部地区高温依旧抢眼。下午三点，奉节、巫溪、彭水最高气温已冲至前三位。预计今晚大部地区多云到晴，东北部部分地区有分散雷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大部分区县晴到多云为主，局地有阵雨或雷雨，需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后天副高会加强西伸，大部地区为晴间多云。午后山区局地有雷雨或阵雨，大后天晴热天气继续霸屏，热力升级，市区最高气温将冲击40度，需要严防火灾。来看预报。

市区多云转晴，29到39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转晴，28到38度。万州小雨转多云，27到37度。钱江多云转晴，23到35度。南岸多云转晴，26到36度。长寿多云转晴，29到37度。江津多云转晴，27到39度。合川晴，28到38度。南川多云转晴，26到38度。綦江晴，26到38度。荣昌晴，28到38度。梁平小雨转多云，24到37度。垫江多云转晴，25到36度。中线多云，26到37度。云阳小雨转多云，26到39度。石柱多云转雷阵雨，24到37度。秀山晴，25到38度。酉阳晴，23到35度。彭水多云转晴，27到41度。万盛经开区晴，26到37度。

畅游白帝瞿塘，故乡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农历5月28。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以技术创新提升产业发展含绿量，重庆加快打造绿色低碳科创高地，持续擦亮新型工业化绿色底色。
1: 我市构建医保基金全链条数字监管体系，筑牢医保基金安全底线。
0: 晴热高温持续，我市各地细化便民举措，全力保障城市平稳运行，守护市民清凉度夏。
1: 盛夏时节，各地以生态资源为依托，不断丰富夏日休闲供给，激活城乡文旅消费新活力。以下是详细报道。
0: 打造绿色低碳科创高地是重庆深入实施416科技创新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聚焦绿色发展目标，我市加快前沿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在新能源与新型储能、资源再生利用、生态保护修复、生物建造等领域不断突破，持续擦亮新型工业化绿色底色。
1: 光伏发电带来清洁的绿色能源，但废旧太阳能光伏板的拆解回收一直是行业内的痛点。由远达环保自主研发废旧光伏组件低能耗光谱法拆解及资源化利用技术，采用特定光源对光伏组件进行精准照射，实现各材料层的高效完整分离，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技术普遍存在的能耗高、二次污染重、材料回收纯度低等问题，核心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通过对废旧组件进行低碳化、规模化、资源化回收，实现玻璃、硅、铝、银等材料的循环再利用，形成从光伏生产

0: 使用到回收的绿色闭环。
1: 企业创新活力奔涌，高能级平台也捷报频传。在位于两江新区的镁电池研究中心，重庆大学科研团队攻关的镁离子电池已成功研发。相比目前主流的锂电池储能，具有安全性高、能量密度高、成本低、环境负担小等优异的综合性能，产业应用前景广阔。
2: 能源结构的低碳转型依赖于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使用，由于可再生能源不稳定，就需要安全高效的储能技术。针对此，我们研发了高效安全的镁电池技术，未来可用于大规模储能、新能源汽车、3C 电子产品等领域。
1: 市科技局介绍，锚定绿色低碳科创高地建设目标，我市将系统实施绿色转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培育绿色低碳产业体系。到2027年，力争打造两家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科技领军企业，培育15家细分领域领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至85家，国家级创新平台增至20个，新型研发机构增至19个。培养60名绿色低碳领域学术和技术领军人才，绿色低碳科创高地建设形成初步基础。
3: 15五期间将紧扣全市416科技创新布局，重点围绕三峡生态安全、城市资源循环、绿色低碳制造等主攻方向，集聚高层次人才，攻关核心技术，以科创赋能长江大保富与双碳目标落地，持续培育绿色低碳领域新质生产力。
1: 医保基金是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如何盯紧管好这笔钱？近年来，重庆加快建设医保基金全链条数字监管体系，将智能监管嵌入开药、结算、核查等各环节，高效揪出违法违规行为，筑牢医保基金安全底线。在潼南区中医院便民门诊，一名冠心病患者希望一次开具3个月的药量，减少往返医院的次数。就在医生准备提交处方时，开方系统弹出预警，提示患者近12周同类药品累计开药量已达到合规上限。经过询问，医生发现患者此前已在其他医疗机构开过同类药品，随即对处方进行了调整。
4: 一是当次申请药量直接超标提醒，二是核算12周累计用药总量后触发周期超量提醒，双重提醒使处方规范化，减轻了我们人工核查的负担，也避免出现药物囤积、过期浪费的现象。
1: 今年3月，重庆在全国率先上线超量开药事前提醒功能，截至目前已累计预警8.5万次。除了开药环节数字监管体系，还能对药品流向全程监管。在璧山区医保局，工作人员通过数据筛查发现，辖区一家药房销售的速效救心丸此前已在天津完成医保结算，涉嫌回流后二次销售。经查，该药房通过非正规渠道购进来源不明的药品，最终被依法解除医保服务协议。
5: 系统自动抓取同一药品追溯码的重复结算、异地结算、二次上架销售等异常线索，实现被动处置向主动预警、人工排查向智能筛查的转变，让异地回流药问题精准浮出水面。
1: 据了解，重庆医保基金全链条数字监管系统已覆盖基金收支服管等环节，建成42个重点监管场景，累计锁定违规疑点线索800余万条，追回违规医保基金4000余万元。
6: 我们将持续打造全链条数字监管场景，通过医院的事前提醒、经办的事中审核、行政的事后监管和大数据筛查，通过数字赋能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的看病钱和救命钱。
7: 镇街一支队伍管执法是重庆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重点内容之一。通过精准赋权放权、联动协同共治等举措，这项改革的运行模式已基本成型，基层综合执法体制机制实现整体重塑。
1: 聚焦解决群众身边的民生小事，市司法局将107项基层急需的执法事项赋权镇街，同时收回了70项专业性强的执法事项到区县部门，镇街执法权责边界更加清晰。比如针对牛皮癣小广告的老大难问题，行政处罚的主体就从城管部门赋权给了街道。
8: 坚持疏堵结合，对首次乱张贴人员教育为主，两次及以上违规的，将涉事号码上报区城管支队接受处理，拒不改正的，联系运营商停机处理。
1: 除了精准赋权放权，联动协同共治也是这次改革的重点。两江新区桃园社区有5家餐饮店，由于油烟净化设备老

0: 化，以前被居民多次投诉。
1: 联合社区上门收集居民意见，沟通商户诉求，联动区环保局专家实地驻点，一对一指导咱们商户规范油烟净化设备。
2: 我们社区联动物业公司，整合群楼的商家，再通过小区的业委会，把所有的商家他们的油烟管道共同集中在同一个管道，有一个二次处理。
3: 我们现在就是上班以后就把这个油烟机啊就开启，然后晚上打烊的时候啊，它就是自动的就关闭，来解决这个油烟排放的问题。
0: 据了解，实行一支队伍管执法以来，全市镇街已累计开展执法活动50万余件，行政执法办案时长平均缩短一半，群众投诉举报量下降30%以上。
4: 下一步以精准赋权强基，与队伍融合聚力，以数字赋能提效，打造叫得响可推广的示范样板镇街，为建设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示范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大足区公安局高升派出所政委刘奔近日获评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从警16年来，他围绕实战所需，深耕警务科创，用技术革新守护万家平安，践行党员初心。记者见到刘奔时，他正在调试一款变异式无人机。他牵头研发的这种设备主要用于反制黑飞无人机。扎根警务一线，刘奔的发明都奔着实战痛点而去。从视频采集回传器、涉案视频管理系统，到反诈微信小程序“视侦 ”App， 这些警务创新应用大幅提升了案件侦办与基层警务工作效率，也让刘奔收获了警界发明达人的赞誉。
5: 作为公安队伍的一名党员，我的初心就是为民解难、为平安赋能。一线办案的难点、群众急盼的痛点，就是我们攻坚的重点。
0: 如今他组建的创新工作室正以党建引领、科技攻关、人才培养、实战应用，集结了一批年轻力量，继续在智慧警务的道路上深耕拓展。工作室斩获智慧公安我先行、全国公安基层技术革新优秀奖等荣誉，累计取得3项国家专利授权。
5: 能通过技术创新帮队友减负，让破案更快，让群众更安心，就是我最有价值的坚守。
6: 市农业农村委消息，为巩固高标准农田建设整改整治成效，破解项目规划、建设、验收、管护各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我市日前正式建立高标准农田建设三进三到位工作制度，确保建一块成一块，全面提升工程质量效益。今年酉阳县计划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1.3万亩，前期规划设计工作现已全面铺开。在偏柏乡偏柏村，工作人员正仔细查看地形地貌、沟渠、机耕道路布局，结合当地的种植习惯和产业特点，个性化定制设计方案。
7: 经过老百姓的统一，没得意见，大家都很高兴，希望呢质量方面搞好，老百姓要监督，
8: 确保群众对政策的知晓率达100%。目前4个村群众对我们该项目的满意度均达到了90%以上。
6: 倾听群众需求的同时，还要提升监管质效。在垫江，依托巴渝良田应用系统的无人机监管功能，工作人员只需轻点鼠标即可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的空中巡查。以前需要到现场才能发现的问题，如今通过空中慧眼就能实时回传清晰画面。
9: 现在反映事情呢非常的快捷，也非常的方便。
10: 从评经验到看数据，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规范数据上传和打卡留痕，实现高标准农田动态监管。
6: 据了解，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规划选址不合理、资金监管不到位、工程质量不达标、群众参与不充分等问题，我市建立起设计进农户、数据进图库、资金进专户、数字监管到位、执法检查到位、群众监督到位的三进三到位制度，力争到2027年5月底实现数据共享更高效、资金使用更规范、建设质量更过硬、执法监管更到位、群众参与更深入、项目建设质效整体提升。
11: 紧紧抓住选对地、管住钱、抓好工程质量核心环节，依靠法治的力量、数字监管的力量和群众监督的力量，来实现工程质量的整体提升。
0: 推进一带一路农业国际合作，重庆已形成成熟稳定的合作模式，并先后在尼泊尔、孟加拉等多国成功落地推广。近日，中国尼泊尔农业技术提升培训班在重庆举办，成为该合作模式的又一次实践落地。
12: 在重庆市农业科学院高新科技园区，来自尼泊尔的20名政府官员、农业专家和种植户代表，围绕杂交水稻品种选择、高产栽培技术、气候条件等，向专家踊跃提问。尼泊尔与重庆在地形地貌和土地条件上具有相似性，但当地水稻平均亩产仅为200多公斤，增产需求十分迫切。
13: 去年我们引进了37个优质杂交水稻品种进行试验示范，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筛选出了适合在尼泊尔种植的品种，要进行推广。
12: 此次培训是中国重庆援尼农业技术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24年项目启动以来，重庆累计派出专家35人次，培训当地农业人员超过500人次，重点围绕杂交水稻、蔬菜种植、畜牧水产养殖等领域展开合作。目前已建成杂交水稻和蔬菜基地3个，畜牧水产示范场4个，并成功助力尼泊尔蔬菜出口卡塔尔。
13: 将这些技术应用到尼泊尔的可持续发展中，使农业生产更上一个台阶。
14: 此前，包括在非洲啊、孟加拉呀、现在在尼泊尔啊，这些经验都比较成功，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在国外合作的模式，会逐步的在一带一路这些国家复制这种模式。
6: 晴热高温持续，我市各地细化森林防火、电力保供、城市管护、便民服务等各项举措，全力保障城市平稳运行，守护市民清凉度夏。
15: 高温天气，山林干燥易燃，全市进入森林防火严控期。江津区杜市镇依托高山瞭望塔、入户宣传、进山卡点排查的立体化防控模式，24小时监测林区火情，严控野外火源，筑牢山林安全防线。
16: 那个瞭望塔处于我们太空山的制高点，每天早晚我们都会再次进行瞭望，对发现的险情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出责。
15: 开州区创新人防加技防防控模式，依托智能卡口、无人机巡查等科技设备，补齐人工巡查盲区，大幅提升高温森林防火效率。
17: 继续完善人防加技防的联动机制，把科技手段用好用实，确保森林资源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5: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两江新区针对性开展老旧小区配网升级改造，更换大线晶绝缘电缆，优化供电容量，保障居民夏季用电安全稳定。
18: 我们现在将原70低压线更换成120的绝缘线，线径变得更大，供电能力更强，度夏也有更有保障。
15: 各地暖心清凉举措持续落地，在涪陵区夏日开放的南门山人防工程纳凉点，配套座椅、饮用水、防暑药品等便民设施，为市民提供舒适的避暑空间。万州区启用多处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为环卫工人、外卖骑手、执勤交警等群体免费提供饮水、防暑药品、应急休憩服务，守护高温下的一线坚守者。
19: 喝啥子水呀、水呀，都更方便、更好哒。我们都屋里都不用带水来喝哒。
0: 随着重庆中小学全面放假和高温持续，我市高速公路、铁路和机场迎来今年暑运的首轮出行高峰。
15: 暑运7月1号启动以来，重庆高速路网单日最高车流量已经超过100万辆，比平日增加8万辆以上。其中，从中心城区前往江津四面山的渝泸高速、江西高速，从重庆前往贵州的渝黔高速，车流量均大幅增长。针对新能源汽车不断增加的情况，重庆高速路网在服务区新建和升级改造了一批充电设施。目前，大功率充电枪的占比已经超过80%。
20: 督促他们呢，增加一个运维人员和检修的频次，确保呢我们那个设备是处于一个完好状态。如果遭遇大车流量，我们也会督促他们增加一个应急设备，同时呢，在那个充电区域增加专人，维持我们的充电秩序。
15: 铁路方面，重庆火车站迎来学生客流高峰，进一步带动亲子游、研学游、探亲游、避暑游等出行需求。长途客流主要去往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昆明等热门旅游目的地。市域及周边客流集中往返成都、贵阳、合川、万州、巫山等地。
21: 根
1: 据暑期学生客流特点，重庆火车站开设学生购票专窗，做好学生票新优惠政策宣传解释等措施，不断优化学生购票流程，提升学生购票服务保障。

0: 抗能力。
1: 航空方面，江北国际机场的出境游明显升温。来自重庆边检总站的统计显示，暑运启动以来，江北国际机场口岸的出境热门目的地集中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对此，江北国际机场口岸实行团体预约、批量查验、快速放行模式，有效缩短旅客候检时间。同时，重庆交通执法总队组织先锋突击队进驻机场枢纽定点执勤，聚焦窗口客运乱象，开展集中整治护航旅客出行。
2: 此次驻点行动特别关注夜间出行高峰，先锋突击队将针对夜间8点至10点旅客在机场的乘车高峰，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严查巡游出租车拒载、溢价等违法行为。
3: 盛夏时节，山城夏日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以生态资源为依托，特色活动为抓手，不断丰富夏日休闲供给，有效激活城乡文旅消费新活力。
1: 夏日田园果香四溢，近郊采摘游成为市民周末休闲的热门选择。在梁平区金代街道，60亩葡萄园丰收开园，园区搭配早中晚熟多品类种植，采摘期从盛夏持续至10月初，超长赏味期持续满足市民田园采摘需求。高温天气下，高山清凉资源备受青睐，山林避暑、山野露营成为夏日度假主流。南川睡佛山森林公园依托海拔1100多米的山林资源，形成天然清凉屏障，大批市民趁周末暑期进山纳凉露营，惬意消暑，
4: 凉快啊！然后娃儿有一个活动的空间吧，我觉得也亲近自然，比较舒服一些。
1: 石柱千野草场推出特色露营活动，每周六打造不同主题音乐晚会，露营、音乐、草原风光深度融合，让游客沉浸式解锁夏日山野狂欢。涪陵红酒小镇推出龙虾音乐派对，打造集夜味、夜赏、夜玩、夜购于一体的夜间消费场景。江津四平镇依托高山生态优势，开启第5届四平清凉季，推出8大主题夏日活动，将生态凉资源转化为乡村振兴热经济。
5: 这里的氛围非常好，有吃的，有玩的，还有表演看，很有夏天的感觉。
6: 带着家人一起玩，小孩特别开心，体验感非常好。
7: 暑假到来，各地推出公益托管、科创研学、安全课堂等暖心服务，让青少年安心度假，快乐成长。
1: 各地公益托管服务全域铺开，潼南区设置27个托管教学点，覆盖全区镇街，依托大学生志愿者、非遗传承人开设剪纸、书法、红色教育等特色课程。在中县，35个村级社区托管班整合志愿者力量，开展课业辅导、趣味拓展和安全宣讲。铜梁高新区依托鱼好空间开设全周期爱心托管班，为孩子们开设科学实验、趣味手工等特色课程，搭配营养膳食，一站式解决企业职工子女暑期看护难题。
8: 我们还能吃到美味的糕点，中午饭也是特别好吃的。
9: 活动的内容丰富多样，孩子在这里既可以安心学习，又能参加集体活动，切实地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
1: 各地研学活动丰富多彩，在重庆机器人 AI 应用展示中心，两江新区妇联组织困境儿童等，在爱心妈妈的陪伴下开展研学科普实践活动。
10: 今天的活动让我们从初识 AI、 了解 AI 到玩转 AI， 真切感受到科技赋能生活的力量。
1: 各地暑期安全课堂同步落地，在北碚区，应急救援人员为孩子们手把手传授防溺水自救、救生设备使用技能，筑牢暑期安全屏障。
11: 我还学会了怎么穿救生衣，怎么用救生圈，以后遇到危险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3: 市气象台下午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今天14点到20点，我市北碚、江津、武隆、彭水、万州、开州等20个区县，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小时雨量最高40到70毫米，部分区域伴有7到9级雷雨大风，请相关区域市民减少不必要外出，避开低洼积水、河谷、边坡地带，防范山洪、滑坡、落石等灾害。
7: 接下来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 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重庆湖北分营近日在我市闭营，在一周的行程中，60余名两岸青年从

0: 从湖北宜昌出发，经三峡溯江而上抵达山城，详细了解湖北、重庆两地的历史和城市文化，为两岸青年交流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大足区近日与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红色资源保护、干部培训、思政研学、品牌共建四大领域合作，构建红岩大足文化传承体系，共建研学与实训基地，打造红岩石雕文创，推动红岩精神与大足石刻文化、乡村振兴深度融合。
1: 第五届多彩巴蜀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美术作品展及第三届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全国名家画重庆美术作品邀请展双展近日在重庆美术馆开幕。作为第四届重庆都市艺术节的重要活动，双展汇集国画、油画等近300件作品，多角度展现巴山蜀水的自然风貌、厚重历史和时代心韵。展览将持续至8月。
0: 受西南季风与台风巴威带来强降雨影响，重庆火车站今天临时停运52趟去往上海、杭州、南京、福州等方向的旅客列车。停运车票30天内可免费办理退票，不收取退票手续费。车站增设16个退改签专窗，配备志愿者引导旅客自助办理。2026诗成凤节渔台青年诗词会近日落幕，活动以诗联两岸情、文脉颂中华为主题，设置诗词专题讲座、诗词联谊交流、诗词朗诵比赛等环节。来自渔台两地的近400名青年学子、文化爱好者齐聚凤节，以诗会友，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
2: 重庆正聚力打造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数字科技创新高地，以人工智能加为支点，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深度聚焦。观众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第一眼客户端，关注第一眼新闻全媒体矩阵。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

0: 阳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我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北邢台、湖北武汉，直面问题抓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各地全力应对，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抢险救援，守护百姓安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0: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展开本周第三轮打击，伊朗方面宣布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0: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做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粮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1: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四梁八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5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
2: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0: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汉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汉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3: 今年啊，我们酸种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盐碱地的容种需求。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
4: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

0: 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值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

0: 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
2: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1: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
4: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1: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余条，正逐步整改消耗。
5: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6: 昨晚11点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登陆后，间隔不到一小时，又在温州二次登陆。巴威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昨晚11点20分前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8: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后沙沙滩，这里距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直线只有3公里左右。站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接下来我们看到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虽然处于一个退潮的时间段，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层层的浪花在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7: 台风巴威携风带雨，在首次登陆不到一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9: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街道。今天零点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距离我不远处的这个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乐清全市处于12级的风圈半径内，风大雨急，台风经过的多处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7: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抢险救援工作加紧进行。台风造成浙江丽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局地交通一度中断，救援人员连夜清障。台州一些基础设施出现故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紧急抢修。 在登陆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

0: 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为应对巴威，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20万人。随着巴威逐步远离，福建沿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清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蓟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饮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中到大雨，当地投入1万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巴威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1: 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0: 受台风影响，浙江宁波象山县英山村出现短时大风降雨。晚上11点多，村里党员应急小队巡查时，发现村民仓库的彩钢瓦屋顶遭强风损毁，铁皮在风中剧烈晃动，随时可能飞落伤人。
2: 找到绳子嘛，把绳子抛过去，在后面也加固，前面也加固，这一套一套加固下去，大约从40分左右。我们有5个人，还有一个村民加固好了。
0: 凌晨3点，风力再次骤然增强，此时村民早已入睡，但刚刚加固好的彩钢瓦又被掀起一脚。
2: 因为风又大起来嘛，刚才可能加固了有点松动了嘛，我又给它重新加固了一下。
0: 防台风期间，英山村的党员应急小队24小时安全巡查，守护800多名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昨晚，北京国贸南铁路桥下，北京排水集团的党员、干部、职工彻夜坚守，保障周边道路安全。这个夜晚，他们巡查附近的每一处雨水口。
3: 刚开启的时候，水压比较大，不一定能全部开开，把壁子打开一小部分，让水流缓慢流下以后，再整个开启，这样人也省力，也不会出现任何风险。
0: 今天凌晨短时强降雨，路面上出现积水现象，他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个点位的积水处理完毕。昨晚，北京3000多名排水人员守护着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
3: 总想着快速的处理积水，保证道路畅通。
0: 昨晚，天津蓟州余桥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危及水库附近3个乡镇。东刘庄村共有约300名村民需要转移。
4: 这个明儿啊，咱们那个先讲你们这个岁数大的、行动不便的呀，明儿咱们先走一批。
0: 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村里的党员干部都一一登记在册。
5: 大巴车在这个楼下发点煤头。
6: 你这回家是
7: 对，主要是您把那药得给他带好。
3: 再往头
0: 信息核对，人员确认，乘坐什么车辆，有什么特殊需求，大伙忙活了一晚上。 幸运的是12号凌晨强降雨并未出现，最终经过审慎研判，转移工作并未启动，但大伙觉得为了大家的平安，这样辛苦也值得。
8: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0: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一至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一至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9: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1: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汇集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0: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薄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您可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10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
10: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0: 不仅如此，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8: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带领团队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0: 在2025年九三阅兵仪式上，战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就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他的技术奠基人。上世纪60年代，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奔德接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参与研制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雷达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组合在一起，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每一个天线都要实现精准控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奔德和研究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克服重重困难，历时15年，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11: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 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那就是要为国分忧，报效国家。
0: 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奔德又继续挑战下一个高难技术，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般机载雷达只有上视功能没有下视功能的难题。这项技术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奔德每一次都上飞机测试雷达信号，做实验的机型老旧，期间发动机失灵，起落架失效，他曾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1: 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0: 1989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顺利通过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更加精准地打击低空来犯之敌。但鉴定会一结束，第二天奔德就住进了医院，长期劳累留下了心肌炎的病根，奔德的体重也从128斤骤降到108斤。
11: 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1: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0: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两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至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2级全资子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发起本周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美军称，连续三轮的军事行动累计打击超过300个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早些时候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双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俄军11号、12号还打击了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11号称，乌军对俄军两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并在多地抵御俄军攻势，击落1294架无人机。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伊海克维祖近日警告称，根据模型推算和检测阳性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2到4倍。刚果金政府10号说，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830例，死亡648例。
8: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莽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1: 我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2: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3: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1: 王八蛋，小凤在哪儿？于东风的酒歪了喝酒喝的走。
0: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4: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5: 是的，不退。
4: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0: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7月13日起传奇上映。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哎，你怎么来了？啊，
1: 那个，我家大门钥匙找不着了，我寻思可能落这儿了。哦，
0: 找着了吗？
1: 找着了，找着了。
0: 薇娜，你告诉二林，让他别着急，根据地那边我已经联系了，他们会派人帮我们。
1: 哎，那我走了啊。
0: 好。

0: 我们要去找他，
1: 对，我有办法了。
2: 坏了，霍云刚刚拿走十几颗手榴弹，估计自己炸工厂去了。
1: 我去拦他。

0: 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啥事儿？
2: 站住！干什么呢？
0: 啊，拉泔水的呀。
2: 以前没见过你啊。
0: 那啥，我当家的病了，我替他来的。
2: 通行证呢？进去吧。
0: 哎。
3: 孙伯哥真是几个？哎，
4: 怎么搞的？加这么多？
5: 那两年头有点晕，眼花了。
4: 看来你确实是太累了。
5: 但是你别着急啊，等明天我把这几个零件重新给你做一遍，按尺寸。
4: 不。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机器马上就要运作。
5: 这零件尺寸不对，装机器装不上，那机器就是废铁一堆啊。
4: 没关系，你先跟我走，去另一个地方。机器明天就到，零件由你继续加工。哎，
6: 三牛子弟，哎，
7: 走走。

0: 都怪我，把你害成这样，娟子也被我害了，连田三林的二哥也被我害了，都是我的错。你不要自责，你又没说什么，你没有对不住任何人。
1: 大哥肯定被他们拉到秘密工厂去了，我跟老三商量了，准备在路上伏击他们，直接把机器炸了。
2: 大林咋办呢？
3: 只能以大局为重了。三林的二哥真的是这个，有种，凡是跟鬼子对着干的，都是好样。
4: 爹，我想好了，我今天晚上要出去一趟，我要告诉他们，让他们小心点。
2: 出去，被他们发现了可就麻烦了。不管怎么样吧，我不能连累他们，不能只顾咱们的安危。可是我怕我一走，高木又会为难你。我这个糟老头子对他们啊，已经没什么用了，就连高木现在都懒得理我了。你要是真想好。

0: 梁小姐，深更半夜，你这是去哪里？
1: 我要回家。
0: 回家？家里有什么人能让梁小姐这么挂念？连重病在床的父亲都不管不顾。高木科长早就知道你要逃跑去找天三林，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请回吧。
2: 独立团侦察连连长于大海同志向你报道。
3: 我是老崔，一路辛苦。同志们呢？
2: 同志们，都下来吧。
4: 老一有你的，
5: 小罗。
6: 哎。
3: 其他同志都安排好了吗？
6: 都安排好了，他们呢都隐蔽在附近的院落里，随时听咱们调令。
3: 安排这些同志休息。
6: 好。
0: 科长，田大力已经被押送到了西山基地，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7: 丁二林和丁三林呢？
0: 他们俩后来就分开了，应该是取消了行动。
7: 我喜欢和聪明的人做游戏，但是越聪明的人就越会掉进我的陷阱。
8: もしもし。
9: はい。
8: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天敵ね、隣作れ。天さん、我们的行動马上就要开始了。具体的计划是这样。
10: 为什么后天就开始运设备，而且一趟就得运完？
11: 根据地派来的战士明天一早就到西郊。西郊外有两条运输线，分南线和北线。可我们的人数不够同时盯住两条线呢。
12: 老三，你觉得鬼子会选哪条线？
10: 我觉得是在走南线，因为高木让我在那个十八里铺的据点候着。十八里铺的据点那就在南线上。
12: 走南线快，鬼子现在这么着急，应该会选择南线。
10: 这过了十八里铺就基本上接近山区了，那山区就是王江海经常出没的那些地方。我估摸着高木让我跟着就是怕那些土匪捣乱吧。
12: 那这样咱们就在十八里铺的西面设伏。
10: 行。
13: 好了，娘，别送了啊，在家自己好好保重啊，很快回来，其他我都安排好了。
14: 别惦着娘啊，在外头该干嘛干嘛，就是别干对不起老祖宗的事啊。
13: 放心吧。娟子，照顾好娘，等我。
15: 三林，
13: 干嘛就是娘还在这儿呢。
15: 路上小心，我等你回来。
13: 有菩萨保佑着呢。
16: 等我回来就娶了你。
10: 高木太君，这就出生几天，又不是不回来了，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
17: 殿下，你为皇之效力，我应当表示我的敬意。走吧，我亲自送你去城。
10: 那这些是？
18: 啊，三爷，那个高木太君怕咱人手不够，专门给咱增派的人手。
19: 你看高木太君啥都想到。
17: 田上，请你放心，这些人都会听从你的指挥。
10: 那就谢谢高木兄了。
17: 请。

0: 店长，对你的居住条件还满意，这里就是你的新的工作环境。店长，我再给你依旧的时间，蓄好积极，不然我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固执了。开工吧，店长。
1: 科长，工厂的实验和生产设备已经装出完毕，这里是货物倾倒。
2: 满洲里的那批装备呢？
1: 也已经在火车站装出完毕，随时可以转运。科长，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启程？请指示。
2: 我们有两条线路可以到达基地。
3: 你看看，我们应该走哪一条？当然是走南线。走南线路程短，路况好，非常适用于运送设备，而且沿途都是我们的哨所和驻地。再有根据地接壤的山区地带，我们又安插了田山顶、健美妻子。 只要到了他那里，我们就离秘密基地近在咫尺。
2: 你觉得，田山里？

0: 可以信任吗？我觉得田三林虽然不能完全信赖，但是他是个孝子，他的母亲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让他也不敢轻举妄动。更何况科长，你在他的队伍中安排了我们的精锐部队，随时可以将他制服。你马上通知电话局，未来几天。 除了特高科的电话，任何电话不得接入田三林那里。另外，田三林打出的电话一律只准接到特高科。嘿，等等，你派人秘密通知佐藤，密切注视田三林。如果他有什么异常，不用通知我，立刻除掉他。嘿，欧军的秘密行动已经刻不容缓，我决定，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即令。 明天出发，天黑之前一定要到达基地。如果有任何差错，所有参加的人就一起接风，向天皇谢罪吧。嘿，気をつけろよ。
1: 馬鹿野郎、何やってんだよお前。
2: すみません。片付けろ。善意をベアトと。ここにある日数は私たちの命よりも大事さ。どこら。ちょうどだけのミスでも許さん。
3: はい。続けてや。
4: 快点，死给他！
3: 不行，什么也看不清楚，不知道小鬼子在里边搞什么名堂。
4: 看来咱们还得靠近点。
5: 铁龙，有情况，赶快撤！
4: 咋了？
5: 桂子已经把关山点全都布控，赶快撤吧！桂子马上就到，
4: 快撤！

0: 这枪响。 难道是地下洞发现了我们的行踪？
1: 没关系，任何人都不能阻止我们的计划。

0: 藤原君，你知道什么是命运吗？
1: 科长，您怎么忽然问我这个问题？
0: 你听这旋律，低大起伏，有高潮，有低谷，有辉煌，有失落，有激昂，也有幽婉。这不正如我们命运的轨迹一样吗？
1: 科长，明天一早还要行动，你还是早点休息吧。
0: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0: 客栈，您到底想问我什么问题？命运，命运就是变化，就是不可知。命运也是一种挑战。对于强者来说，它就像音乐的指挥家一样。
1: 将命运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科长，您是在指明天的装备转运行动吧？科长，明天的行动还要靠您来指挥。您早点休息吧，
0: 你去睡吧。 明天6点，准时出发。嘿。

0: 鬼子的车队来了，赶紧通知下一站。
1: 好。
2: 报告，鬼子的车队已经出发了。
1: 鬼子衣服准备多少套？
3: 大概准备了十几套衣服。
1: 大家把衣服换上，准备行动。
4: 这是哪儿啊？这是。
5: 小龙，
6: 到。
5: 地图。
4: 没走错。
5: 小龙，让同志们跑步前进。
6: 是。
4: 你可小心点，别把他弄炸了。
6: 俺知道。
1: 快去通知乘务前时间。

0: されそう思いといい。
1: 帰るな。だが交代の命令など受けていないぞ。貴様らはどこの部隊だ。
2: バールジュエル。よ。
3: タニア。タニア。
2: 来ないの。
3: ジュエルだ。
2: 一定是让高木带走。
4: 他们抓大娘干啥呀？
2: 糟了！
4: 这是能载去哪里啊？我也不知道。
5: 不许说话！
6: 老三，喝口水。
2: 嗯，
6: 喝水。老三，你说啊，现在田二林在家干啥呢？也不知道他干嘛，这么大场面他也没机会来看。俺觉得他心里啊肯定跟猫抓似的。
5: 别说那些没用的啊，
6: 来跟你说有用的。
5: 嗯，
6: 一会儿他们那个地雷拉弦的时候能不能让俺来了？
7: 哎呀，不行，那地雷拉弦是技术活，有人独立团的人专门来做，这活你干不了。
6: 俺能行，老崔，俺求求你了，你让俺拉一次呗，没拉过，你过过瘾。
7: 不行不行，
6: 老崔啊，没求过你，俺求你一次，你让俺拉一次呗。
7: 我跟老于啊商量商量，你赶紧报公事去。
6: 真的？那俺去拉。
1: 嘿，長官殿、付近はすでに改元をしてきました。どうぞ前へお進みください。

0: 我现在任命你为车队的指挥官，率领车队继续沿南线前进，务必于天黑之前抵达西山秘密基地。
1: 科长，我指挥南宁的，
0: 我送你就送到这里了，余下的事你要自己完成，车队的命运就掌握在你的手里。
1: 可是这么重要的装备运输车队，属下恐怕有些力不从心。
0: 执行命令吧，你要记住，你是帝国军联的精英，我相信无论遇到任何的困难你一定都能克服，最终胜利抵达秘密基地。好，
2: 不接了。つつくで
3: 頑張ります。
4: 怎么了？外面有人看着咱们，好像不对。
5: 哟，三爷，给您送点吃的。
6: 行啊，板牙，现在跟皇军们混得不错呀。
5: 哎呦，您看您说的，这不托您的福吗？
7: 把他们枪卸掉。
6: 哎，这干嘛？
5: 干嘛？
6: 哎，高木呢？
5: 哎。这都是高木太君吩咐的，您就别整了。
7: 太君，您的，
5: 哎，
7: 要看好他们。
5: 嗨，
8: 老夏，
5: 哎，
8: 你不是喜欢拉地雷吗？这交给你了。
5: 真的？怎么了？
8: 你不是挺能的吗？
5: 你还得教教我。
6: 这么说，现在按根定日本人了。
5: 您瞧您这话说的，我这不跟您一样吗？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6: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没错。但你得知道什么地儿是高处，流也不能流到臭水沟子里头去。我跟你不一样，我知道什么事儿该做，什么伤祖宗德的事儿不该做。
5: 田三林，你他妈少在我面前装大尾巴狼！你别以为你还是三爷，你也别一辈子拿我当你手下的板牙。我还告诉你，我弄死你，就像捏死一只臭虫。
7: 行了行了，
9: 你也消消气。三我麻雷子，替三哥给你赔个不是，大家兄弟一场。

0: 天元君，你现在应该已经遇到伏击了吧？
1: 没有命令，不许开枪。别急，小木会掌握情形。

0: 这么快打完了，俺还没打过瘾呢。这小鬼子也太不经打了吧！
1: 别说废话，抓紧时间打扫战场。
2: 兄弟们，捡钱去了。
1: 来上，抓紧时间打走。小鹿，小心有人。

0: 我现在就让他们派侦察员去山里边找。
1: 大林哥，这都一个礼拜了，咱什么能给他修好啊？
2: 你认真给他修啊，能拖着吗？能拖一天是一天。

0: 剑三，工作怎么样了？这破玩意儿很难修，恐怕一时半会儿修不好。我知道你会这么说，我对你说过，一周的时间内还没修好，我对你不客气了。
1: 喂，回头捕快说，大哥，救我！
2: 大哥。
3: 爹，这两天你感觉怎么样了？好多了。悠悠，都是爹拖累你。
4: 爹，你别这么说，高木答应我了，他不会为难我们的。
3: 你太天真了，他是不会放过我们的。悠悠，你都看好了，走廊的窗户外头有个小门。
4: 如果有机会，我让你跑，你就赶紧跑，千万不要回头。
5: 不行，要跑就一块跑。
3: 悠悠，这次啊，一定要听爹的。
5: 不行，我不管你说什么，总之我不会丢下你的。
3: 哎呀，乖，听话，啊，听话。
6: 在这练个马路的，带走。
5: 你们干什么？我们不是马路的。这个所有的中国的都是马路的。
6: 你不信？你去问特高科的高木，他答应我了。
5: 我不认识高木，特鲁迪给。
3: 快！

0: 大林哥，他们会把大哥怎么样啊？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怎么办呢？
1: 燕三，为什么还没开工？机器什么时候修好？浅田先生，
2: 你把我的助手带走了，你让我怎么开工啊？除非我看到我的助手，否则我是不会再开工的。好啊，我答应你的要求。喂！ 现在，带天山去见你的助手，这里给。
3: 嘿。

0: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1: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2: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3: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2: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1: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6: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近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9: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0: 挺好，练着呢。
9: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0: 不慌，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9: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0: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11: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更安全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 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7: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7: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7: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1: 9.9元？
2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1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7: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7: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2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2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莽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2: 我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3: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4: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2: 王八蛋，
5: 小凤在哪儿？
2: 东方の血をお前の鉢を払う。走。
0: 平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6: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7: 誓死不退。
6: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0: 东方破，重庆卫视金鼎影厂7月13日起传奇上映。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有油，快快快，帮忙！
1: 我们在梁府旁边的胡同里发现他的，他中枪了。
0: 这是怎么了？
2: 别说了，是我对不起你。

0: 这要是照梁雅优说的，高木把最近抓的中国人都送去当马路大了，那我估计大娘跟娟子也是。
1: 要是那样的话，只要能找到运送马路大的车，顺藤摸瓜就能找到鬼子的细菌工厂。
0: 那咱赶紧去吧。
1: 通知同志们，抓紧时间行动。
0: 明白。
2: 大林哥，你见着大哥了吗？

0: 说说看，都有什么想法？大哥，各位弟兄，依我看呐，也许这是好事。如果我们真被收编了，最起码我们成为正规军了，吃香的喝辣的，没什么不好吗？
1: 正规个屁！他这是让咱们去做狗腿子。
2: 哎，你怎么说话呢？谁是狗腿子？
1: 都他妈闭嘴！
0: 没错，
3: 大哥，三爷来了。
1: 行。
3: 这么热闹，什么先锋把你给吹来了？郑爷大哥，我还真是有日子没见着您了。今天还真是有事求您。
1: 听说你田三爷在北平混的是风生水起的，
3: 怎么有啥事儿用得上我这土炮子？
1: 还真有事儿，而且这事儿还不小。
3: 你们都出去。

0: 这下大哥，看着气色可不是太好啊！妈的，这西山的出口啊，让日本人给断了，就剩下东边这条出路了。本打算前几天趁乱呢，想劫几辆日本人的物资，没想到中了埋伏，还搭进去了十几个弟兄。这不，刚刚传来话，想收编老子当皇协军。
1: 老子是狼不是狗啊！妈，
0: 眼瞅着裤腰带都要勒到脖子上了，再这么下去，我这老窝恐怕也保不住了。
1: 可是您这不是还有一大票弟兄吗？
0: 你什么意思？
1: 这事儿要我说呀，我是觉得人一直退到最后，退到墙角没地儿退的时候，索性往前走一步的。
0: 您刚才说，这日本人逼着您都快把老窝给断了。我现在这还真就有一个机会，我传了一大事儿，咱就把日本人的老窝断了，你看怎么样？
1: 你以为鬼子的老窝是直的呀？说断就断呀？
0: 当然了，不容易，险，但是也不是您一股力量。
1: 几股力量，咱攒到一块儿，拧成绳，胜算还是不少。当然，我也明白，这不是什么挣钱的买卖，掉头的可能性都有。但这可是能救几百万老百姓的大事儿。
0: 我要是搞砸了呢？我这老底儿可就全没了。
1: 可是您一直这么撑着。 您这老底儿能撑多长时间呀？行吧，我也不勉强您。您要是为难的话，我就再想。

0: 我想别的办法。等等，反正进退都没有路了，老子就跟你拼一把。大家听我说，明天就是和鬼子决战的日子了。今天在这个房间里边，都是身经百战的战士。 大家都知道明天危险，我们不求全身而退，只求以自己的性命换来几百万同胞的生命。来，干完这碗酒，咱们就出发。
1: 干杯！干！
2: 快走！
3: 渡辺先生に吉野先生、すいません、こちらにご乗車願いますか。
4: はい。

0: 大部队天黑以前务必赶到这里来接应我们。是。
1: 你的任务已经结束了，从现在开始，你将接受一项更加光荣的任务。
2: 子健哥。
3: 走走走走走走。

0: 应该可以了。通常他撒谎的问题，你可以问他了。
1: 去。
2: 田大爷，现在你最想要干的事是什么？
3: 最想要干的事儿，就是宰了你。
2: 看来药已经生效了。
0: 陈廷俊，你可以询问了。
2: 那你打算怎么宰了我？
3: 我必须先拧断你的脖子，然后用桌上那把手术刀干掉门口的卫兵，从那儿逃出去。
2: 很好嘛，听起来不错嘛。不过你的双手被囚铐铐着，怎么上？

0: 宋元，是我，婉儿，你们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是来捣毁这西云工厂的。
1: 娘呢？
0: 娘给老三在一块儿很安全。大哥，你在这儿干嘛呀？
1: 全天让我给弄死了。捣毁这儿之前，先把咱家设备给他砸了。
0: 设备在哪儿？你知道吗？
1: 就在那屋。
2: 怎么那么像铁三林啊？哪儿啊？就那个小鬼子。哪儿啊？闪灵能像一只鬼子似的。
3: 快快快！等等等！
2: 快点，真的！快！就是他。小智，你怎么来了？
3: 你都管我了，我还能不管你呀？
2: 谁不管你了？怎么能说光顾跟铁三林了？我告诉你啊，你以后走到哪儿我都跟着你了。

0: 么？男的买的？
1: 二哥也来了，哎，现在什么都来不及说了，你先跟他们到安全的地方，快！

0: 这个钱全搭起来，贤勋明明是我没工作，他非要抢着去，真不想搞什么名堂。
1: 可能是司令交给我们的任务，是保护设备，还有基地的安全。
2: 我倒要看看他能问出什么名堂。
3: 大嫂，大嫂，大嫂！糟了，情报响了，怎么办？
4: 胡爷，你赶快出去找到娘和三林，然后咱们在外边会合。
3: 不行，我要跟你们在一起。
4: 听大哥的，你快走，快走！
5: 小心点！
3: 大哥，不行了，用驯服法可能来不及了。用这个吧。哎，大哥，这样，早上这个。 咱们得把那个西域羊道也得找出来，好不好？
6: 先炸了再说。
3: 好。
6: 天大牛，咱走动动你。
7: 哎呦，大神！嘿。我点六，这是被狗血的。嘿。

0: します。寄生付近が敵の襲撃を受け、被害は甚大のようです。
1: いい、バッキャロー、早く支援を呼べ。

0: 八条襲撃なので、もう持ちこたえられません。
1: マル、おい、マルってくれ。
0: はい。
1: じゃあ、はい、それは、手足りごうって一つ。

0: 待て、下がれ。
1: 小丽，小丽，
2: 你们怎么还不走啊？马雷子，把你们带到安全地方，交给你了啊！知道了。
1: 那你干嘛去啊？
2: 二哥、大哥都在楼下呢，我得找他们去。
1: 你一个人自己行不？
2: 放心吧，我这穿了一身鬼子服，混得进去。
1: 你赶紧把他两个给我找回来哈！
2: 放心，行了，快走。
1: 三林，我要跟你一起去。
2: 你放心吧，我死不了啊！不跟人当寡妇了，快走。
3: 哎，我什么时候还说这些？
2: 走吧，走走走，
4: 兄弟，走吧，
1: 你小心点啊！
2: 放心吧，
1: 小心点啊！

0: 马雷子，外边那么多鬼子，咱们怎么能逃出去啊？
1: 怎么出去？杀出去呗！有枪的弟兄，给我听好了，冲着前面！
2: 是，
1: 兄弟，该把枪给，我帮你们一块杀出去。
0: 你谁呀？
1: 我叫石头，是大令的兄弟。
0: 给他把枪。
1: 大娘，嫂子跟紧了。小石头，坐。

0: 想的不错啊！
1: 我姐呢？他们人呢？
0: 坏了！人呢？回来！刚才肯定是走散了。
2: 我就知道是你们搞的鬼，把枪放下，把枪放下，快点！

终于到齐了，我可以送你们一起上路了。

0: 老三，
1: 娘，没事，大哥老三，你们带娘赶紧走吧，一会儿小鬼子围上来之后，咱就不往车退了。我是八路，崔有志，你是我的任务，我必须执行。老二，我当过兵，经验比你足，找我留下。你跟老三带娘走，
2: 都别争了，要走一块走，走。
1: 老三，这里必须得摧毁，不摧毁的话会死更多的人的。
0: 不行，兄弟三个要走都走，要不然全留下。
1: 老三，经理赶来这儿杀鬼子，说明你是个爷们，咱老田家没一个孬种。 万一有何老二回不去，以后就靠你尽孝道了。
3: 老三，你要照顾好娘的话，我饶不了你。
1: 来，快，来，快，来，
0: 快，小心啊！

0: 还这么做？起来吧。
1: 这你也能看得出来？
0: 就你那点仙人跳，骗日本人行，还骗我呢？快点！
2: 你要怎么样啊？
3: 三舅，姐，你跑哪儿去了？
4: 拿下！三哥，大娘怎么了？
0: 让你看人看哪儿去了？
4: 刚才打得太乱了。
0: 剩下的人呢？
4: 都撤到安全的地方。
0: 枪子，
1: 你干嘛去啊？
0: 我得回去。
1: 我不让你走。
0: 必须走。
1: 田三林，你站着！你说女人有很多，不缺我一个，是真的假的？
0: 傻媳妇儿。
4: 走啊！嫂子，大娘交给你了。
1: 你要干嘛？
4: 老子跟你拼了！滚！我数一二三，你快走！一。

0: 老崔同志，
1: 田政委，你们来的太及时了。
2: 敌人的援军马上就要到了，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在敌人援军到来之前，炸掉细菌工厂。
3: 我们会不惜任何代价炸掉工厂。
4: 大哥，住在那好好看看，没准有什么机关呢。
5: 不用找了，肯定不是这儿。
6: 找了那么多房间了，那细菌工厂到底在哪儿啊？
1: 我可以找着你们了。
3: 慧云，你怎么来了？
2: 发现鬼子的细菌仓库在哪儿了？
3: 在哪儿？
2: 在这外面有个地方，好多鬼子在那把守着。里面有个大冰柜，冰柜里面好多玻璃瓶子，
3: 应该就是那东西。
2: 那你带我们去。哎，不行，那好多人看着呢，咱根本冲不进去。

0: 老三，你怎么回来了？娘呢？
1: 安顿好了，现在怎么办啊？
0: 有这个了，跟鬼子干了。
2: 走，走，走，把你拿着去。走，走。

0: 这应该没事儿，我看见那些细菌小瓶子都搁那里头呢。小心点儿，真的小心点儿。
1: 不是123。

0: 这一个小瓶子能死上百万人，这东西咱们怎么销毁啊？打碎一个，咱们全得感染了。哎，
1: 我知道这楼里有一焚尸炉，要不然搁那炉里烧了怎么样？哎，
2: 这是个好主意。
3: 对，
4: 顾云，赶紧走吧，剩下就我们哥仨的事了。
0: 不行，我要跟你们在一起。哎，
4: 嫂子，听我说，我们八路军的计划。 是把这楼炸毁，明天锤子跟他们说一下，等我们四哥仨把事办完之后再开炮啊！这俩，以防万一。
0: 那你们快点的，弄完了赶紧出去。

0: 我已经把他们送回去了，赵小姐，赵小姐已经买好了。
1: 大娘，大娘，大娘，大娘，你醒了，
2: 祖奶。
1: 这是哪里呀？我也不知道。
2: 卡塞尔了呀。

0: 二林他们呢？他们在里边呢，找到细菌原液了，还没销毁呢。等他们出来再炸。
1: 哎呀，等他们出来，鬼子援军就到了，就炸不了了。
2: 那怎么办？那我替你再叫他们吧。
1: 算了，罗翠。
0: 大娘，你怎么还在这里？这里马上就要爆炸了，快走，快走！
2: 什么？要爆炸了？
1: 不能炸！
2: 快点，快点！

0: 哎，下来！哎，快扶！
1: 小心！哎呦，慢点！
0: 哎，这车赶的什么呀？赶那么快！啊！碰着了？没有，他踢我呢。
1: 踢你了？嗯。我听听啊，听听啊！
0: 呀呀呀呀！
1: 又踢了！轻哎轻，踢你！踢怎么什么踢？怎么能找你轻嘛？稳定点。够皮的啊！
2: 可不嘛，像你呗，能折腾呗。哎呀，
3: 这车大哥二哥也不过来接他。是啊。
1: 老三，
3: 大哥，老三，娟子，大嫂，怎么样？快生了吧？
1: 嗯，快了，可皮了。
4: 娘子，
5: 娘子在根据地等着呢，
4: 又弄了胯子，够威风啊！
5: 酒后鬼子的，哎，说好了让我参加八路的，
6: 放心吧，没问题，咱走吧。
4: 行，走。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金扁蕉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现在戴上超视力，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点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5: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6: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眼镜，
5: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8002221。
9: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0: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

0: 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小西，这次会不了啊。

0: 总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
2: 不带他。
3: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1: 吃一口，一秒放松。
4: 别怕，大家都抽了。
5: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4: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1: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不靠麻醉逃避。
6: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5: 我要赚钱养家，绝不能碰壁丢工作留案底。
4: 真正的灵感来自坚持，不是幻觉。
0: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十五五规划纲要就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做专章部署，系统擘画创新驱动发展新图景。在这一战略全局中，人工智能被定位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阵地。纲要明确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重庆正聚力打造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数字科技创新高地，以人工智能加为支点，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今日聚焦，我们由此展开。近日，由智源创新和龙芯通用两大行业龙头联合打造的四足出行新物种原型机，在永川举办的巨深智能产业生态大会上亮相，并同步启动量产。该原型机融合轮式四足机器人与摩托车造型，可应用于儿童园区陪伴、户外科普研学、社区安防巡检等多种场景，标志着重庆巨深智能机器人产业在技术转化与规模化生产方面取得阶段性突破。巨深智能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热点，在重庆，从全球头部企业落子布局到关键科研力量聚力攻关，巨深智能全产业链正加快成型。今年3月，宇树科技巨深智能机器人西部创新运营中心项目签约落地。
1: 重庆对先进科技产业非常非常支持，重庆它本身的产业基础非常非常好，各梯度人才都非常非常多，这块的话可以大大的扎实我们公司的基础，然后也可以给我们有更好的发挥，打开各种场景的落地空间。
0: 为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重庆提早谋划部署巨深智能机器人赛道，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措施。截至今年1季度，已成功招引宇树科技、银河通用、跨维智能等十多家行业知名企业，培育出恒之未来、原力灵机等一批成长迅速的本地初创企业，组建巨深智能产教联合体，并上线国内首个巨深智能开源社区，加快打造西部地区巨深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高地。除了宇树科技，今年以来，普渡机器人、富力叶智能等一批估值百亿级的行业龙头，密集将西南总部核心研发与制造基地落子重庆。从单点突破到集群崛起，重庆正从机器人产业的追随者变为巨深智能赛道的引领者。目前，全市已集聚超300家机器人相关企业，30多个高端研发平台，形成了覆盖核心零部件、机器人整机、行业解决方案的全链条布局。而巨深智能的加速城市是缩影。作为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重庆正推动人工智能特色产业集群加快发展。今年以来，已新签约人工智能产业项目超20个，总投资额137亿元，同比增长5.6%。在这个过程中，以人工智能加为牵引，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在这里加速融合，创新活力正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在巴南区宗申动力智能工厂，机械臂与运输小车正高效协同作业，驱动这一切有序运转的核心是生产调度的智能化。企业自主实施的 APS 高级排程

0: 系统可根据产线实际自动分配任务，告别人工排程的滞后与低效。通过数字化建设，公司近两年营收和利润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1: 数字化已全面融入公司各经营管理环节，未来公司将从内部制改迈向产业链全链制改，通过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的改造，引领产业链协同创新。
0: 在高端装备领域，重庆自主研发的智能控制液压隔膜泵，凭借大流量、高承压等核心优势，填补了国内行业技术空白。设备通过智能传感元件精准调控专用隔膜，大幅提升输送效率，同时搭载智能预警系统，全方位保障生产连续稳定与设备运行安全。
2: 每小时最大输送800方物料，最高承压25小帕，物料温度最高能扛到230摄氏度，对比进口设备，从投入到后期维护的综合花费更低。
0: 数字融合与技术改造是赋能制造进阶的硬支撑。2025年，重庆以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为牵引，上线12个行业、11个细分产业大脑，建成20个未来工厂。全年新建数字化车间135个，智能工厂28个，累计分别达1231个、211个。获评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个，国家级5G 工厂21个，发布首批工业智能体30个。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均居西部第一，数智融合的优势正不断转化为发展盛势。今年1至5月，全市与数智技术深度关联的装备产业增长9.9%，电子产业增长6.2%。1至4月，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突破10000亿元。6月末，工信部公示2025年度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名单，重庆有13个案例入选。在以数智赋能千行百业的同时，重庆在人工智能创新生态方面的布局也同步提速。今年5月，一个名为“魔力高地”的人工智能创新孵化生态社区正式投用。魔力高地，魔指向模型智能体技术，力代表算力底座。生态社区则凸显其底层逻辑，不是简单的产业集聚，而是打造 AI 加产业融合发展生态。魔力高地的核心区在赵母山环湖企业公园，远期它将辐射带动环赵母山400万方创新集聚区，5000多家软性企业共同发展，成为 AI 产业蓬勃生长的热带雨林。
3: 其实我们来这个重庆主要是跟看重这个我们重庆的一个工业重镇，我们用工业级的这个领教手，那这样的话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有比较好的一个执行能力，3年内大概有15种产品，市场规模争取我们会突破50亿。
0: 在魔力高地生态社区，链主龙头企业与细分赛道的创新力量将形成共生共荣的产业生态，构建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配套格局。后续这里还会布局 AI 应用基础能力与中式熟化平台，完善创投基金体系，实现研发中式产业化全链条空间支撑，探索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 AI 产业生态培育模式。
4: 抢占人工智能新赛道关键是什么？不是单打独斗，而是生态集聚。魔力高地的魔力就在于它把数据、算力、场景、企业、人才这些孤岛连成一片大陆，让 AI 在真实的产业土壤和场景需求中生长、迭代、爆发。这也正是回答 AI 时代命题的重庆答案。
0: 创新发展从来不是一枝独秀，而是百花齐放，生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好的创新生态能实现各类创新要素协同，政产学研金融通，以开放容错之姿达万物共生之境，如同热带雨林形成可持续的有机循环。重庆打造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数智科技创新高地路径清晰，魔力高地是这盘大棋的核心引擎之一。按规划，到2030年，高地将集聚500家以上 AI 创新型企业，5000名以上专业人才，推广100个以上示范应用场景，实现营收500亿元。在重庆邮电大学工商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袁野看来，从推动人工智能特色产业集群加快发展，到数十加快融合，再到创新生态营造，重庆谋求的是自身 AI 核心竞争力的系统性跃升。
5: 一是夯实人工智能加技术底座，发挥龙头企业的牵引作用，鼓励其联合。

和上下游应用上，高校及科研院所组建场景驱动型创新联合体，促进人工智能与研发设计、中试验证、生产制造、营销服务、运营管理全环节全链条深度融合。二是打造良好产业生态，围绕33618重点产业集群，加大 AI 企业培育力度，强化优质算力和数据供给，加快推动数模共振，建设高质量产业行业数据油田，全方位优化人工智能科产融合发展环境。三是构建智能产业治理机制，完善行业数据的流通、共享与标准化机制，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国际规则制定，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制度话语权，筑牢产业安全底线。

0: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 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的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
3: 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利弊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的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 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
5: 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杯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 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大家好。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您记一下电话：
0: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我说，哦，好啊，你直接跟我经纪人联系吧。
6: 你有经纪人吗？
5: 其实我那会就是让我爸在装我的经纪人。
6: 杨大哥，你知道什么叫经纪人吗？
7: 我也不知道。
5: 1000块钱，难道你要我再回酒吧唱歌吗？
7: 说不委屈，其实也有一点。
5: 想红的时候想红想疯了，你就是走火入魔了。
6: 所以就像你刚才说，你那时候飘了。
5: 于是他说，我建议你立刻入院。我不以为然，
6: 那个舞台对你就这么重要吗？
5: 那时候真的太极端了，我死也要唱歌。
6: 你怎么应对他呢？
7: 生拉硬拽，把他拽上那个出租车，一直把他安全带给他压了。
5: 出院出来之后，我站上舞台那一刻，我看到一棵树在生长，我都觉得哇，这个世界好美好啊。
8: 我们这个舞台鼓励所有迷途的人能够觉悟。
5: 曾经你养我长大，从此以后我养你到老。
9: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斯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的，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天天就吃这个破猪肺，我不想吃了。
2: 那几年是我从最高光到最低谷的时候，也是我和我爸矛盾最深的事。吃猪肺有什么可怜的吗？我曾经不这么觉得，但是我爸觉得对不起我。我爸曾经说，他就是拼了命，他也要帮我实现梦想。

0: 这是我离梦想最近的时刻，也是我危及生命必须要做手术的时刻，但是我拒绝治疗。
1: 谢谢你爸爸那天把我绑去了医院。这父女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先来认识今天的被致谢人父亲杨昌钧。请坐请坐，不用站起来啊。
2: 主持人好，三位嘉宾老师好，大家好。
1: 您好，您今年多大年纪？
2: 67岁。
1: 67岁，杨大哥从哪儿来啊？
2: 从湖南长沙来。
1: 女儿当时是什么情况呀？为什么不去治疗，你得把她绑着去啊？
2: 当时我记得她是到医院检查，说肚子里长了个东西，我开始还不知道，突然有一天我看到她的检查结果，就感觉很吃惊，然后呢就跟她说去医院，她硬是不肯去啊。我想着这个不去不行呐、啊，对不对？有病还得治吧。嗯，生拉硬拽把她拽上那个出租车啊，那个车后面不是有那个
1: 安全带？
2: 安全带，对对对，我就把它硬是把它安全带给它压了，生硬的把它搞到医院去了。嗯，
1: 他为什么不想去医院呀？为什么这么大的抵抗的力量呀？
2: 因为他之前是学唱歌的嘛，嗯，在比赛正好比了几期了，很关键的时候，所以他也想唱，因为他很爱那个舞台。再一个呢，就说他又担心到医院里会要很多钱。因为我们家也不富裕，所以他有这方面的考虑。
1: 后来你知道他的这个病情，当时医生怎么说呢？
2: 当时医生是这样跟我说的，他说如果不治的话，他这个很大，他说万一破裂的话，因为他是歌手嘛，唱歌嘛啊，他比赛又会经常跳啊，对不对？有时候有唱跳啊，不注意破裂就会危及生命，这样的，所以我就急了。
1: 你非常担心他。
2: 对对对，是的。
1: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致歉人女儿杨雪晴。
3: 主持人老师好，三位嘉宾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好，我是杨雪晴。
1: 雪晴今年多大了？
3: 今年36岁。
1: 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呀？
3: 就是2020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刚好是在参加一档那个比赛，然后有一天就是我在家里面练舞蹈的时候，我练个动作转圈，我说哎，我今天怎么这个转圈转的想吐呢？我说哎，可能是刚刚吃了两口那个消炎药什么的，因为那两天刚好喉咙有点不舒服，我可能是吃消炎药肠胃不舒服，然后我就接着练，过再练一下，我觉得哎，肚子感觉不对，开始有点绞着的感觉，有点痛了，我说算了，今天休息不练了。那第二天就整个小腹感觉开始里面闷着痛，我也没管。好，第三天了，那时候还是很痛啊，我心想这三天的这个事情是有点纳闷了哈。我想不行，我去检查一下吧，然后去照了一个那个 B 超，他看到有包块，然后当时显示的是8厘米多的样子。
1: 8厘米，那挺大的量啊。
3: 医生他说我建议你立刻入院，我不以为然，我就说哎，我说还好吧，我说今天来检查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没有前两天痛了一样，我又不想耽误比赛，那时候已经比到了，我们那个比赛已经比到第6期了。
1: 你那个比赛你的成绩一直很好吗？
3: 我们是那个团体的一个那个，基本上前几场每一场都是我们整组都是第一名晋级的啊，就这样。如果我要是没去比的话，只有可能要么就是补位了，然后可能我就直接下了，这样子肯定不能耽误。所以呢，我就那段时间我就吃药，结果复查的时候，当时复查完了，它已经不是8厘米了，复查的时候已经是有13厘米了。
1: 这是多长时间就长得这么快？
3: 1个多月的样子。
1: 一个多月长了有5公分，对吧？
3: 就13厘米了，对不对？我去复查，我就问医生，我说可不可以给我用药物治疗？医生说你必须手术。我还是回去，我还坚持，我不愿手术，我害怕自己就是没有机会能够醒来参加这个比赛，这是我最担心的。
2: 其实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到了18厘米左右了，当时那个肚子看起来都很大了，所以到医院医生就说马上不能

0: 出去了，就做手术。对，这就是那个时候他虽然化了妆，但是他那个表情就看出很痛苦啊。
1: 这个肚子是能看出来的吗？
0: 能看出来，对。
1: 啊，
0: 当时就做手术，不得要签字吧？但他就不肯。我在那个医生那里也纠结了大概应该有差不多2小时吧，因为医生跟我说了，做手术所有的后果都得要自己承担。
1: 对，
0: 所以我当时纠结了大概2个小时，最后我还是签了字。签完字当天晚上就他就一夜都没睡。
1: 那时候已经开始疼了是吗？
0: 对，
2: 不是我，因为我没有签字，我自己没签字。
1: 嗯，
2: 第二天上手术台我都没签字。就那天晚上从我爸签完字之后，我整个人我是可能是那种生无可恋的那种感觉，就是不说话了。一整个晚上我就坐在医院的病房里面，我只说了一句话。
1: 嗯，
2: 因为我收到通知下一场比赛是要唱那首月牙湾。月牙湾是我以前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当天晚上我就跟我爸，我坐在床上说，我说爸爸，我可以活着吗？我说下一场比赛要唱月牙湾。
1: 嗯，
2: 当时我爸听完这句话之后，他给我的回答是嗯，我们唱月牙湾。然后我爸就给我唱了起来，而且我爸是哭着唱的。
1: 所以那一晚上你没有睡，其实你是对未来的一个不可知，还是对父亲的一个怨恨呢？
2: 有，都有。为什么一定要来拉我做这个手术？我哪怕是我在台上我破裂了，我都要把这个比赛我要唱完。我不知道我明天上手术台我能不能醒过来，有没有机会再上这个舞台，能不能有机会唱这首歌。
1: 那个舞台对你就这么重要吗？
2: 那个时候真的太极端了，就是极端到就是说什么不顾，健康不顾，什么也不顾，就是要唱歌，就这种感觉。
1: 你最高光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2: 是2016年的时候。因为我以前读完音乐院校毕业之后一直都是在酒吧里面驻唱，然后唱了6年的酒吧驻唱，直到2016年的时候，我突然看了很多的那个歌唱类的综艺节目。
1: 嗯，
2: 就我突然就又有一种那种儿时想要去实现的一个梦想突然就又寻回了的感觉，就是所以我那一瞬间就觉得我在酒吧驻唱唱了6年，这6年的时间我一直都没有为自己真正想要实现的梦想在拼搏，而是一直就是在做着那个每天上下班，然后拿着那个驻唱的收入在生活。
1: 嗯，
2: 当时跟我妈说的时候，我妈其实也觉得说你个头不是很高，家里没有钱，你想当明星的话可能这个梦确实遥远了。所以我就跟我爸说打电话，结果我爸过了大概1个月的样子吧，然后我爸就有一天给我打电话，他说有一个比赛我给你报了名了，他说这2天节目组的导演会给你打电话。我没有想到我跟我爸说就是我要参加比赛这事儿，我爸他就自己一个人给我包办了，
1: 就已经行动了。杨大哥，你是一直特别支持女儿吗？
0: 嗯，是的，因为他从小就是有个音乐梦想，很爱很喜欢。
1: 嗯，
0: 孩子想愿意去做就让他去做，因为我们小时候也其实也有梦想，对不对？嗯，但是我们那个年代父母又没有能力，是吧？
1: 嗯，
0: 所以我自己已经失去了一些机会，所以我就不想让女儿失去。所以当他给我打电话以后呢，正好那个时候央视有比赛
1: 啊，
0: 我就跟导演联系上了。
1: 所以你的高光时刻就是登上了央视是吗？
2: 对，那一年我因为我爸给我报了这个名，我登上了央视
1: 啊，
2: 然后还拿了那一期的
0: 周冠军。哎，对
2: 对，而且就在那一年我爸又给我联系了湖南电视台的节目，将近年底的时候我又登上了湖南电视台，然后拿了他那个那档节目的年度冠军。
1: 哦，好厉害呀。
2: 那段时间吧，因为自己突然从酒吧的一个驻唱歌手到登上这个电视
1: 节目大舞台，
2: 对，拿到奖之后，再加上回想起当初那时候在酒吧的那些大家对你的不看好，我那时候就有一种瞬间膨胀。
1: 那时候是不是参加了比赛你的收入也会增加呀？
2: 就直接就给自己把价格哗给他翻个10倍上去就可能以前在酒吧可能是什么不是500，有时候600一天啊这种，就然后我就直接给他翻个10倍，我一上来就是5000一场这样子。然后重点是什么？
1: 嗯，
2: 其实

0: 那个时候我现在想起来真的太膨胀了。我有以前老同学也在外面演出的，有一次给我发信息说好久不见，有演出我可以推你啊，可以叫你啊。我就觉得自己啊参加这个比赛拿奖了，好像就觉得自己好像是就当自己是个腕似的那种感觉了。然后就直接跟我朋友就这么回啊，我说哦好啊，有演出的话你直接跟我经纪人联系吧。
1: 你有经纪人吗？
0: 其实我那会就是让我爸在装我的经纪人。
1: 杨大哥，你知道什么叫经纪人吗？
2: 我也不知道，但是因为他说到这个事的话，当时他说同学要打电话吧，我就去翻一些资料看啊，说大概要做哪些事啊。
1: 你查的那个资料，这经纪人都得干什么呀？
2: 他说要谈合同，还要协调关系，还要考虑那个演出的那个一些我就说不可控
1: 方方面面的吧，
2: 方方面面的东西，对。所以我就看了以后也学着做吧，因为孩子他需要帮忙吧。
1: 你给他谈的怎么样啊？
2: 我当时也不会谈，他一谈我就给他谈那个1000块钱，就告诉他，他当时就这怎么搞得这么低啊？我说
1: 你觉得1000块钱已经比以前多了，
2: 对
1: 呀，是吧？
2: 因为当时只有400-500吧，一下我到1000了，就很高了嘛，翻倍了啦。
0: 我当时候确实膨胀到了一种地步了，就是，而且大声说，我说1000块钱，我现在参加比赛已经拿这么多奖了，怎么这1000块钱？难道你要我再回酒吧唱歌吗？你都不知道我现在涨的是5000吗？你这个不掉身价吗？
1: 你这提前没有跟经纪人沟通好。
0: 就是我确确实实太自我，很多时候主要是有点就是把自己当那种咖大咖，那种有点咖位高的感觉，出去确实有点耍大牌的那味道出来了。出去演出的时候啊，人家问的话我肯定说他是我经纪人，就不会说他是我爸。录节目的时候，这真人秀的节目要装肩包背带很大的东西，然后太阳就晒啊，然后我爸给我举伞，他把那个袋给我背着，有时候录些花絮，拿个手机稳定器给我录花絮什么的，完了之后还要拿纸，有时候给我擦汗啊，还要给我递水啊，就这样。
1: 哎，那其他人呢？都会有助理吗？有经纪人吗？
0: 不是每个都有，就是其实那个时候的我，不仅是有一点这种就是装这种感觉，而且还有一点不太合群，
1: 很孤傲是吗？
0: 对，就是孤傲，然后这种感觉，然后我还要跟我爸说，我说人家不理我。然后我爸说是不是因为我在你旁边，然后他就想说不行的话我不在你旁边，我说那不行呢，我说那你不在我旁边我连个助理经纪人的样子都没有了，这样子就这感觉。
1: 杨大哥，你那时候会心里觉得不舒服吗？是吧，这本来是自己家姑娘，你会觉得委屈吗？
2: 说不委屈其实也有一点，但是呢我也能理解，毕竟还是有人带了经纪人。有时候呢我私下呢，比方说时间长了拍一拍就是一个半星期，几天以后他们就问吧，就问的话我也会私下里跟他们说，其实我是他父亲，这是来代理经纪人的，就会这样说，所以他们慢慢的呢就可能也就理解了吧，关系就比较融洽了。
1: 所以你其实还是在给女儿做一些其他的协调工作，
2: 是
1: 吧？
2: 是的，
1: 甭管怎么说那几年你还挺红火的是吗？你赚到钱了吗？
0: 不能说红火吧，自我觉得好像自己好像是个大咖似的，实际上你说真红嘛，其实现在想起来还真没有。
1: 你那时候赚到钱了吗？
0: 刚开始是有一些，但是因为我想要能够更加往上走，然后我就开始自己做原创歌，想说我把歌曲弄火了我可能就非常火大火那种感觉，所以呢就在那半年的时间里面，我把我赚的那些钱啊就全砸歌里了。想红的时候想红想疯了，就是走火入魔了，所以我爸也知道。完了之后呢他就想那能省则省吧，他就省吃俭用啊。小的时候嘛，读书学音乐的时候，那会没有钱的时候，我爸会给我炒猪肺，当时是2块钱一个煮沸就能炒上2盘这样子。小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我爸给我炒的时候我吃得津津有味的，但是那一次我爸给我炒的时候我就很气，我说你知道我要的是什么吗？我要的是你有钱能把我的歌能把我打榜能把我的歌曲打火，我现在这个身份结果在家吃煮沸。那天我直接把那盘菜我就直接给甩，然后我夺门而出了。
1: 所以就像你刚才说，你那时候飘了。

0: 后来呢？
1: 半年的时间之后，一下子就感觉这事业啥就突然跌下来了，也没什么演出了，可能太耍大牌了什么的，把人得罪光了吧。
0: 那是哪一年？
1: 从2017年开始，基本上就不太行了。我那时候还背着房贷，因为之前不是把那积蓄买房子，背着房贷嘛，没有收入来源了。演出一年可能下来都接不了几场。那半年我还想尝试，哎，不是大家都做直播嘛，我想尝试做直播。结果我这个人一开，我心里就会又有一种感觉，我是一个做明星的，我做这个直播这种网红，我不适合，做不了。于是自己也做两天之后，几天之后觉得不行，我做不了，就自己会给自己这么一个定义。当时候还是这么一个定义。
0: 那你那时候每天都干什么呀？
1: 我于是就陷入了一段非常低谷，最长可能一个多星期不出门，然后在家日夜颠倒，晚上不睡，就是坐在那想不开，喝点酒，看点电视，从来不练歌，不练舞蹈。
0: 就是你的期望很高，但是呢现实又让你觉得很失落，
1: 然后我又没有付诸于行动了，就是这些所有的东西都不练，而且还幻想着一夜爆火。重点是什么？那个时候因为自己陷入这种阴霾里面之后啊，我就脾气暴躁，我声音很大嘛，就是我就大声吼嘛，有时候然后还会摔我家的椅子，咔咔摔，楼下的邻居直接就在群里投诉我，就说楼上小声一点，有什么事好好说。我不管，我就大声吼。
0: 亚大哥，面对女儿这种情况你怎么应对她呢？
2: 每当她生气的时候，我呢就说作为父亲吧，我就不做声吧，是吧，让她说完，然后呢慢慢地再去跟她沟通。但是有时候呢她生气以后她跑出去了，又担心吧，跟着出去又不敢跟紧了，悄悄地跟远一点，怕出事嘛。当他回来了以后啊，好，我再悄悄地再慢慢地，你不能马上回来，你得过一下再回来，你马上回来就知道你跟他了嘛。尽量地就说克制，因为不能给他发脾气，毕竟他妈不在身边嘛，对吧？所以如果父亲再这样发脾气的话，他可能就会受不了吧。
0: 所以那段日子你应该过得非常的揪心，是吧？很纠结，
2: 很纠结，
0: 对待女儿到底是怎么把握一种这个度很难。
2: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会跟她说，就从小我就会跟她说的一句话 ：“Nothing is difficult if you put heart into it。”就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就说要她努力坚持。
0: 所以其实爸爸也一直在忍着你。你现在回想起来你当时那段时间就是最伤害爸爸的事是什么？
1: 我记得有一天我是夺门而出之后就挺晚回来的，一想不开我给我妈打电话就抱怨我爸，他一直说支持我唱歌啊，支持我音乐梦想啊，选择跟他到这边来读书来学音乐，说好了要帮我实现梦想，说好要让我就是当明星什么的唱歌的，现在就是说没这个能力，歌曲又没有钱给我打榜什么，就是我把这些事情就是说了很多，跟我妈一整个晚上说。
0: 是爸爸能够听到吗？
1: 重点是什么？我知道他能听到，我还是说。反正第二天起来我刚好从厕所经过，他在镜子前面翻头发你知道吗，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帮我看一下我的头发这里是不是缺了一块啊？我说是的，我就很冷漠地说了句是的。实际上他在仔细掰的看的时候啊，他不只是缺一块，他其实是缺了好几块，就是斑秃应该是。现在我有了解到关于这种斑秃可能是因为心理压力或者什么原因啊，生活
0: 是压力太大了，是愁的吗？
2: 是的，是这个。因为当时我也没跟他说，其实我也很愧疚的。为什么呢？他当时考学校的时候，考大学的时候是考上了北京现代的，但是因为我当时就没有，因为那边的学费相对高一点吧，所以选择在湖南读的。所以这我觉得还是作为父亲可能还是有些东西没做到
0: 啊，
2: 自己有些承诺还是没做到
0: 啊。这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你跟你爸爸有什么约定吗？
1: 其实我爸妈都知道我从小爱唱歌，但是当时候家里面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家那时候开婚纱影楼，后来因为就不景气然后就亏了，其实欠了几十万块钱，家里没有这个条件学音乐，就别说是学音乐了，就说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吃饭其实都是省吃俭用，就是已经负债了。然后我妈当时的想法就是读个书。

0: 完嘛，毕业出来的话上班算了。但是我当时一听我就不愿意，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从小我知道自己非常喜欢唱歌，那是我儿时的梦想，就是我就很想唱歌。我爸一听他就觉得说不行，我女儿既然喜欢唱歌，那么我就要支持她。读初中就是刚毕业那会升高中的时候嘛，然后我爸妈就是离婚的时候，我爸就把我从我妈那个小县城就带到了湖南怀化市
1: 啊。对，那个时候学唱歌贵吗？
0: 确实不便宜，他一堂课是300块钱，而且是那个时候，距离现在那都多久了？
1: 那是大概哪一年？
0: 04年的样子吧。
1: 多长时间上一节课？
0: 一个星期上一节到两节。
1: 那这一个月的话，3-4、1200，就得你要多上几节的话，就得是小2000块钱了。
0: 就那个时候，说实话，生活费一个月在学校就是住宿吃饭，生活费一个月200都够了。
1: 那你这钱都哪来啊？
0: 他带我到怀化的时候，他是真的没有钱，他确实是身无分文，唯一就剩一台老相机，他就骑个自行车。就去广场上摆摊，就给游客拍照。每天大概就早上可能6点7点啊，因为广场离家很远。我记得坐公车都得40分钟去，自行车不止。
2: 骑车要1个小时了。
0: 对，
1: 骑车要1个多小时。那时候拍一张照片多少钱啊？
2: 那时候拍一张照片是5块钱。
0: 5块，我记得还是后来刚开始好像
2: 刚开始2块5。
1: 那你是每天要工作多长时间啊？
2: 每天早晨。我们是7点钟出发吧，晚上我回来的话，应该到了，一般都是到了1-2点钟。
1: 晚上1-2点钟啊？
2: 对对对，因为12点钟广场散了以后，哎，然后我就要去那个扩印店呐、去洗照片。
1: 哦。
2: 第二天还得送。
1: 你这一天能照多少呀？
2: 有时候照多多，有时候多少不一定。
1: 可能遇上个什么下雨刮风的，
2: 就那就没有，
1: 可能都没有什么生意。
2: 对对对。
0: 重点是那个时候每天他。中午还要再骑回来给我做饭吃，
1: 中午还得照顾你。
0: 对，
1: 那他这么辛苦，是不是没有让你落过一节课？
0: 没有，而且那个时候给我的所有的生活方面的东西，就是让我的同学没有人知道，就是我家境特别穷啊，这种自己可能有的时候就啃个馒头啊，就是，但他会每天早上一定会给我准备一瓶牛奶，然后而且重点是。读书的时候每个季节换季啊，他带我去买衣服，因为经济不允许买很贵的，所以他带我去批发市场里面，批发市场衣服就会比较便宜，但是款式很多，然后就带我挑，让你穿上去可以得体的去学校，这样的话就是我同学不会有同学看不起我，这样
1: 同学也没会觉得你们家跟他们会有什么差距，
0: 没有同学知道我们家的情况。
1: 但是我们都知道学艺术其实是很费钱的，花了多少钱呀？
0: 前前后后花了将近20万。
1: 这20万，老杨，都是你拍照一张张拍出来的吗？够吗？
2: 拍照赚了一些，然后呢，我怀化有一套房嘛，正好要拆。其实拆的话我们可以赚钱的，但是当时因为要读书要交学费要吃饭，所以没办法就把它卖了，卖了大概有6-7万吧，剩下的不够的就找一些朋友啊就借啊。
1: 不是老杨，你看咱们有的时候说吧，说干什么事儿，咱要符合自己家里的情况，咱要量力而行。而且你就那么支持他，要让他学艺术吗？
2: 就是我之前也读书的时候跟老师学过这个，也知道一点点，听他唱，感觉唱得很好。再说他又很喜欢，愿意追求，所以我就跟他说，那我就支持你吧，就尽最大的努力去支持。
3: 问爸爸一个问题，他发展到哪一个阶段，你觉得是？匹配的，
2: 这个我没想过，我只是想让他实现他的梦想，站上舞台去唱歌，把他的歌声唱给大家。
3: 当时那段时间他飘了以后又很快坠落了，你料想到了这个一个发展进程了吗？
2: 这个没料想到的。
3: 所以其实你跟你女儿一直是在一条线上面。
2: 是的，我经常跟他说，我说有儿子欠贫。
3: 所以他的飘可能跟你确实也有一定的关系。
2: 对对，我现在想起来可以有关系。
1: 哦，
2: 是这样的。
1: 你上学的时候你有规划自己的未来吗？你觉得你毕业以后你希望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
0: 从我读高中的时候开始学音乐的时候，一直到大学，那个时候不是每年都会有一些选秀吗？过程中我都已经尝试去参加了，可能有时候就一去，今年去参加这个比赛选秀，也许比到个半决赛落选了，明年又去，比个复赛又落选了，就这样子。后来就一直到大学毕业，还没毕业的最后一年，哎，有了酒吧的驻唱这个工作，一下就觉得那就有钱赚了，可以谋生了。
3: 对，
0: 好，就把这比赛这事就先晾边了。
3: 所以经过了六年的酒吧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好不容易有比赛的机会了，所以你不想去做这个手术。出院以后，你的生活有变化吗？
0: 说实话，其实在我手术刚刚醒来的那一瞬间，我记得我在那个病房里面推开那个窗帘的时候，我当时觉得我还活着，太好了。我当时由衷的打从心底，我从来不知道感恩这两个字是什么，那一瞬间我知道感恩是什么。从那一刻开始，我突然觉悟了，身体健康是所有比任何事情都重要。我觉得身体健康真的放在第一位，因为健康了你才能拥有你想要的一切。这是我那个时候才感悟到，我在手术前我是没有这个感悟的。我是觉得说，我真的是我死也要唱歌。
3: 那你那个手术之后生活有什么变化吗？
0: 非常幸运的是，那一场手术后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吧，这场比赛的第七期开始录制了，我又幸运地赶上了第七期啊！当时候还绑着，因为开腹手术，还绑着那个绷带呢。我当时特别幸福，而且你知道吗？我以前在比赛上面跟选手没办法打成一片的，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全都变了，我感觉大家对我都变得友好了，我能融入他们了。我回想起来，也许并不是因为说他们对我友好了，可能是我的心态改变了。
3: 就是当你对别人友善的时候，你会发现别人对你也是非常友善的。
0: 因为我看到的世界变得美好了。出院出来之后，我站上舞台那一刻，我看到一棵树在生长，我都觉得哇，这个世界好美好啊，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世界一切都很好。
3: 所以其实你看，你刚才说到这儿的时候，爸爸一直在点头啊。
0: 然后
3: 你爸爸的状态怎么样啊？
0: 那我爸很开心，你知道吗？因为我爸看到我就是手术成功之后还能带我一起回到这场比赛，然后比赛的时候那一期又拿了冠军，太开心了。但当时的那份开心真的不是因为拿冠军的荣耀，而是因为我终于知道生活的一切都是就是去感悟，去体验眼前所有的美好。
3: 那现在爸爸还是跟着你一起工作吗？
0: 现在会，但是不是每一场都会。现在我非常珍惜每一次能够上舞台的机会，每一场演出的机会。前阵子朋友叫我去义演，没有钱的，但是我很开心，我非常珍惜在舞台上的每一次机会。而且我有一次去朋友演出，我爸陪我一起去的，我爸也非常开心，你知道吗？当时进去演出我是一种什么感觉，我觉得什么费用多少不重要，
3: 对，
0: 这种体验，这种舞台表演的机会，我就觉得非常的珍惜。
3: 有的时候有意义比挣多少钱更重要。
0: 对，
2: 当
3: 老杨，我问问你，这个以前吧一直都跟着女儿是吧，到现在吧不怎么跟着了，你这什么感受啊？
2: 现在我好像感觉放心了，因为她成长了。现在学会做菜做饭，
3: 又会做饭又会做菜了。跟你做过没有啊？
2: 做过。那年他到外地去，我那个时候就说我就偶尔去看一看嘛。他过去以后有一天他说，爸爸，今天我给你做个好吃的。哎，我说你还能做好吃的啊？结果他就去买菜搞啊。我记得他做了一个叫做什么鱼香肉丝。
3: 鱼香肉丝。
2: 对对对，变化挺大。对，
3: 现在知道孝敬老爸吗？
0: 现在的话，我在家休息的话，我就会跟我爸出去溜弯。记得有一天我们溜弯的时候，刚好逛到一家，那里面衣服我看我爸挺喜欢，就是眼神一望，哎，然后我们进去看一下吧。我就扯了一件衣服给我爸一比一下，我觉得这个挺适合的。然后我爸当时一看这个价格，他说， 哎，我觉得一般吧。
1: 多少钱呀？
0: 对，几百块钱，就是那种衬衣几百块钱，然后还一条裤子，可能加在一起差不多七八百这样子。我说你试一下吧，然后他去试一下，试完出来一照镜子，他自己照，哎，好看吗？我说可以，我说很适合你，然后。

0: 那雪琴今天为什么要来到这儿对爸爸表达歉意和感谢呢？
1: 说懂事这两个字，它可能跟年龄不一定是有很大关系，也许有的人可能很小就懂事了，而我可能懂事的比较晚。
0: 嗯，
1: 你看这回年纪确实也不小了，但是我觉得我才懂事，所以我在这里就是觉得我想要来跟我爸说一些我当时候对他的一些愧疚。我有悄悄写一首诗给他。
0: 哦，给爸爸写诗了啊。
1: 那一年在开封的时候，手术后去开封了一段时间嘛，我爸每个月都会来看我的时候，我送他上高铁站的时候，有一天我就转身突然有一种领悟，那一瞬间我觉得挺舍不得，我于是就写了一首诗
0: 啊，
1: 是当时的感触，但是我爸不知道。我今天特意带过
0: 来，我们一起听听。
1: 诗的名字叫《爸，我懂事了》。现在我终于能体会奔波时想家的感觉。那年我为你编织的披肩，天冷要记得加件。回想起小学的天天，我坐你单车的后背，人越是懂事就越是怀念。从前我没发现你也会憔悴，孤单的时候还是要学着自己去成长，跌倒的时候还是要试着自己去疗伤，因为我知道你不可能陪我到地老天荒。我是你的宝，但我更想成为你的骄傲。
0: 老杨，什么感受？
2: 女儿真的长大了，真的长大。
0: 其实你的长大是对爸爸最大的回报。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白老师，
3: 我想问一下，就是小雪晴，你结婚了吗？
1: 没有。
3: 你有男朋友吗？
1: 我现在没有。
3: 现在没有。
1: 对
3: 啊。杨先生再婚了吗？
2: 没有。
3: 哦，好。那你跟妈妈那边现在关系怎么样啊？
1: 挺好的。
3: 挺好的。
1: 对，只是在我的音乐成长道路上，因为是我爸一直就是说陪着我学音乐过来嘛，我跟我妈的话基本属于就是朋友，像闺蜜似的，有时候会谈心的那种，以至于那个时候我膨胀期，然后对我爸不爽的脾气的那段时间，我给我妈打电话去说我爸的不好什么的，但是我妈她会劝我，她会开导我说你不要这样，但是我那会确实听不进去。
3: 嗯，首先特别的感动和尊重你对音乐的热爱。听到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我就觉着表面上看起来是好像你说爸爸没有遵守承诺实现你的梦想，但是我总感觉好像爸爸在你身上也一直有一个隐形的梦想。
1: 嗯，
3: 我在去做心理咨询家庭教育将近20年，我会发现90%以上的孩子的梦想其实都是父母悄悄地引导出来的，而对于很多孩子的所谓的梦想是父母强化的结果。比如说当他一去有唱歌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给予特别欣喜的这样的一个回应，那这个时候对于孩子来说，他就能够知道我做什么能够最大程度的去安慰我的爸爸妈妈。您的女儿刚才说我疯狂的不要命的唱歌，让我觉得这句话置换在您身上，我疯狂的不要命的去让我女儿学唱歌，不是一样吗？你给她打造了这样的一个梦想空间，所幸是这个孩子自己确实第一有天赋，第二很努力，否则的话您真的不一定有机会跟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和解。如果没有雪晴那么危机的病情，或许他也没有能够去触发您很多的思考，到底现实的生活生命更重要，还是虚幻的梦想和欲望更重要。我倒觉得这是你们父女二人一场结伴同行的成长之路。刚才小雪晴说她在公益的演出的时候她特别的喜悦，就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这个女孩真正的找到了她的梦想，就是歌唱本身而不在于形式。如果热爱歌唱，那只要

0: 我们能够去歌唱就是幸福的。所以我也希望雪晴一直在自己的幸福当中快乐地继续你的生活，也祝杨先生身体健康，谢谢你们的到来。
1: 好，谢谢老师。
2: 两位好。特别同意白老师的意见，我觉得你们二位啊，不疯魔不成活，你们一直都很疯狂地朝着一个目标在前进着。父亲最重要的是什么？在我的理想特别好的父亲是在女儿特别低谷的时候可以给她鼓励，但是在她飘起来的时候我能拽着她，告诉她人生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不是常态。但是您这位父亲其实是跟她一起飘起来，经过了这一次生命的警钟，雪晴你才开始回望，才开始反省，你就突然发现可能有比一脑门子热的一件事情可能更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一直流淌在身边可以让我依靠的特别温暖我的那个人、那件事或者那个家。这是什么？就是你刚刚说到的一个点，你看到那棵树生长起来，你为什么激动的手舞足蹈，为什么会流泪？当小草破土而出，当大树发新芽，为什么总会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动？因为它那种顽强的生命力，因为它扎根在地上，所以根要扎下去，不能脱离。还有就是你提到的猪肺，猪下水，上不了台面，但是它是你记忆当中最美味的东西。
3: 儿时的味道。
2: 儿时的味道是什么？儿时的味道就是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不管别人能看到这盘菜或你的人生它是不是闪着金光，你只要喜欢，你只要认可自己的人生，那就是好的。好的，谢谢你们二位来。谢谢。
4: 你爸太不容易了，你看一个大老爷们儿，他湖南汉子活成什么样子，一个硬骨头的湖南爷们儿，因为对女儿的爱变成了这个样子。如果你今天来是发自内心读懂了一份深沉的父爱，一个把自己消灭了要成全女儿的那种刻骨铭心又让人心碎的父爱，或许你真的长大了成人了，父亲都有软肋，我真的不忍心批评你，但我认为你很失败，真的想劝你爱自己一点，自己的生活都没有，只为别人活着，哪怕她是你的女儿，你怎么能引领她过上正常的日子呢？你看你们俩真是紧紧地捆在一个藤上的两个苦瓜呀，我希望你们做点努力，有点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爱好，成就自己，激励他。我觉得你特别棒，我们这个舞台鼓励所有迷途的人能够觉悟，我们人活的最高境界不是不犯错误，我们能一路狂奔之后不能回头，突然奔跑了很久我们知道为什么出发呀。希望你今天的舞台只为感恩一份纯粹的父爱而来，然后因为感知到这份深沉重的爱唤醒了你内心其实已经迷失了很久的自己，向更好的自己致敬。
3: 谢谢老师。
4: 好好过老爷子，做自己，当一个更好的父亲。
1: 谢谢老师。
4: 谢谢你们到来。
2: 谢谢，感谢三位嘉宾老师，未来希望你们能够越来越好，好吧？加油，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爸爸，你还记得这个手术室吗？如果不是因为那一天你找朋友借了2万块钱硬拽着我来到这个手术室，我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机会跟你说这些话。那段日子，我的膨胀，我所有的任性不懂事，我觉得现在想起来真的非常的愧疚，所以在这里我跟您说一声对不起。
1: 都过去了。
0: 那一次这场病之后，我全都懂了，我领悟了，我现在知道眼前所有的一切才是最值得珍惜的。曾经你给我炒的那一盘炒猪肺，我觉得是我从小到大吃过最好吃的一盘菜。未来的日子里面，我想要吃好多好多你给我炒的猪肺，我想要把我接下来生活里面所能够赚到的收入给你买好多好多你喜欢的衣服，让你在以后可以过得更好。曾经你养我长大，从此以后我养你到老。
1: 都过去了，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咱们做自己。今天想有个小小的请求
2: 啊，您说杨大哥，
1: 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是比赛呀，给别人唱歌啊，
2: 嗯，
1: 我想要能不能让他给我唱一首歌听？
2: 没有问题，而且我觉得刚才爸爸说的那句话特别好，做好自己，只要把自己做好，未来一切都能够顺顺利利的，好吧？那雪晴，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舞台交给你，好好的为爸爸唱一首歌，好吗？
0: 好，
2: 好，来，有请。

0: 扫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莽夫欲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6: 我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7: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8: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6: 王八蛋，
9: 小凤在哪？
6: 于东风的酒歪能喝酒好的。
0: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10: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11: 誓死不退。
10: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0: 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7月13日起传奇上映。
1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4: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5: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4: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5: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时

0: 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

0: 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此次日军一举拿出了7个师团，超过10万人的主力部队，来封锁中条山。那目的就是要全面击退我们中条山所有的部队。我军在前线损失极大，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现在所有的交通都被日军封锁了，我们部队已经到了缺粮少弹的地步。有些部队已经断粮3天了，再不撤退保存实力。
1: 我们可要全军覆没了。
2: 纵然我军眼下处境艰难，那也不能将中条山拱手相让吧？
1: 中条山是什么地方？那是关乎到我国家安危的要地。再说了，我刚回炮团，一炮未发就让我下撤退令，我做不到。不做这种缩头乌龟，即便是撤，我也要先跟日军决一死战。
3: 朱启明，你不要逞一时之快。
1: 后果你考虑过没有？我军在中条山面对日军层层封锁，现在已经到了弹尽粮绝之境地，没有弹药，没有粮食，拿什么跟敌人拼？别的不说，就说粮食，没有粮食，我连饿你3天。到那个时候，连扛枪都扛不起来，还说什么跟日军决一死战？我看你是自寻死路。
4: 我再说最后一遍。
1: 全线守军，撤退到黄河以南坚持抗战，这是以抗战大局所考虑的。你一个小小的炮兵团长，有什么权利指手画脚的？军令，违令者，军法处置。
2: 好，好，那我撤。
5: 药品早就用完了，再这么下去可不是个法子啊！
6: 我早就跟吕司令反映过了，鬼子现在封锁咱们的补给线，一些支援咱们的药品运不过来。吕司令今天又带着部队打碉堡去了，这个月已经打了3次了。

0: 我们已经被鬼子追上来了。
1: 你这火力太猛，杨子，还有战法炮，咱们冲不上去，根本就发挥不了咱们的优势啊！
2: 老马，一会儿让三团绕回去，咱们两面进攻，应该还有机会。
3: 报告，
4: 报告司令，
3: 三团二营派人来报，他们在向炮楼侧翼移动的过程中遭到了鬼子的突然袭击，队伍损失惨重。
4: 怎么搞的？ 鬼子今儿个是要逼死我，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迫击炮，给我拿上来，再给我试试。

0: 你们这都是怎么开的炮？打了那么多炮，就没一个中的。
1: 司令，不好了！小鬼子援军马上到了，武团和三营在打援，小鬼子炮火太猛烈了，他们顶不了多少时候了，叫你带部队赶紧撤。
2: 这都是打的什么仗啊？没有一次打顺的。
1: 给我撤！
3: 现在撤！

0: 叔叔，我回来了，还顺利吧？
1: 还算顺利。
0: 今天君和我在日本就是小学同学，又在士官学校毕业，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
1: 叔叔。

0: 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敢问，你是为了给景田君报仇才来武汉战场的吗？
1: 报仇固然重要，我更看重咱们家族的荣誉。杨志华一炮炸死了我全部的手下，让我在军界中蒙受了耻辱，我必须要铲除他。

0: 严明。
1: 哎，你说呀、啊，这南方就是比咱北方强多了啊！满眼到哪都是绿的，不像咱们那儿全是石头山。你看到这心情都不一样。
2: 那对，最好在这儿再碰个高老庄啊，娶个媳妇儿，那心情就更不一样了。
1: 说什么呢？
3: 报告团长，前面有情况，发现鬼子关卡。
4: 关卡？
3: 是。
5: 小五，带着侦察排跟我走。
6: 是。哎，团长，我跟小五去就行了，不用你去。
5: 行，那你们两个去，记住了啊，千万别来硬的，摸摸情况就回来。
6: 是。
3: 侦察排，跟我走。
5: 告诉大家原地休息
6: 啊！
7: 原地休息。

0: 这个病人差不多一个班的病例，咱悄悄摸上去，应该能干掉了。
1: 哎，等一下，咱们看看情况再说。
2: 小五，这附近很有可能有大批的鬼子，咱不能贸然行动。那咋办呢？总不能他在那儿等着，让咱们大摇大摆过去直接干他们吧。阿扬克，卡德利达，海文，阿扬克。
1: 小五。

0: 撑杆子，把这里都藏起来。兄弟，
1: 看看这是啥？
0: 哟，罐头，
1: 可不。
0: 太阳昏了，哎，
1: 来，弟兄们，赶紧撤，不吃八不吃。哎，
2: 来，光，啊，顺啊，光顺啊。

0: 嗯，说，老板，你呀，赶紧吃两口，换身，把兵衣裹蒙裹，盯着点啊。嗯，走，咱不如了。嗯，不是，老板，你这样看，老板，哎，我告诉你，嗯，要不咱们团长说一声吧，省得着急呀。
1: 着什么急呀？吃完再说吧。
0: 那咱这不是无私的吗？啊，要给他们留下。
2: 对呀，给别的兄弟留点不就行了吗？
3: 那不你们这帮人吗？好吧，我们在这等你。
2: 哎，你等我傻呀？
4: 我已经给兄弟们都留好了。
2: 那不就得了？赶紧吃吧。
3: 赶紧吃！
2: 哎，
5: 团长，
2: 嗯，
5: 咱啥时候开饭呢？我都快饿死了。
3: 这前面的情况没摸清楚呢，如果咱们现在开火做饭的话，可能会把小鬼子给引过来，再等等他们吧。
2: 这半天都没动静了，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0: 我觉得应该不会，没听到枪声啊。如果出事的话，肯定会有枪声。哎，要不你带几个弟兄上去看看？
1: 啊，李班长，带人跟我走。
0: 小心眼啊！
1: 哎。

0: 你来了，他在里面吃东西，小鬼子把你捆上了。
1: 在哪儿呢？
0: 他在里面，快去！
1: 走，跟我走。

0: 全都为了等着你们的饿肚子，你们倒好，吃得挺欢的。给你们都留好了。快，来，磊子。
1: 你看你这还不饿，你要饿还工作，咱再说话呀。都别吃了。我先来点。
2: 慢点，别让人都有，来了。
1: 我。
0: 你呀，就告诉团长，说这里面安全，让他们赶紧过来。
1: 是。
3: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0: 然后我们再驱动兵力围剿，定会将他们彻底消灭。

0: 等等！
1: 哎，咱们这招到底灵不灵啊？我怎么觉得咱几个往这一戳，跟小鬼子的活靶子似的？
2: 一会儿啊，只要你别说话，应该没事。
1: 坏了！呦呦，肚子疼！
2: 你这肚子疼的真实。
1: 跟你说了，刚才别吃那么快，吃那么多。现在有水给我憋上。
3: 哎呦，我估计这太久没见荤腥了，冷不丁一吃油水大的，这肚子真受不了。

0: 赵弟，啊，行啊，啥时候会鬼子祈雨吧？你忘了乔小红教过？
1: 坏了坏了，回来了，怎么？三身冒牌的，那鬼子一说话不就露馅了吗？赶紧撤吧！
0: 撤什么呀？这会儿撤咱容易暴露的。你别一会儿紧张屎拉裤子里，憋住了。
2: 咱们穿的这个鬼子的衣服，应该没事，见机行事。

0: 同志们，一会儿都给我机灵点啊！见机行事。是。
1: 今天的天气真是不错啊！嗨，谢谢，太感谢了，再见。

0: 报告，
1: 怎么样，团长？关卡已经解决了。好，
0: 告诉大家伙，出发。
1: 是，集合，出发。
0: 我在华北多年，深知共产党部队的作战特点。他们的武器装备极其简陋，但精神顽强。唯一的弱点，就是后勤和补给。相对八路军，这里的新四军更加困难。仅仅依靠北方的八路军，分给一部分物资来支援他们，我想，只要掐断他们的物资，就等于掐断了他们的命脉。
2: 刚村大将之前的囚笼战术，也是这个道理。很好，你能从华北到这个地方来，助我一臂之力，我很高兴。不过，我有一件事不明白：你在华北已经官职到旅团长了，怎么四将职务到这里来？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0: 将军，我来。
3: 就是为了一个人，
4: 什么人？
0: 此人曾经是我的学生，也是我毕生最大的劲敌。
3: 哼，我20岁就跟着队伍上井冈山到现在，从来没打过像这样的窝囊仗。
4: 司令，这鬼子啊，这太阴险了，明显就是想困死咱们啊！
3: 废话，不阴险能叫鬼子吗？哼。
5: 进来。报告，
3: 八路军原独立旅新七团团长杨志华前来报道。
6: 杨志华，你就是杨志华？是。我终于把你给盼来了，咱们部队有救了。我们的情况不说你也清楚，都说你们八路军在第二战区。 过得日子是够苦的，但和我们一比，你们算是好的了。我们这整个以穷乡僻壤、是兔子不拉屎的地方，也没有大城镇。幸好离你们八路军驻地不远，我们还到这儿呢，组织上协调过。你们八路军时不时接济我们武器弹药，我们这样才能活下来。现在小鬼子在这唯一的补给线上给我立了个碉堡，
3: 这不切断我的补给线，要困死我吗？
7: 那为什么不把小鬼子的碉堡给端了呢？
3: 你以为我不想啊？不瞒您说，我前前后后打了三次，每一次都折了我不少兄弟。什么也不说了，关键是我的手里的家伙事儿比不上小鬼子，差远了。
7: 这样吧，把小鬼子的碉堡交给我们团，我带人去打。
3: 你，
7: 也算我初来乍到，给吕司令的一个见面礼。
3: 那好啊！哎，我早听说你们团是独立旅的，算是主力团了吧？那武器装备肯定比我们这只多不少啊！这个是关系到我们整个支队的安全，我代表全体战士向你们表示感谢。
7: 您千万别这样，打小鬼子不是咱们自己的本分吗？
3: 说得好，小子有你这句话我爱听。我吕大胡子把全部身家性命可都压在你身上了。 你说，要枪要炮，我支援你。
8: 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来，你看，我们这部队啊，

0: 都在这儿呢，啊，你看看这是哪？
1: 就这点东西？
0: 啊，
1: 不是，你们是中卫部队吗？
0: 那咋不是呢？
1: 那你们这连我们县大队装备都不如啊，
2: 连个炮轮子都没有。

0: 你别急了，记清楚点啊！
1: 行了，赶紧扔吧。哎，那轮你了。
0: 我跟你开玩笑呢。

0: 这个时候，咱们就得赶紧撤了。
1: 那万一鬼子要是留一手怎么办呀？咱们又没冲锋。
0: 哎，田朝弟，你们迎这四号员不是来了吗？让他吹，这不得动静了。
1: 行啊，小五，四号员，别冲锋号，越响越好。
2: 是。
0: 出风了，
3: 刘天，
0: 看，又有一个，
3: 快快记下来。
0: 还有点。

0: 报告。
1: 进来。
2: 团长。
1: 哎，团长，坐坐坐。情况怎么样？
2: 都摸清楚了啊，连鬼子的炮防线都拉出来了。这是他们的暗堡分布图，大大小小一应其数。
1: 这么多啊，再加上鬼子的碉堡，够咱们喝一壶啊。
3: 团长，要是没有重炮，咱们硬拼的话，就把咱们全都拼光也拿不下来。
1: 是啊，这可怎么办？
4: 吕司令啊，真的不是我说啊，不管怎么说，咱们也是新四军的主力，也是一个支队的兵力，小一千的人马，就这么点家底儿啊。哎，
5: 我不早跟你说了吗，我们条件困难，不比你们八路军。
1: 那九二式步兵炮总有吧？我跟您讲啊，这可是打鬼子，您可别藏着掖着。
5: 哎呦，我说我的八路军大团长啊，你还说九二八二，我见都没见过。你看我长得像步兵炮吗？
1: 可是您知道吗？要端下小鬼子的炮楼，必须得用炮啊。
5: 我手里只有两门迫击炮，你要用的话，我都给你。
1: 迫击炮不成。迫击炮的炮弹发射出去的时候啊，是呈抛物状的。这种炮呢，打鬼子的人群里还可以，搞攻坚根本就用不上。攻坚端炮楼，必须得用那种平射炮。也就是说啊，炮弹发射出去必须是平直的，这样才能攻坚，才能端鬼子的炮楼啊。
5: 是这么一回事啊？我说呢，头几人的炮弹都打飞了，要不就打在沟里。哎呀，你说咋办？
6: 我们就是条件，啊！
5: 我要是有一门重炮，不就直接把这炮楼拿下来了吗？我还要你这炮王干什么？
6: 你是炮王，我不管，你给老子想办法吧！
7: 这，清明，你过来看看，这个地方怎么样？住着还可以吧？
8: 太可以了，暂时能有这么个地方，相当不错。
7: 金明，一路上你就不怎么说话，你还在为咱们撤移到五环战场闷闷不乐呀？
9: 金明，中条山固然重要，但是武汉长沙一线对党国更为重要。如果日军占领了武汉，就会继续南下威胁重庆，所以我们不能考虑一城一池的丢失，更不能考虑一个战役的失利，考虑问题要站在全局的角度考虑，明白吗？
8: 明白。
9: 走，咱们去看看。
2: 团长。

0: 杜教官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跟我们讲过，说迫击炮跟平射炮的结构不一样，就不可能让迫击炮平射。
1: 哎，团长，我就觉得这事儿简单，那把炮管放平了，不就跟平射炮一样了吗？
2: 那我说朱营长，你这脑子是不是让门给挤了？那炮管放平了，炮弹怎么打出去啊？
0: 朱连长，取射炮是取射炮，平射炮是平射炮，这就跟母鸡负责下蛋，公鸡负责打鸣一样。哦，你非让公鸡负责下蛋，母鸡负责打鸣，你这不胡闹吗？你认真一点啊，朱连长。
3: 我觉得呀，你也够胡闹的。这说一个炮的事儿，公鸡母鸡都说出来。
0: 我这比喻。
3: 你好好想办法，别瞎比喻。

0: 职业军，下棋和打仗是一样的。在战场上，我们要跟高手过过招，才能不断的提高我们的战斗力。以前，我跟国民党军对战，轻而易举的就夺取了半壁江山。在我的面前，现在遇到了一个强敌，他牵制了我们在中国的战事，是板垣军的速胜论，轻易被打破。
1: 他的速战论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忽略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强敌——新四军。
2: 新四军久攻不下，犹如一块顽石。如果我们长期消耗下去，对我军非常不利。
0: 板垣的那套速战论在这里根本行不通，只有以战养战，才能根本的去除这个隐患。我们要努力出击。

0: 队长，
1: 哎，干什么去？
2: 擦炮去。
1: 哎，等等，我看看。
2: 怎么了，团长？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7: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6: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7: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

0: U11正规医疗器械 U12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 U13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元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广阳岛多云转晴，26到38摄氏度。长寿湖多云转晴，24到35度。石柱黄水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铜梁安居古镇晴，27到39度。云阳龙岗小雨，23到35度。北碚西山坪晴，27到38度。綦江横山多云转晴，24到33度。开州满月镇中雨转多云，20到33度。江津四面山晴转小雨，20到33度。开州大境镇中雨转多云，21到33度。衡水摩围山多云转晴，18到29度。酉阳桃花源晴，23到35度。酉阳花田乡晴，23到36度。酉阳双泉乡多云转晴，23到37度。酉阳公滩镇晴，25到40度。五龙芙蓉街道多云转晴，26到39度。五龙苍沟乡多云转晴，23到40度。五龙和顺镇多云转雷阵雨，22到33度。西藏昌都阵雨转多云，13到26度。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有啊，来，把这迫击炮放平了，
1: 走，
0: 再平点。差不多。哎，你们看见了吗？这迫击炮的炮身呀，一旦放平了，这个炮弹呢就没有办法自由的滑落，撞击雷管打火。所以我就想啊，哎，咱们呢拿这个洗把坎儿，把炮弹放在这儿，只要往里边一捅，这不就撞出去了吗？啊，
2: 哦，这对，这是。
0: 拿一炮弹咱试试。
3: 小心点，
4: 小心啊！
5: 哎，团长，我们成功了，
6: 成功了，团长，差不离吧？啊，
5: 哎，团长，这好像又有一个新问题啊？
0: 什么？
5: 你看，洗把杆是成功了，但是将来上了战场的话，咱也不能开一炮，然后洗把杆打出去，咱们再捡回来，再开下一炮啊。对吧？
6: 是啊，
5: 这
3: 团长，哎，我觉得要不然咱用什么高粱杆、竹子之类的什么代替？你看那玩意儿，咱得根据地多的是。
6: 对啊，团长，这东西打出去咱又不用捡，要不我找几个试试？
0: 行，你去。
6: 好。
5: 哎，团长，你别说，你想的这个是真好。
3: 哎，我觉得你说要把那头也削尖了打出去，还能伤人呢。
5: 行啊，主任，
6: 团长，找着了，看看这些能用吗？
0: 躺别吧，拿把炮弹。
6: 好。
3: 这行吗？
0: 差不多。哎，
4: 是，小心啊，同志。
0: 小心。快跑！
7: Oh!

0: 阁下，我们有重机枪、轻机枪，还有步兵炮，在阵地前组织了严密的火力网。中国军队想要靠近都非常困难，更别说想要突破我们的防线了。
1: 职业军，这都是你的高见。如果新四军要有重火器，你们怎么办？阁下，根据我的情报。
2: 这只新四军武器装备非常简陋，只有几门迫击炮，没有平射炮。这就是他们连续三次都没有成功的原因。嗯，よし。怎么搞的？你要我说你什么好？我要你研究打炮楼的炮，你的好炮没给我研究出来，倒给我毁了一门炮。
3: 加上你们带来的，我总共才四门炮啊！要照你这么个回法，我看不出时间。我就成光杆司令了。
4: 吕司令，您别生气，我承认是我的疏忽。我光想着如何发射炮弹了，没想到这高粱杆过于长了，容易把炮弹卡在炮管里边，所以就炸膛了。我在想办法。算了算了，杨志华。
1: 我就剩下这四门炮了，你看着办吧。要是把这四门炮都毁了，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你小子就是一枪不响，也得把炮楼给我拿下来。是。阁下，这座堡垒分成三层，最下面一层用来隐藏士兵和放粮食，还有弹药。 二层、三层，则是我们的重火力点。
0: 嗯，如此固若金汤，困死新四军，只是时间问题了。职业军，全都靠你了。

0: 如果迫击炮能像掷弹筒一样，在尾部加一节尾管，用拉火机发装置，并将盘底倾斜着地，这样不就既能去射又能平射了？哎，就这样。
1: 加出来这么长，不是这回行吗？
2: 不知道啊。怎么样，
3: 在哪？
2: 琢磨半天，弄明白了吗？
4: 没太弄明白。
2: 装好了，
4: 小心点。

0: 看来杨志华这炮王的称号还真不是他小子吹出来的。
1: 这迫击炮屁股后面有加上这么一截，就能当攻坚炮，也就是他这个炮王能降住这个筏子来呀。
2: 嗯，等咱们拿下这炮楼，把缴获的迫击炮都给杨志华。
0: 四呀，你可不能偏心呀。
2: 你小子懂个屁！我这是让他给咱们多改出几门炮来。
0: 四呀，让他改，我看不如学他改的筏子。
2: 不错，让他给咱们办个培训班，一来呢。
3: 替咱们多培训点炮兵，二来，咱们也学学他的法子，然后让他们给咱们做推广。
4: 怎么回事？啊，干！是谁在攻击我们？
5: 报告长官，我们遭到了新四军的攻击。
4: 新四军？怎么可能？
6: 我等！
7: 哎，周弟，啊，
6: 这炮怎么没炸呀？
7: 不知道，团长，这炮我打得很准。
6: 不管了，可能是个臭蛋，继续给我轰！
7: 是，
6: 继续轰！把敌人的碉堡

0: 给我打！
1: 长官，新四军他们把炮弹打进来了。
2: 同志们，给我冲啊！
3: 同志们，这是咱们来新四军的第一仗，给我拿出点精气神来！同志们，冲啊！

0: 司令，你看，同志们都给我听着，给我搜仔细点，能拿走的都给我搬走，给小鬼子什么都别留下。司令，老王啊，臭小子，行啊你，啊，你这炮王可不是白给的，给我搭了个大台子，让我的队伍唱唱大戏，痛快，把气都出来了。
1: 我呀，只是做了我擅长的。
2: 最后冲锋的时候，要没有你们跟鬼子以死相搏的话，咱们呢也拿不下这个炮楼。哎呦，
3: 这小子还挺谦虚啊！啊，我刚才跟老马说了，咱们这回缴获了不少迫击炮。告诉您，还有一门重炮。不过你这炮王得给我培训炮兵啊！啊，
1: 对了，到时候您那个迫击炮改成平射炮的法子，也得在咱们全纵队推广嘛。哎，这个没问题，我愿意把这门技术呢交给大家伙。
0: 但有一点啊，交可不能白交，我得要份礼物。哎呦，小子，刚漂洋漂洋你，啊，你就不谦虚了？好，你这狐狸尾巴可算是露出来了。这么着吧，你要什么，我答应你。
1: 就是啊，咱不刚刚缴获了一门重炮吗？这门重炮啊，交给我团使。哎，交给你们，你们也不是特别会使，对不对？
0: 你小子可真够行的，分得到清，知道啥叫金贵。我跟你说。
4: 就按你说的，送你了。
5: 好，我告诉你啊，咱们现在全支队，上上下下可就这门宝贝疙瘩。你小子给我看好了，要是有闪失，我拿你10分。
4: 谢司令。<笑>
0: 那我就去打扫战场了。
4: 去吧。好家伙，真解气啊！据我们的情报显示，新四军配备有迫击炮，但是并没有配备平射炮。我们都知道，迫击炮是驱射炮。
5: 对我们的堡垒根本就造不成威胁，更不会直接打入我们的堡垒内部。这就奇怪了，难道新四军真的研制出了新式武器？职业军，你怎么看？
6: 不用多想，指挥这场战斗的肯定是杨志华所为。之前新四军攻了3次都没有攻下，这次却轻而易举的攻下了。 并且是用迫击炮当成平射炮攻击，这种特殊的战法，也只有杨志华能够想得到。
5: 你这个学生，真是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啊！
6: 阁下息怒，明天我会带着部队深入达武山，围剿新四军和杨志华。
5: 现在，全军上下谣言四起。 说中国军队节节胜利，长沙难胜，更有甚者说我军的指挥不堪一击，还有人说我是中国的首相败将，简直荒谬。我昨天接到了总部的来电，命我带主力师团南赴长沙准备参战，这里就拜托志野军了。我再给你留下一个连队，
6: 将军阁下，这里不仅有新四军的军队。 而且还有国民党的军队，分给我2个连队防守，恐怕
5: 这是本部的命令，你我都得执行。你是帝国的火炮专家，我想你会有办法的。

0: 叔叔，两个连队的兵力要守住这么一大片土地，无异于痴人说梦啊！您还是再找石原将军商量一下，再给我们多留一些兵力。长沙会战较少，红军的兵力已经捉襟见肘，石原军就算率全体战士赶去支援，都未必能左右战局。如果对面国军和新四军趁机突围以后，去支援长沙。
1: 我们在长沙的大日本帝国军队就会面临腹背受敌的局面。
2: 中国的《孙子兵法》说得很对，兵无常势，水无常性。如果我们按照常规的打法，根本无法防守。要想一想新的思路，只要守住这个地方，
3: 木兰山。
2: 石总，我有重要情报向你汇报。
3: 坐下说吧。
2: 大哥，从最近几次截获的日军情报来看，日军的石原师团蠢蠢欲动，我怀疑他们可能会驰援长沙，对长沙会战会形成更大的压力。因此，我建议我不应该提早做出防范呢。
3: 你先看看这个吧，是今天上午第九战区发来的电报。
2: 薛司令，让我们死拖石原。
3: 是这样，第三次长沙会战。 已陷入胶着，薛将军的天炉战术已初见成效，日军现在被停滞在长沙城外。

是第九战区得到了日军的情报，说阿南惟几几次打电报给石原军团，让他十日之内赶到长沙参战。如果

0: 等条山一战，我军失利，逼迫了我军被迫退守黄河以南，造成了军心动摇、民心背离。最可怕的，现在外面已经传我军消极抗战，这是我军抗战史上的耻辱啊！此次长沙会战，关乎抗战的全局。如果我军主动出击武汉，那一定会发挥钳制日军的重大作用。这正是我军。 以血钳耻，重振军威的大好战机啊！
1: 说得好，以后想到一块儿去了。马上召集营级以上军官，召开作战会议。
2: 是。

0: 只要我们依靠木兰山这套屏障，就可以将中国的军队牢牢地牵制住。
1: 虽然木兰山地势重要，不过海拔不足600米，整个山地却方圆有70公里，我们即使将所有的重炮都安置在这，也无法有效控制住这扇大门呢。
0: 这么小口径的火炮根本起不到作用，我们需要大口径的火炮，比如像明治45式240毫米口径的重型火炮。只可惜这么大口径的火炮运到中国的只有2倍，那是1931年9月18日，是大和魂为帝国打响中国军队北大营的第一枚炮弹。
1: 如果真的有大和魂助阵，这里将成为敌人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
0: 我已经和关东军发了通电，他们很愿意支持我们。这个时候大和魂正在路上呢。
1: 太好了，
0: 我们只有一门大和魂，损失不起啊。我们需要3个伪装起来的重炮阵地，吸引敌人的火力。另外在这3个伪装阵地的周围布下重兵，打击敌人的侦察部队。楚墨，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处理了。
2: 嗨，
3: 师座到。
2: 都坐下吧。诸位，第九战区在长沙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把日军3个师团牢牢地牵制在新墙河以北。但是第九战区最高长官发来急电，日军持续增兵长沙，10员军团蠢蠢欲动。如果10员军团驰援长沙，第九战区将压力倍增啊。所以长沙会战是否取得最终的胜利，还有赖于我新二师在武汉的行为。
4: 师座，长沙一旦失守，那重庆的压力可就大了。我军应该立即袭扰武汉，将10员师团牢牢牵制住。
2: 长沙战事吃紧，重庆政府压力很大呀。所以我们这一次是背水一战。诸位，我们一定全力以赴，用行动为党国效劳。
4: 木兰山是进入武汉城区的门户，也是我重炮阵地最佳的位置。因此我建议师座把我炮兵阵地推上木兰山，先把木兰山拿下，进而袭扰武汉外围的日军，先突破宁汉的交通，然后跨过木兰山直接袭扰武汉。
2: 但是小鬼子也不是吃干饭的，他们是否也会知道木兰山是个战略要地呀？日本人是否已经在木兰山设兵重防了？
4: 师座，我军最大火炮口径的射程是15公里，因此我建议如果把我炮兵阵地前移到木兰山15公里处，正面打击木兰山，然后再组织2个步兵团从左右两翼袭扰木兰山，我有信心占领木兰山。
2: 好，我新二师2旅1团3旅2团是我们师最精锐的步兵团。

0: 我把这个团都配属给你炮兵团，统一归你指挥。你带部队先遣出发，我带主力随后就到。
1: 好，
0: 各位执行吧。
2: 是。

0: 前面那道梁，离木兰山就26公里了。我觉得这么奇怪呢，咱这一路也没遭到小鬼子的抵抗啊。我也觉得蹊跷，所以刚才我才让大部队原地待命，我们实地来勘察一下。秦明，我觉得还是不放心。你看这样，我带一排，再往前递进几公里。 去勘察一下情况，但是等我消息。那你要多加小心。放心吧。嗯。一排。迎宾。快！迎宾。这他娘什么炮啊？
1: 威力这么大，我从来没见过。你刚才说。 过了前面这道岭，就26公里了，那就说明小鬼子这火炮的射程应该在30公里左右，那口径应该在200毫米以上啊！这么大威力的火炮，我只在德国的课本上看过。散开隐蔽！
0: 这帮鬼子，咱们怎么逃到哪儿就炸到哪儿？
2: 好，
1: 部队真到。 这附近一定有小鬼子侦察哨。侦察，你看，那是最高的制高点。
0: 侦察班，
3: 到，
0: 跟我来。
3: 是。侦察，一定当心啊！弟兄们，分散隐蔽。

0: 他们要撤退，在他们撤退之前一定要消灭他们，快向大和魂报告。嗨，大和魂，大和魂，快！
1: 看到了吗？

0: 这几个就是那重炮的眼睛，王八蛋，等着老子过去扒了你们皮，走。
1: 清明，清明，哎，
2: 没事，盖到了三个小鬼子。
3: 好，看来鬼子不止一组观察哨，此地不宜久留。
1: 弟兄们，撤！走，快！
4: 30公里之外都能命中，这是什么炮？
5: 我们估算了一下，口径起码要在200毫米以上的重炮。
1: 师座，电话。是，我是杜兴师。是，是，请薛司令放心，新二师一定不辱使命。三天，向木兰山发起攻击。薛长官亲自来电督促我们。 命令我们3日之内向武汉发起总攻。
6: 是，
7: 师座，
6: 武汉军统方面刚刚送来情报，
7: 你看看，
8: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

0: 240毫米口径，看来鬼子是下了大血本了。但如果这样的重炮推上木兰山，那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我们想飞过去都难。难道老天非要灭我先而逝？
1: 但是大哥，
0: 这个木兰山不能不抢攻啊！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先把这门重炮搞掉？
1: 同志们。 陈军长新来的电报：长沙战事焦灼，第九战区牵制日军已新墙河以北。据我们收到的情报，驻武汉日军的师援师团是蠢蠢欲动，意图驰援长沙。
2: 报告，
3: 是军部急电。
2: 你，
3: 第九战区截获日军情报，阿南维基命令师援师团驰援长沙。第九战区司令部向我新四军求援。
1: 军部命令，五支队即刻赶赴木兰山前线，与国军新二师共同袭扰木兰山之敌，不惜一切代价拖住石原师团。
0: 同志们，大敌当前，我希望五支队所有的战士在战斗打响之前不遗余力，牵制武汉的日军，马上电发新二师指挥部，告诉新二师，我们十分愿意和他们一起攻打木兰山。
4: 是。
0: 吕司令，找我啊？
1: 嗨。
0: 等你多时了，我去新二师开会，给我上车，咱们走。新二师，杜青石的部队啊？
1: 怎么，你认识啊？
0: 他的弟弟杜青明是我在云南讲武堂的同学，而且呢，在我原来的部队里边当过几年的教员，我跟他也算是老交情了。<笑>
1: 那感情好啊，熟人好办事啊，还愣着干啥？上车。
0: 新四军的人来了，请他们进来。是。吕司令，
5: 杜师长。哎呀，
0: 老杜，请。
5: 哎，杜清明，黄振涛。嚯，
6: 杨振华，
5: 哎，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6: 你到哪儿来了？新二师，我不在这儿，在哪儿啊？
5: 我不知道你调回来了，
6: 你不是说你们参加新四去了吗？原来是参加大雾山新四去了。
5: 没错，我现在是归吕司令管啊。
6: 老杜，我看你就甭介绍了，你俩是老相识了吗？
5: 是老相识。
6: 几个月不见，瘦不少啊。
5: 别提了，这新四军啊，比八路军还穷呢。
6: 哎，一会儿我走的时候啊，给我几箱罐头啊。
5: 没问题啊。哎，那得看今天晚上你这酒怎么表现。
6: 你要喝不过我，那晚上比比，来来来，坐坐。
5: 情况呢是这样的，两天前，我军经过木兰山，还不到30公里的时候，就遭到了日军的重炮袭击。30公里处？
6: 对。
5: 那日军的什么炮啊？什么样的重炮射程是30公里啊？
6: 明治45式240毫米重型榴弹炮，日本人称之为大和魂。918事变的时候，日本人就动用过这种重炮。目前在我们国内还存留两门，一门在虎头要塞，防御着苏军；另一门就是我们前几天在木兰山遇到这一门。
5: 那这么说，日军很重视长沙会战的，连大和魂都使上了。可是，我军现在的火炮。
7: 最远距离只能涉及到15到20公里，根本无法和大部分相比。如果在战场上，阵地被敌军所控制，丝毫没有还手之力，还提什么掩护步兵作战？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 未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西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 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

0: 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1: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2: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3: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身体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纯度高， 营养成分呢更高，米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米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0: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加拉格斯，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8: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9: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10，
0: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 拉的丝儿多好啊，一看就是纯的蜂蜜。

0: 草，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

0: 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 买到了

0: 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 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8: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9: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 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猛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10: 我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11: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12: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10: 王八蛋，
13: 小凤在哪儿？
10: 于东风的酒歪的喝酒喝的走。
0: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14: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15: 是撤退。
14: 好样的，哪怕打都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0: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7月13日起传奇上映。

在中国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孕育出无数绚丽多彩的民间艺术，婉转的歌谣，热烈的舞蹈，精湛的技艺。从西域的大漠边疆，到江南的街头巷尾，数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在这片辽阔的山川大地上，不断创造构建出民间艺术的奇妙世界。今天，我将开启一场艺术之旅。这一次，我来到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广东沙湾。

0: 沙湾，这是一个能听到的古镇。
1: 走在街头巷尾，时常可以听到一阵阵乐曲声传来。作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沙湾有着17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沙湾河式广东音乐。赛龙夺锦、雨打芭蕉、饿马摇铃都是出自沙湾河式之手。那么我很想知道，沙湾河式与音乐究竟有着怎样的渊源，沙湾又为何能够成为广东音乐的发源地呢？沙湾古镇坐落在广州市番禺区。800多年前，何家先祖何德明辞官后迁居到这里，带领族人辛勤耕作，开垦出数万亩良田，家族日渐兴旺。直到现在，何姓依然是古镇上第一大姓氏。刘耕堂就是何氏的宗祠。我在这里见到了何氏后人何润林。
0: 刘耕堂，刘耕两个字怎么讲呢？
2: 他的出处就是这副对联：因得远从宗祖种，心田留与子孙耕。
1: 何氏祖先希望后世子孙能够传承世代积累的德行，并像耕耘田地一样耕耘自己的心田，而耕耘好心田的奥秘就藏在刘耕堂祖训里。
2: 这个是我们的祖训，从始祖开始一直流传下来的。敦都祖爷例行古礼，这个古礼就是古代的礼乐，就是一个做人的做事的一个标准。
1: 中国被称为礼乐之邦，与现代人通常理解的礼仪音乐不同，在中国古代，礼乐被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内涵。礼以道德的要求规范着人们的行为，维持着

0: 社会的秩序。而乐也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方式，它承担着滋养人心的作用。礼和乐相辅相成，让人成为内外兼修的君子。
1: 所以其实先祖对于后世的做人做事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2: 对，
1: 如果做不到会是怎样呢？
2: 如果做不到的时候，这个子孙不合格，就没有颜面去面对世人了。
0: 对于不合格的子孙，何家人从不心慈手软。
2: 是打屁股的，
1: 这个是吗？
2: 对呀，
0: 他们把规矩写在16根木棍上，何氏子弟如果违反了哪条规矩，就在祠堂里用哪根棍子进行惩罚。曾经有个叫何公霸的后辈侵占他人田产，愤怒的族人将何公霸绑起来，拿出写着"赌宗族以招庸木，训子弟以尽非为"的两根木杖，把他痛打了一顿。刘耕堂祖训不仅要求子孙严守规矩，还鼓励他们立志读书。过去何家先祖把新开垦的土地作为公田，每年的收成用作子孙的教育经费。相传族内子弟考取了秀才，可得白银300两，举人600两，进士1200两。明朝中叶，岭南大儒陈宪章来到沙湾，看到何氏家族文风昌盛，挥笔写下诗书士泽4个大字，
2: 就是表扬我们这个家族里面人才辈出，读书人比较多，好多人都出人头地了，所以勉励我们这个家族去继承这种家风。
1: 嗯，
2: 每一代都发奋读书，
1: 其实是希望后辈能够人才辈出，
2: 多出人才。
0: 在这种家风的影响下，家族中许多人都考取了功名。曾经有人想统计何家秀才的数量，却发现这项任务工程量浩大，因为每一房子孙都走出了很多秀才。那时的沙湾有着"秀才满街走，常闻子曰声"的说法。
1: 何氏宗祠记录下了这个家族曾经的卓越成就。走在祠堂里，可以看到屋梁上悬挂着一块块文魁、武魁、进士的匾额，彰显着这个家族的辉煌历史。直到元朝时期，社会环境发生巨大改变，何家人不愿子孙再入仕为官，他们告诫后辈只登科场，不入官场。那么从那个时候起，家族当中的年轻人又会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和方向呢？
0: 祠堂是供奉和祭祀祖先的场所，而这座何家的宗祠三忍厅却是古镇的音乐爱好者聚会的地方。我在这里见到了年近80岁的何资普老人，听说他对家族的历史十分了解。
1: 哇，哎呀，真好听，听起来是感觉很灵动的，是很跳跃的一种节奏感。我看您拉的这是
3: 高音二胡，比二胡高4度。
1: 嗯，
3: 这是广东音乐的特色的乐器，特有的。

0: 像女高音唱歌一样。
1: 对，果然跟我们一般听到的二胡不一样，它更亮一些。
2: 不同的传统乐器在演奏者的手中发出各种美妙的旋律，也让我感受到高山流水的深远意境。不过我很想知道，檄文写诗的和氏一族是如何与音乐关联在一起的。
0: 由诗经到唐诗宋词元曲一路下来，

0: 还有到明清昆曲，中国的文人认为诗就是歌，歌就是诗，它不分家的。
1: 嗯，
0: 风雅颂，
1: 嗯，
0: 风就是民风，颂就是唱给祖先听的。
2: 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会在文明的发展中不约而同地与音乐结缘。广东音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原是流行于广府地区的传统丝竹乐种，后来流传到外地，因为鲜明的地域特点而被称为广东音乐。沙湾这座小镇就是孕育出广东音乐的地方。从元朝开始，和氏族人不愿入朝为官，他们便寄理想于风雅之中，醉心诗乐。从这座三忍厅里，就走出了著名的广东音乐家何氏三杰：何柳棠、何雨年、何少侠。直到今天，古镇里还流传着他们的故事。推动广东音乐发展的何柳棠原本是个武秀才，20岁那年，在广州府举行的考试中，何柳棠跃马拉弓，连中7箭。可是还没等他大展宏图，科举制度就被废除了。没有用武之地的何柳棠，也像祖辈那样，把一腔抱负寄托于音乐之中。广东音乐馆里珍藏着一份珍贵的手稿，手稿上一行行备注生动描写了龙舟竞赛时你追我赶、热闹欢腾的场面。这正是何柳棠在20世纪20年代创作的乐曲《赛龙夺锦》。
0: 假传锣鼓声，当当当当，就是模仿那个锣鼓声，把那个节奏、那个鼓点、那个气势表达出来。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啊，又一条跟上来了。
0: 当当，把人当听到底的，
1: 一起了。
0: 当当，滴答嘞，滴滴答嘞。
1: 齐头并进，又有意思。
0: 哦，你追我赶，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赛龙夺锦问世时，中国正处于动荡且充满变革的年代。与其他广东音乐悠扬婉转的风格不同，赛龙夺锦节奏轻快，旋律激昂，像一股无形的浪潮，唤醒了人们内心深处久违的生机与活力。很快，这首令人耳目一新、心潮澎湃的乐曲在广东各地陆续上演，风靡全国。那个时候也正是广东音乐的黄金时代，作为岭南文化的代表，广东音乐传播到了中国各地，不仅丰富了中国音乐的多样性，也对民族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生活在音乐世家，何家人从小就与音乐结下了不解的缘分。离开三忍厅，资普叔给我讲起他的故事。12岁那年，何资普的父母双双离世，他身无分文，常常无处栖身，陪伴他的只有一只笛子。一天深夜，万籁俱寂，孤单的少年吹奏了一曲《双生恨》，凄凉的乐声回荡在夜空。
0: 吹的是要感觉到，吹到心里头，这自己感动自己，一路好。

0: 音乐能够传递心声，慰藉心灵，即使是在人生最为困顿的时候，人们也能从音乐当中汲取内心不断向上的力量。可以说，好的音乐给予我们的是心灵上的同频共振。现在广东音乐已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喜爱，听说其中的古法吟唱很有特色，今天我也要去学一学。
1: 资朴书的女儿何迪娜正在练习古诗词粤语吟唱，这是父亲给她布置的每日功课。
2: 我看到很多都是我们特别耳熟能详的古诗词，他们全都可以用粤语来吟唱。
3: 可以，我们是怎么说就怎么唱，因为粤语它本身每一个字都带着音，语言是有音乐性的。吟诵的时候就某一个字长一些，某一个字短一些，平常仄短是古法吟诵的基调，但是也要服从声情一致的原则。哦，
2: 它是有规则的。
3: 它是有规则的。
2: 您能不能给我演示一两句啊？
3: 可以可以，我们就拿这首李商隐的景色。
2: 好呀。
3: 第一句。
2: 好。
3: 甘心无端于五十年，一言一处一诗万年。
2: 哇，真好听。您一张口就让我感觉到好像我们置身在古代。我觉得通过这样的音乐和语言，真的感觉好像走进了沙湾的历史，走进了一种不一样的精神世界。
1: 音乐的魅力在于可以跨越语言的隔阂，穿越时空，抵达心灵。为了让我对音乐的力量有更深刻的感受，何迪娜带我来到何小静烈士的故居。1936年底，15岁的何小静加入了广州的一个艺术团体，那时的她奔走于街头，用歌曲、戏剧等形式宣传抗日。后来，何小静前往佛山，成为一名音乐教师。当时的何小静只有17岁，大家亲切地称她为小何先生。她在日记中记录下了第一次登上讲台的情形。
3: 这是何小静写的一篇日记，叫《做小先生的头一天》，我看到的都是声音。第一个声音就是当当，课堂铃声响了。他头一天做小先生，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讲什么好。他就讲了一些东北和上海儿童的那些惨状，这使到课堂上的同学们都很有共鸣。有一个8-9岁左右的男孩子高举着拳头说打都也不砸。这一个口号一出来是非常的有力量的。后来就有另外一种声音，打到日本，打到日本，出汉奸，出汉奸，所有的声音沸沸扬扬，你说一句口号，他唱一首歌。
1: 孩子们呐喊的声音深深震撼了何小静。他在日记中写道，这雄亮的歌声证明每个不愿做亡国奴的儿童都怒吼了。1941年1月6日，何小静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狱中他写下一首灵歌，轻轻地飘着，轻轻地飘着，歌者有说不出的仇恨。而当最后的一道阳光溜走，狱房里还飘着我们的歌，狗头愤愤地骂，谁都斩不断你们的歌啊。这是一首来不及谱曲的战歌，这是一位被囚禁于阴暗中的歌者奏响的战斗号角，没有悲泣，没有怯懦，内心激荡着奔腾不息的革命热浪。1941年冬，何小静被秘密杀害，时年20岁。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中国各地诞生了许多鼓舞人心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到敌人后方去》。

0: 们像一束束穿透乌云的光芒，照亮了人们的心灵深处，激励着无数儿女为和平而战，为自由而歌。今天，当盛世如先辈所愿，音乐依旧是和家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陪伴。音乐爱好者们自发地聚在一起，组成一个个叫做丝火局的民间音乐社。在沙湾，这样的丝火局就有大大小小100多个。热爱音乐的人总是同样的热爱生活，人们用精致的美食开启一天的忙碌，也用一双双巧手把家园雕琢成一座岭南建筑博物馆。如果说随处可见的霍尔屋、古祠堂、豪壳墙彰显着沙湾人的艺术修养，那么砖雕就是少不了的点睛之笔。何世良是一位沙湾砖雕匠人，跟随何大哥，我再次回到刘耕堂，仔细端详祠堂里古老的砖雕、木雕和壁画。这些凝固的音符不仅凝结着匠人们精湛的技艺，更承载了何家人对子孙的殷切期盼。
1: 我们从小就在沙湾古镇长大，那个时候经常看那个老建筑，看了很多，而且也听沙湾的那个乐曲，广东音乐。这个我觉得也是跟我们沙湾的这个传统文化很有关系。
2: 这样的环境会让孩子从小就对传统艺术有一种向往。
1: 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就是我们祖先留下来这种记忆，非常神奇。因为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祖先留下来很多优秀的东西，整体的这个环境那养育了很多优秀的人才。
0: 如今刘耕堂已经成为沙湾最吸引人的建筑，高大雄伟的牌楼，栩栩如生的雕塑，让人们在惊叹工艺精美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沙湾何氏家族传承不断的家风。
1: 我们的祖训第一句敦度祖业，其实我的理解就是要把老祖宗的那些优秀的传统继承下来，也就是说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民族的文化的一种自信。
0: 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影响着家族的每一位后人。再一次站在这里仰望刘耕堂三个字，我意识到在数百年的时间里，何氏族人耕耘的心田不仅仅是他们精神的沃土，更连接着每一个因艺术而与之结缘的人。在不断的传承中，沙湾的这片土地催生出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如今这座小小的古镇就有17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鱼灯、醒狮、鳌鱼舞，因此沙湾也被誉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广东音乐之乡、中国龙狮之乡、广东民间雕塑之乡。我听说有一个民俗活动可以把沙湾所有的非遗艺术结合起来，那就是沙湾飘色。一场飘色巡游，主角通常是不到13岁的孩子，他们要画上特殊的妆容，扮演历史故事或者民间传说中的人物。
3: 来，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飘色。
2: 啊，这是准备好表演的一个状态了吗？
3: 对。
2: 哦，
3: 已经可以出去巡游的了。
2: 啊，你好。你几岁啦？5岁。你演飘色多久了？
4: 2年了。
2: 2年了，那你真的是老演员了。
0: 沙湾飘色起源于明代，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也展现着民间的无穷智慧。
2: 你怎么会上到这么高的？我特别想知道，这是有什么特殊的装饰吗？
3: 特殊的装饰就是我们的琵琶，也可以把它支撑起来。

0: 这是一个连接的装置啊。
1: 对呀、啊。哇。
2: 飘色之所以能飘起来，全靠一条经过精心锻造的色梗。这个装置犹如主心骨一样，支撑着孩子们的重量，使他们能稳稳地站在飘色板上。我很想知道，这样的民俗活动是如何把沙湾所有的非遗艺术结合起来的。
1: 第一个呢就是龙狮，它是龙狮是排头嘛。哦。第二个就是鳌鱼。
0: 哦，前面又有舞龙、鳌鱼来打头阵。
1: 对，还有旗队、兰花队。我们巡游期间呢，还有一个八音的锣鼓队。嗯。啊，所以那个音乐也是配在一起的。
0: 所以每一次飘色的表演前面其实展示了很多传统的内容了。
1: 对，其实上飘色的话，那它的凝聚力是很大的。
2: 飘色巡游在每年农历三月初三举行，随着锣鼓声响起，何氏宗祠的正门大开，醒狮开路，紧接着队伍中出现了一个个身穿华丽服饰的孩童，他们悬在半空，天降麟儿是对子孙昌盛的美好祝福，独占鳌头饱含着对孩子们努力学习勤奋进取的期盼，还有除暴安良扶弱济贫的三吊芭蕉。这一刻，不同节奏的笛声、锣声、鼓声八音交织，也把所有人的心紧紧凝聚在了一起。
0: 在沙湾，我听到了一曲曲好听的广东音乐，看到了一座座精美的传统建筑，也见到了许多在这方水土上成长起来的人们。诗歌、音乐等传统艺术的声音，在这片土地上穿越时空，不断回响。这些极富魅力的传统艺术，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人们精神追求的重要载体，给予他们不断传承发展的动力。800多年来，何氏族人用艺术滋养着自己的心田，也给今天的人们带来了更多的启迪。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

0: 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

0: 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

0: 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

0: 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

0: 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

0: 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古古怪界有古怪。第一集，古古怪界的呼救。
1: 村长，村长，发生什么事了？
2: 灰太狼。
3: 红红、小灰灰，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呀？
4: 马上你就知道了。
3: 哇！哇！这是我变成毛绒娃娃时用的全套。还有这个，这是我在轰隆隆发明社打造的百变造型吹风筒，这也整理得太好了，我的老伙计都在这儿。还有这些跟这些，
4: 不仅这些，还有你以前的发明也帮你收集起来了，像是大小药丸、弹簧鞋、回力镖炸弹、相反锤，这个是，
5: 这个我知道，是阴离子光枪。
4: 啊，对，小灰灰真棒，把爸爸的发明都记住了。灰太狼，经过上一次的危机，我知道这些发明对你有多重要了，所以我们花了些时间整理好，让你每天都能看到。怎么样，喜欢这个结婚纪念日礼物吗？
3: 喜欢，我太喜欢了。有你们在背后默默支持，我才有动力做这么多的发明。好过小灰灰，谢谢你们，我也准备了礼物，你们就好好期待吧。喂，是喜羊羊啊。
6: 早上好，报告大人太多。
7: 早上好，小羊们，去爬山的工具你们准备好了吗？
5: 我带了好多好吃的。
8: 我带了帐篷，到时候可以在山上露营。
9: 我带了作业本，爬完山肯定有很多灵感可以写作文了。
6: 不愧是班长。
8: 怎样，灰太狼他们来吗？
1: 灰太狼说今天是他跟红太狼的结婚纪念日，他们不来了。
8: 既然灰太狼他们不来，那我们出发吧。
10: 村长还没到呢。
8: 我忘记村长了。
5: 村长也太慢了，肚子都饿扁了。
9: 等一下，等一下，
10: 刚才怎么这样？
5: 还不如先填饱肚子再说吧。
9: 懒羊羊，等我们到目的地再吃吧。
5: 好吧。那我只能尽量减少活动，降低消耗。村长怎么还不来呀？要不行了。
11: 懒羊羊，你肚子叫的也太大声了吧。
5: 不是我，
8: 是那边。

0: 村里发生了爆炸，我们赶紧回去看看。啊！灰太狼，
1: 村长是什么意思呀？
2: 难道实验室的爆炸？
3: 还有麦羊羊受伤，都是灰太狼干的。
4: 可是灰太狼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灰太狼是朋友，他不会这么做的。
5: 村长提到灰太狼，可能想说这件事和灰太狼有关。
0: 和灰太狼有关的事？灰太狼的结婚纪念日。
6: 我想到了，一定是村长突然想起今天是灰太狼的结婚纪念日，所以回实验室拿礼物送灰太狼，结果忘记关闭自己实验室的防盗系统，
1: 所以被自己的发明攻击了。村长的记性确实不太好啊。
3: 我受伤晕倒都不关心我，反而是我记性不好。
0: 村长，你没事了。
3: 还是让我来说吧。其实事情是这样的，我本来打算要出门，但是我真没记性。什么人？阳离子光球。没人能从我的实验室拿走阳离子光球，解释一下这里的防盗系统吧。

0: 想把阳离子光球抢走。嗯，最后还是没能阻止他抢走阳离子光球。快去找灰太狼。不，
1: 我知道了，神秘人的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和阳离子光球配对的阴离子光球。
2: 那我们快去狼堡吧。
3: 你们快去，村长就交给我来照顾。
1: 嗯。糟了，还是晚了一步。
2: 灰太狼，你们没
3: 事
2: 吧？
4: 没事儿啊，我正准备午餐呢。你们不是去爬山了吗？
1: 羊村出了点事。
5: 是小羊哥哥和小羊姐姐。
6: 来都来了，要不大家留下来一起吃饭。
4: 不了，这是我专属的蛋炒饭，就不给你们吃了。但我还准备了一个大蛋糕，你们要不要尝尝啊？
7: 好大好漂亮的蛋糕。
4: 急，每人都有份儿的。
1: 等等，灰太狼，你听我说，刚才有神秘人袭击了村长，抢走了阳离子光球。阳离子光球和阴离子光球碰撞会产生强大的力量，所以我们担心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狼堡。
4: 你们放心，我们刚刚才看过阴离子光球，他跟我那些发明都好好的放在地下室呢。
1: 快去地下室看看。
4: 说到地下室，你们还不知道吧？红红和小灰灰帮我装了陈列柜，来展示我的发明。
3: 不吃蛋糕了吗？
4: 这么多的发明都是他们细心整理好的。
2: 哇，这个
4: 是不是很帅啊？别说功能了，光看这配色，这外形绝美呀！有眼光，这可是我花了981天才发明出来的。美羊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它的功能吧。它将会是新时代的。
8: 灰太狼，我们还是说回阴离子光球吧。
4: 对呀，阴离子光球就。

0: 放在那里。不对，刚才明明还在的。
1: 主人，
0: 偷我发明，不可饶恕啊！

0: 在我身上。
1: 你别想跑。
0: 小心。哎呀。
1: 鬼太郎。
0: 哎呀，被吓住了。你们别担心，我皮糙肉厚，你们快去把银离子光球抢回来。你们注意安全。
1: 他往哪个方向逃跑了？
2: 我闻到了蛋糕的味道。石建明，大家跟我来。
3: 这么简单的任务还能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真是不优雅。
2: 这是战斗的痕迹，你懂什么？
4: 说正事，阴离子光球呢？很好，进行下一步计划吧。

0: 在那边。
1: 走吧。
2: 别跑。
3: 把阴阳离子光球还回来。
1: 还回去。
4: 有本事你们就追上来抢吧。
0: 小心，大家抓稳了。
5: 哎呀，糟了，他们被吸进去了。
0: 我们又来到古古怪界了。
4: 那三个神秘人不见了，
6: 他们来古古怪界想要干什么？
2: 不知道，但准没好事儿。
7: 救命啊！
0: 走，我们去看看。
8: 第二集，记忆重现。
7: 救命啊！有没有人来救救我啊？
9: 是鸡妈妈。小羊们，好久不见。没事，
10: 我们有事。
9: 还真是不好意思啊。
0: 鸡妈妈，你怎么会挂在树上啊？
9: 我，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孩子们被抓走了。
6: 什么？这件事会不会跟抢阴阳离子光球的人有关？
0: 时间对不上啊，他们才刚到古古怪界，不太可能是抓走潇洒哥和黑大帅的人。
11: 除非他们还有同伙。
0: 鸡妈妈，当时发生了什么？
9: 我一点儿都记不起来，年纪大了越来越健忘了。
6: 鸡妈妈，这餐店是你的吗？
9: 我想起来了，那时候我带着孩子们来野餐，那两个不省心的孩子在打闹，一不小心把食物都丢落山下了。食物没了，只好回去。没想到孩子们说了句：“妈妈，对不起，我们会重新准备好食物的。”就跑走了。之后我一路追着两个孩子，却发现是蜜蜂女王抓了我的孩子们。孩子们别怕，妈妈来。
0: 虽然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我们先跟上吧。

0: 不管来了多少次，走到这个花园还是会迷路。
1: 找到出口了。啊，在这边。
2: 又是谁来我这里闹事？你们一家子还真是没完没了，现在还叫来小羊们给你们撑腰啊。
1: 你这是承认了，快把我的孩子们还给我。
2: 你的孩子怎么会在我这儿？
1: 少装算了，我记得清清楚楚，就是你的这些蜜蜂士兵追打潇洒哥和黑大帅的。
2: 那是因为他们偷了我们的蜂蜜，黑大帅还攻击了我的士兵们，仓库被他们弄得一片狼藉，监控都记录下来了，我可没骗你。
1: 真是不好意思，那你有看到他们两个跑去哪儿了吗？
2: 你不是跟过去了吗？还问我？
1: 是吗？我怎么一点都记不起来了？
2: 那是你的问题。这里好晒呀、啊，不聊了。
1: 我想起来了，是巨蛙抓了潇洒哥和黑大帅。
3: 什么？
1: 黑大帅，潇洒哥，别怕，妈妈来救你们了。哎
4: 呀，你来这里干什么？
1: 巨蛙长老，快放了我的孩子们，不然别怪我不客气了。
4: 我才想对你不客气，你自己先看看那边。这都是潇洒哥干的好事。而且他不仅偷了我们的莲藕，一把年纪了居然还欺负小孩子。
5: 不止小孩子，大人他也欺负。当时我正在河边洗澡，巨蛙追着潇洒哥往我这边跑来，路过时他一脚就踩在我的牙膏上，喷得我满脸都是。太过分了，别让我抓到他。
6: 黑大帅呢？怎么没和潇洒哥在一起？
7: 哎呀，不用想都知道，他肯定是去了别的地方捣乱了。
1: 各位，对不起，对不起。
5: 他害得我从兔子国买来的高级牙膏全没了，我要他亲自向我道歉。
1: 潇洒哥和黑大帅被兔子国王抓走了。不行，我得赶紧去救他们。
8: 这次该记清楚了吧，别又是误会。
1: 快跟过去吧，不然鸡妈妈又闹出事情了。兔子国王他
9: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1: 难道是潇洒哥和黑大帅把他？
9: 够了，不要再继续说下去了。
5: 是谁打扰本王午休的？
1: 原来还活着。
5: 鸡妈妈，你来得正好，我正有笔账要跟你算呢。
1: 找我算账？
9: 兔子国王，你的牙断了，难不成是？
5: 没错，就是那两个蛋干的。
6: 果然又是他们吗？
5: 潇洒哥和黑大帅偷胡萝卜被我逮住，那两个蛋拒不反抗，害我们牙断了。兔子国以长牙为美，现在我身为国王却断了门牙，我的美貌，我的威严，都被两个蛋毁了。
1: 真是对不起呀、啊！
5: 道歉就不必了。
1: 您真是大人有大量。
5: 除了黑大帅和潇洒哥弄断我牙齿的财务赔偿，还有我的精神损失费、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以及我全部子民的赔偿金。这笔赔偿你打算什么时候给到位啊？
1: 这要不等我找到孩子们，我们一家都给你打工偿还吧。
5: 你是想耍赖吧？把他们都给我扣押起来。
7: 这又关我们的事啊？
5: 这要抓住你们，

0: 我就不信那两个蛋不出现。
1: 我们不能被困在这里。有了，看，天上有会飞的胡萝卜。
2: 在哪儿？
3: 哪里？
1: 金妈妈，我们快点离开这里吧。
2: 会飞的胡萝卜在哪儿啊？
4: 没看到啊。
0: 醒醒吧，哪有什么会飞的胡萝卜，他们都逃跑了。
2: 哎，什么？快追！
4: 他们好像跑去那边了。
5: 还没甩掉他们吗？
1: 我们先去那边躲一躲吧。
2: 你这边也没有。
5: 到底潇洒哥和黑大帅跑去哪里了呢？
1: 金妈妈，你怎么了？
6: 我全都想起来了。
1: 又来？
6: 对，就是这里。潇洒哥和黑大帅就是被抓到这里面去了。
1: 金妈妈，你会不会又记错了？
6: 这次不会错了。我一路寻找孩子们的踪迹来到这里，我终于找到了他们。我连忙追了上去，忽然出现了三个冷酷无情、身手了得的神秘人。孩子们和他们扭打在一起，我想过去帮忙，突然有块石头从一个神秘人身上掉出来，砸中了我的头。我晕倒之前就看到神秘人带着黑大帅和潇洒哥进入通道了。醒来之后我就把事情忘记了，迷迷糊糊回到了鸡爪山。怎么只有野餐垫？孩子们呢？黑大帅，潇洒哥，我所记得的就是这些了，之后就遇见你们了。就是那个，这就是那个神秘人的石头。都怪这块石头，害我记性变得这么差。
1: 金妈妈，你之前就记性不好。
6: 是吗？
7: 这块石头的样子好奇特。
8: 这块石头对我们找黑大帅和潇洒哥有帮助，得好好保管。
5: 没错，要不我来拿吧。
7: 不要，你这是想找我吗？
1: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夺走阴阳离子光球的人也是披着斗篷，
9: 难道真的是他们的同伙？
6: 他们想要对我的孩子干什么？我真没用啊，连孩子都保护不了。
1: 金妈妈，别担心，我们陪你去救人。
6: 真的吗？谢谢你们。
7: 金妈妈别这么见外，我们和潇洒哥、黑大帅也算是好朋友啊。
10: 好像我们也没那么好。
1: 不管怎么样，金妈妈放心，我们一定会帮你的。
6: 谢谢你们，那我们出发吧。
1: 等等，我们还不知道通道里面的情况。有可能会有神秘人埋伏，
7: 我们得先做好准备。
5: 你们有没有觉得好像有股吸力吸着我们呢？
1: 不行，大家快跑！
6: 糟了，被卡住了！小羊们，请你们帮忙找到我的孩子！
1: 快的，金妈妈！
6: 拜托了！
1: 这是什么地方啊？
5: 不知道啊，我只知道我们要掉下去了。
11: 第三集，初来乍到新世界。

0: 这是什么地方啊？
1: 全身弄得湿哒哒的。
0: 别抱怨了，我们都先游上岸吧。
2: 那里有光哎！
0: 哇，这个大灯泡就是这里的太阳吗？
1: 这些小生物软绵绵的，好像棉花糖。
0: 别老想着吃，赶紧去找黑大帅和潇洒哥吧。
3: 现在也没有线索，得去找人问问。

你小心怪物。

0: 没事吧，沸羊羊？
1: 我没事。
2: 你们没事吧？
3: 哇，大英雄你好厉害呀、啊！
2: 嘿嘿嘿，小意思了，呱，叫我青呱呱就好。
4: 我们是来自青青草原的小羊。
2: 青青草原？离这里好远的，呱。你们翻山越岭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呀，呱？
0: 我们的朋友被坏人抓走了，我们是来救他们的。
2: 你们的朋友是怎样的，呱？说不定我有见过呢。
5: 就是一黑一白两个会动的蛋。
2: 那个白色的蛋我好像见过，呱。
5: 他们在哪里呀？
2: 之前在路上我看到一颗白色的蛋走进嗷嗷怪的巢穴里了，呱。
6: 是刚才那种怪物吗？
2: 是啊，刚才那种怪物就是嗷嗷怪。
6: 什么嗷嗷怪这么可怕？我们怎么救潇洒哥啊？
2: 我来帮你们救出朋友吧，反正顺路，呱。客气什么呀，呱，我们赶紧出发吧。我这边。
5: 你对这个地方好熟悉啊。
2: 当然，之前我和探险小队来的时候就把这里探索了个遍，呱。
6: 所以你是旅行家？
2: 我们称呼自己叫探险者。
1: 探险者？我听闻他们都是群宝斗术样样强，上天下地无人挡的厉害人物。
2: 过奖啦。
4: 呱呱大哥，那你的队友在哪儿呀？
2: 他们在地心深处等着我呢。
1: 地心深处？
2: 这你们就有所不知了。地心深处可是有好几层的。
3: 有好几层？
2: 第一层就是糊里糊涂界，这里栖息着凶恶的嗷嗷怪，而且狐狸，还有更凶猛的水怪。比起它，嗷嗷怪已经不算危险了，呱。
6: 这还不算危险。
2: 往下就是危机四伏的直来直往界，然后就是道路盘根错节的十全十美界，神秘幽深的古里古怪界，还有更多从未有人探索过的未知领域。
0: 这些地方的名字也太奇怪了，
6: 而且感觉都很危险。
2: 是很危险呀，但是作为探险者就要面对困难，勇往直前，突破自我，用自己的双脚丈量未知的世界，探索旷野的美妙与奥秘，让自己的人生活得更加精彩。哇，
5: 我也想成为探险者。
1: 等救了潇洒哥他们之后，我们一起下去地心世界冒险吧。
6: 我就不去了吧。
2: 我们到了。前面就是嗷嗷怪的巢穴。
6: 这么快？可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准备。
2: 也是啊，来，给你们些东西防身。哇，
0: 有什么好东西吗？
7: 孩子们去了古古怪界，一直没有音讯，就麻烦你把我们做的东西交给孩子们。
8: 我办事，你放心。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7: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心。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我说，哦，好啊，你直接跟我经纪人联系吧。
4: 你有经纪人吗？
3: 其实我那会就是让我爸在装我的经纪人。
4: 杨大哥，你知道什么叫经纪人吗？
5: 我也不知道。
3: 1000块钱，难道你要我再回酒吧唱歌吗？
5: 说不委屈，其实也有一点。
3: 想红的时候想红想疯了，就是走火入魔了。
4: 所以就像你刚才说，你那时候飘了。
3: 于是他说，我建议你立刻入院。我不以为然，
4: 那个舞台对你就这么重要吗？
3: 那个时候真的太极端了，我死也要唱歌。
4: 你怎么应对他呢？
5: 生拉硬拽，把他拽上那个出租车啊，硬是把他安全带给他压了。
3: 出院出来之后，我站上舞台那一刻，我看到一棵树在生长，我都觉得哇，这个世界好美好啊。
6: 我们这个舞台鼓励所有迷途的人能够觉悟。
3: 曾经你养我长大，从此以后我养你到老。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重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斯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的，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天天就吃这个破猪肺，我不想吃了。
2: 那几年是我从最高光到最低谷的时候，也是我和我爸矛盾最深的事。吃猪肺有什么可怜的吗？我曾经不这么觉得，但是我爸觉得对不起我。我爸曾经说，他就是拼了命，他也要帮我实现梦想。

0: 这是我离梦想最近的时刻，也是我危及生命必须要做手术的时刻，但是我拒绝治疗。
1: 谢谢你爸爸那天把我绑去了医院。这父女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先来认识今天的被致谢人父亲杨昌钧。请坐请坐，不用站起来啊。
2: 主持人好，三位嘉宾老师好，大家好。
1: 您好，您今年多大年纪？
2: 67岁。
1: 67岁，杨大哥从哪儿来啊？
2: 从湖南长沙来。
1: 女儿当时是什么情况呀？为什么不去治疗，你得把她绑着去啊？
2: 当时我记得她是到医院检查，说肚子里长了个东西，我开始还不知道，突然有一天我看到她的检查结果，就感觉很吃惊，然后呢就跟她说去医院，她硬是不肯去啊。我想着这个不去不行啊，对不对？有病还得治吧。生拉硬拽把她拽上那个出租车啊，那个车后面不是有那个
1: 安全带？
2: 安全带，对对对，我就把它硬是把它安全带给它压了，生硬的把它搞到医院去了。
1: 他为什么不想去医院呀？为什么这么大的抵抗的力量呀？
2: 因为他

0: 以前是学唱歌的嘛，
1: 嗯，
0: 在比赛正好比了几期了，很关键的时候，
1: 嗯，
0: 所以他又想唱，因为他很爱那个舞台。再一个呢，就说他又担心到医院里会要很多钱，因为我们家也不富裕，所以他有这方面的考虑。
1: 后来你知道他的这个病情，当时医生怎么说呢？
0: 当时医生是这样跟我说的，他说如果不治的话，他这个很大，他说万一破裂的话，因为他是歌手嘛，唱歌嘛啊，他比赛又会经常跳啊，对不对？有时候有唱跳
1: 啊，
0: 不注意破裂就会危及生命，这样的，所以我就急了。
1: 你非常担心
0: 他，对对对，是的。
1: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致歉人女儿杨雪晴。
2: 主持人老师好，三位嘉宾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好，我是杨雪晴。
1: 雪晴今年多大了？
2: 今年36岁。
1: 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呀？
2: 就是2020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刚好是在参加一档那个比赛，然后有一天就是我在家里面练舞蹈的时候，我练个动作转圈，我说哎，我今天怎么这个转圈转得想吐呢？
1: 嗯，
2: 我说哎，可能是刚刚吃了两口那个消炎药什么的，因为那两天刚好喉咙有点不舒服，我可能是吃消炎药肠胃不舒服，然后我就接着练。过再练一下，我觉得哎，肚子感觉不对，开始有点绞着的感觉，有点痛了。我说算了，今天休息不练了。
1: 嗯，
2: 那第二天就整个小腹感觉开始里面闷着痛，我也没管。好，第三天了，那时候还是很痛啊。我心里想，这三天的这个事情是有点纳闷了哈。我想不行，我去检查一下吧。然后去照了一个那个 B 超，他看到有包块，然后当时显示的是8厘米多的样子。
1: 8厘米，那挺大的量。
2: 医生他说我建议你立刻入院，我不以为然，我就说哎，我说还好吧，我说今天来检查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没有前两天痛了一样，我又不想耽误比赛，那时候已经比到了，我们那个比赛已经比到第6期了。
1: 你那个比赛你的成绩一直很好吗？
2: 我们是那个团体的一个那个，基本上前几场每一场都是我们整组都是第一名晋级的
1: 啊，
2: 就这样。如果我要是没去比的话，只有可能要么就是补位了，然后可能我就直接下了，这样子肯定不能耽误。所以呢，我就那段时间我就吃药，结果复查的时候，当时复查完了它已经不是8厘米了，复查的时候已经是有13厘米了。
1: 这是多长时间就长得这么快？
2: 1个多月的样子。
1: 1个多月长了有5公分、对吧？
2: 就13厘米了。
1: 嗯，
2: 对对。我去复查，我就问医生，我说可不可以给我用药物治疗，医生说你必须手术。我还是回去，我还坚持我不愿手术，我害怕自己就是没有机会能够醒来参加这个比赛，这是我最担心的。
0: 其实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到了18厘米左右了，当时那个肚子看起来都很大了，
1: 哦，
0: 所以到医院医生就说马上不能出去了，就做手术。对，这就是那个时候他虽然化了妆，但是他那个表情就看出很痛苦啊。
1: 这个肚子是能看出来的吗？
0: 能看出来，对
1: 啊。
0: 当时就做手术，不得要签字吧，但他就不肯。我在那个医生那里也纠结了大概应该有差不多2小时吧，因为医生跟我说了做手术所有的后果都得要自己承担。
1: 对，
0: 所以我当时纠结了大概2个小时，最后我还是签了字。签完字当天晚上就他就一夜都没睡。
1: 那时候已经开始疼了是吗？
0: 对。
2: 不是，我因为我没有签字，我自己没签字。
1: 嗯，
2: 第二天上手术台我都没签字。就那天晚上从我爸签完字之后，我整个人我是可能是那种生无可恋的那种感觉，就是不说话了。一整个晚上我就坐在医院的病房里面，我只说了一句话。
1: 嗯，
2: 因为我收到通知下一场比赛是要唱那首月牙湾。月牙湾是我以前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当天晚上我就跟我爸，我坐在床上说，我说爸爸，我可以活着吗？我说下一场比赛要唱月牙湾。
1: 嗯，
2: 当时我爸听完这句话之后，他给我的回答是我们唱月牙湾。然后我爸就给我唱了起来，而且我爸是哭着唱的。
1: 所以那一晚上你没有睡，其实你是对未来的一个不可知，还是对父亲的一个怨恨呢？
2: 有，都有。为什么一定要

0: 来拉我做这个手术，我哪怕是我在台上我破裂了，我都要把这个比赛我要唱完。我不知道我明天上手术台我能不能醒过来，有没有机会再上这个舞台，能不能有机会唱这首歌。
1: 那个舞台对你就这么重要吗？
0: 那个时候真的太极端了，就是极端到就是说什么不顾，健康不顾，什么也不顾，就是要唱歌，就这种感觉。
1: 你最高光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0: 是2016年的时候，因为我以前读完音乐院校毕业之后，一直都是在酒吧里面驻唱，然后唱了6年的酒吧驻唱，直到2016年的时候，我突然看了很多的那个歌唱类的综艺节目，就我突然就又有一种那种儿时想要去实现的一个梦想，突然就又寻回了的感觉，就是，所以我那一瞬间就觉得。我在酒吧驻唱唱了6年，这6年的时间我一直都没有为自己真正想要实现的梦想在拼搏，而是一直就是在做着那个每天上下班，然后拿着那个驻唱的收入在生活。当时跟我妈说的时候，我妈其实也觉得说你个头不是很高，家里没有钱，你想当明星的话可能这个梦确实遥远了。所以我就跟我爸说打电话，结果我爸过了大概1个月的样子吧，然后我爸就有一天给我打电话，他说有一个比赛我给你报了名了，他说这两天节目组的导演会给你打电话。我没有想到我跟我爸说就是我要参加比赛这事儿，我爸他就自己一个人给我包办了，
1: 就已经行动了。杨大哥，你是一直特别支持女儿吗？
2: 是的，因为他从小就是有个音乐梦想，很爱很喜欢。孩子想愿意去做就让他去做，因为我们小时候也其实也有梦想，对不对？但是我们那个年代父母又没有能力，是吧？所以我自己已经失去了一些机会，所以我就不想让女儿失去。所以当她给我打电话以后呢，正好那个时候央视有比赛啊，我就跟导演联系上了。
1: 所以你的高光时刻就是登上了央视，是吗？
0: 对，那一年我因为我爸给我报了这个名，我登上了央视啊，然后还拿了那一期的
2: 周冠军。哎，对
0: 对，而且就在那一年。我爸又给我联系了湖南电视台的节目，将近年底的时候我又登上了湖南电视台，然后拿了他那档节目的年度冠军。
1: 好厉害呀。
0: 那段时间吧，因为自己突然从酒吧的一个驻唱歌手到登上这个电视
1: 节目大舞台，
0: 对，拿到奖之后，再加上回想起当初那时候在酒吧的那些大家对你的不看好，我那时候就有一种瞬间膨胀。
1: 那时候是不是参加了比赛你的收入也会增加呀？
0: 就直接就给自己把价格哗给他翻个10倍上去就可能以前在酒吧可能是什么不是500，有时候600一天啊这种，就然后我就直接给他翻个10倍，我一上来就是5000一场这样子。然后重点是什么？其实那个时候我现在想起来真的太膨胀了。我有以前老同学也在外面演出的，有一次给我发信息说好久不见，有演出我可以推你啊，可以叫你啊。我就觉得自己啊参加这个比赛拿奖了，好像就觉得自己好像是就当自己是个腕儿似的那种感觉了。然后就直接跟我朋友就这么回啊，我说哦好啊，有演出的话你直接跟我经纪人联系吧。
1: 你有经纪人吗？
0: 其实我那会就是让我爸在装我的经纪人。
1: 杨大哥，你知道什么叫经纪人吗？
2: 我也不知道，但是呢因为他说到这个事的话，当时他说同学要打电话吧，我就去翻一些资料看啊，说大概要做哪些事啊。
1: 你查的那个资料，这经纪人都得干什么呀？
2: 他说要谈合同，还要协调关系，还要考虑那个演出的那个一些我就说不可控
1: 方方面面的吧，
2: 方方面面的东西，对，所以我就看了以后也学着做吧，因为孩子他需要帮忙吧。
1: 你给他谈的怎么样啊？
2: 我当时也不会谈，他一谈我就给他谈那个1000块钱，就告诉他，他当时就这怎么搞得这么低啊？我说
1: 你觉得1000块钱已经比以前多了，
2: 对
1: 呀、
2: 啊，因为当时只有4500吧，一下我到1000了，就很高了嘛，翻倍了啦。
0: 我当时候确实膨胀到了一种地步了，就是，而且大声说，我说1000块钱， 我现在参加比赛已经拿这么多奖了，怎么这1000块钱难道你要我再回酒吧唱歌吗？你都不知道我现在长得

0: 是5000吗？你这个不掉身价吗？
1: 你这提前没有跟经纪人沟通好。
0: 就是我确确实实太自我，很多时候主要是有点就是把自己当那种咖大咖，那种有点咖位高的感觉，出去确实有点耍大牌的那味道出来了。出去演出的时候啊，人家问的话我肯定说他是我经纪人，就不会说他是我爸。录节目的时候，这真人秀的节目要双肩包背带很大的东西，然后太阳又晒啊，然后我爸给我举伞，他把那带给我背着，有时候录些花絮，拿个手机稳定器给我录花絮什么的，完了之后还要拿纸，有时候给我擦汗啊，还要给我递水啊，就这样。
1: 哎，那其他人呢？都会有助理吗？有经纪人吗？
0: 不是每个都有，就是其实那个时候的我，不仅是有一点这种就是装这种感觉，而且还有一点不太合群，
1: 很孤傲是吗？
0: 对，就是孤傲，然后这种感觉，然后我还要跟我爸说，我说人家不理我，然后我爸说是不是因为我在你旁边，然后他就想说不行的话我不在你旁边，我说那不行了，我说那你不在我旁边我连个助理经纪人的样子都没有了，这样子就这个感觉。
1: 杨大哥，你那时候会心里觉得不舒服吗？是吧，这本来是自己家姑娘，你会觉得委屈吗？
2: 说不委屈其实也有一点，但是呢我也能理解，毕竟还是有人带的经纪人。有时候呢我私下呢，比方说时间长了拍一拍就是一个半星期，几天以后他们就问吧，就问的话我也会私下里跟他们说，其实我是他父亲，这是来代理经纪人的，就会这样说，所以他们慢慢的呢就可能也就理解了吧，关系就比较融洽了。
1: 所以你其实还是在给女儿做一些其他的协调工作
2: 是吧、
1: 甭管怎么说那几年你还挺红火的是吗？你赚到钱了吗？
0: 不能说红火吧，自我觉得好像自己好像是个大咖似的，实际上你说真红嘛，其实现在想起来还真没有。
1: 你那时候赚到钱了吗？
0: 刚开始是有一些，但是因为我想要能够更加往上走，然后我就开始自己做原创歌，想说我把歌曲弄火了我可能就非常火大火那种感觉，所以呢就在那半年的时间里面我把我赚的那些钱啊就全砸歌里了。想红的时候想红想疯了，就是走火入魔了，所以我爸也知道，完了之后呢他就想那能省则省吧，他就省吃俭用啊。小的时候嘛，读书学音乐的时候，那会没有钱的时候，我爸会给我炒猪肺，当时是2块钱一个猪肺就能炒上2盘这样子。小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我爸给我炒的时候我吃得津津有味的，但是那一次我爸给我炒的时候我就很气，我说你知道我要的是什么吗？我要的是你有钱能把我的歌能把我打榜能把我的歌曲打火，我现在这个身份结果在家吃猪肺。那天我直接把那盘菜我就直接给甩，然后我夺门而出了。
1: 所以就像你刚才说你那时候飘了，后来呢
0: 半年的时间之后一下子就感觉这事业啥就突然跌下来了，也没什么演出了，可能太耍大牌了什么的把人得罪光了吧。可
1: 那是哪一年？
0: 从2017年开始基本上就不太行了。我那时候还背着房贷，因为之前不是把那积蓄买房子还背着房贷嘛，没有收入来源了，演出一年可能下来都接不了几场。那半年我还想尝试，哎，不是大家都做直播嘛，我想尝试做直播，结果我这个人一开我心里就会又有一种感觉，我是一个做明星的，我做这个直播这种网红我不适合，做不了。于是自己也做2天之后几天之后觉得不行，我做不了，就自己会给自己这么一个定义，当时候还是这么一个定义。
1: 那你那时候每天都干什么呀？
0: 我于是就陷入了一段非常低谷，最长可能1个多星期不出门，然后在家日夜颠倒，晚上不睡，就是坐在那想不开，喝点酒，看点电视，从来不练歌，不练舞蹈，
1: 就是你的期望很高，但是呢，现实又让你觉得很失落，
0: 然后我又没有付诸于行动了，就是这些所有的东西都不练，而且还幻想着一夜爆火。重点是什么？那个时候因为自己陷入这种阴霾里面之后啊，我就脾气暴躁，我声音很大嘛，就是我就大声吼嘛，有时候我还会摔我家的椅子，咔咔摔，楼下的邻居直接就在群里投诉我，就说楼上小声一点，有什么事好好说，我不管，我就大声吼。
1: 杨大哥面对女儿这种情况

0: 你怎么应对他呢？
1: 每当他生气的时候，我呢就说，作为父亲吧，我就不做声吧，是吧？让他说完，然后呢，慢慢的再去跟他沟通。但是有时候。

0: 段时间，就是最伤害爸爸的事是什么？
1: 我记得有一天我是夺门而出之后就挺晚回来的，你想不开，我给我妈打电话就抱怨我爸，他一直说支持我唱歌啊，支持我音乐梦想啊，选择跟他到这边来读书，来学音乐，说好了要帮我实现梦想，说好要让我就是当明星什么的，唱歌的。现在就是说没这个能力，歌曲又没有钱给我打榜什么，就是我把这些事情就是说了很多，跟我妈一整个晚上说。
0: 是爸爸能够听到吗？
1: 重点是什么？我知道他能听到，我还是说，反正第二天起来，我刚好从厕所经过，他在镜子前面翻头发，你知道吗？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帮我看一下我的头发这里是不是，这里是不是缺了一块？啊，我说。哦，是的，我就很冷漠地说了句是的。实际上，他在仔细掰的看的时候啊，他不只是缺一块，他其实是缺了好几块，就是斑秃应该是。现在我有了解到关于这种斑秃，可能是因为心理压力或者什么原因啊，生活各
0: 是
1: 方面
0: 压
1: 的
0: 力
1: 东
0: 太
1: 西。
0: 大了，是愁的吗？
2: 是的，是的，这个因为当时我也没跟他说，其实我也很愧疚的。为什么呢？他当时考学校的时候，考大学的时候，是考上了北京现代的，但是因为我当时就没有，因为那边的学费相对高一点吧，所以选择在湖南读的。所以这我觉得还是，作为父亲可能还是有些东西没做到，自己有些承诺还是没做到啊。
0: 这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你跟你爸爸有什么约定吗？
1: 其实我爸妈都知道我从小爱唱歌，但是当时候家里面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家那时候开婚纱影楼，后来因为就不景气，然后就亏了，其实欠了几十万块钱，家里没有这个条件学音乐，就别说是学音乐了，就是说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吃饭其实都是省吃俭用，就是已经负债了。然后我妈当时的想法就是，读个书，我们毕业出来的话上班算了。但是我当时一听，我就不愿意，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从小我知道自己非常喜欢唱歌，那是我儿时的梦想，就是我就很想唱歌。我爸一听，他就觉得说不行，我女儿既然喜欢唱歌，那么我就要支持她。读初中就是刚毕业那会升高中的时候嘛，然后我爸妈就是离婚的时候，我爸就把我从我妈那个小县城就带到了湖南怀化市。对，
0: 那个时候学唱歌贵吗？
1: 确实不便宜，他一堂课是300块钱，而且是那个时候，距离现在那都多久了？
0: 那是大概哪一年？
1: 04年的样子吧。
0: 多长时间上一节课？
1: 一个星期上一节到两节。
0: 那这一个月的话，三四一千二，就得你要是多上几节的话，就得是小2000块钱了。
1: 就
2: 差不
1: 那个
2: 多，
1: 时候，说实
0: 是
1: 话，
0: 吧？
1: 生活费一个月在学校就是住宿吃饭，生活费一个月200都够了。
0: 那你这钱都哪来啊？
1: 他带我到怀化的时候，他是真的没有钱，他确实是身无分文，唯一就剩一台老相机，他就骑个自行车，就去广场上摆摊儿，就给游客拍照。每天大概就早上可能6点7点啊，因为广场离家很远，我记得坐公车都得40分钟去，自行车不
2: 骑
1: 止四
2: 车
1: 分
2: 要
1: 钟。
2: 一个小时，
0: 骑车要一个多小
2: 一个
0: 时。
2: 小时。
0: 那时候拍一张照片多少钱啊？
2: 那个时候拍一张照片是5块钱，
1: 5块，我记得还是后来啊，刚开始好像
2: 刚开始
1: 三
2: 2块5，
1: 块。
2: 就
0: 那
2: 是
0: 你是
2: 拍，
0: 每天要工作多长时间呀？
2: 每天早晨我们是7点钟出发吧，晚上我回来的话应该到了，一般都是到了一两点钟。
0: 晚上一两点钟
2: 对对对。
0: 啊？
2: 因为12点钟广场散了以后，哎，然后我就要去那个扩印店呐，去洗照片，
0: 哦，
2: 第二天还得送。
0: 你这一天能照多少呀？
2: 有时候照多，有时候多少不一定。
0: 可能遇上个什么下雨刮风的，
2: 就
0: 可
2: 那
0: 能
2: 就
0: 都
2: 没
0: 没
2: 有，
0: 有什么
2: 对
0: 生
2: 对
0: 意。
2: 对。
1: 不，重点是那个时候每天他中午还要再骑回来给我做饭吃。
0: 中午还得照顾你，
1: 对。
0: 那他这么辛苦，是不是都没有让你落过一节课？
1: 没有，而且那个时候给我的所有的生活方面的东西，就是让我的同学没有人知道，就是我家境特别穷啊，这种自己可能有的时候就啃个馒头啊，就是。但他会每天早上一定会给我准备一瓶牛奶，然后而且重点是读书的时候每个季节换季啊，他带我去买衣服。因为经济不允许买很贵的，所以他带我去批发市场里面 批发市场衣服就会比较便宜，但是款式很多，然后就带我挑，让你穿上去可以得体的去学校。

0: 这样的话就是我同学不会有同学看不起我，这样
1: 同学也没会觉得你们家跟他们会有什么差距，
0: 没有同学知道我们家的情况。
1: 但是我们都知道学艺术其实是很费钱的，花了多少钱呀？
0: 前前后后花了将近20万。
1: 这20万老杨都是你拍照一张张拍出来的吗？够吗？
2: 拍照赚了一些，然后呢我怀化有一套房嘛，正好要拆。其实拆的话我们可以赚钱的，但是当时因为要读书要交学费要吃饭，所以没办法就把它卖了，卖了大概有6-7万吧，剩下的不够的就找一些朋友啊就借啊。
1: 不是老杨，你看咱们有的时候说吧，说干什么事儿，咱要符合自己家里的情况，咱要量力而行。而且你就那么支持他要让他学艺术吗？
2: 就是我之前也读书的时候跟老师学过这个，也知道一点点，听他唱感觉唱得很好，再说他又很喜欢愿意追求，所以我就跟他说那我就支持你吧，就尽最大的努力去支持。
3: 问爸爸一个问题，他发展到哪一个阶段你觉得是匹配的？
2: 这个我没想过，我只是想让他实现他的梦想，站上舞台去唱歌，把他的歌声唱给大家。
3: 当时那段时间他飘了以后又很快坠落了，你料想到了这个一个发展进程了吗？
2: 这个没料想到的。
3: 所以其实你跟你女儿一直是在一条线上面。
2: 是的，我经常跟她说，我说有儿子欠品。
3: 所以他的飘可能跟你
2: 也可能
3: 确实也有一定的关系。
2: 对对，我现在想起来可能有关系。
1: 哦，
2: 是这样的，
1: 你上学的时候你有规划自己的未来吗？你觉得你毕业以后你希望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
0: 从我读高中的时候开始学音乐的时候一直到大学，那个时候不是每年都会有一些选秀吗？过程中我都已经尝试去参加了，可能有时候就一去今年去参加这个比赛选秀，也许比到个半决赛落选了，明年又去比个复赛又落选了，就这样子。后来就一直到大学毕业，还没毕业的最后一年，哎，有了酒吧的驻唱这个工作，一下就觉得那就有钱赚了，可以谋生了。
1: 对，
0: 好，就把这比赛这事就先晾边了。
1: 所以经过了6年的酒吧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好不容易有比赛的机会了，所以你不想去做这个手术。出院以后你的生活有变化吗？
0: 说实话，其实在我手术刚刚醒来的那一瞬间，我记得我在那个病房里面推开那个窗帘的时候，我当时觉得我还活着，太好了。我当时由衷的打从心底，我从来不知道感恩这两个字是什么，那一瞬间我知道感恩是什么。从那一刻开始我突然觉悟了，身体健康是所有比任何事情都重要。我觉得身体健康真的放在第一位，因为健康了你才能拥有你想要的一切。这是我那个时候才感悟到，我在手术前我是没有这个感悟的，我是觉得说我真的是我死也要唱歌。
1: 那你那个手术之后生活有什么变化吗？
0: 非常幸运的是，那一场手术后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吧，这场比赛的第7期开始录制了，我又幸运地赶上了第7期
1: 啊！
0: 当时候还绑着，因为开腹手术，还绑着那个绷带呢。我当时特别幸福，而且你知道吗？我以前在比赛上面跟选手没办法打成一片的，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全都变了，我感觉大家对我都变得友好了。我能融入他们了。我回想起来，也许并不是因为说他们对我友好了，可能是我的心态改变了。
1: 就是当你对别人友善的时候，你会发现别人对你也是非常友善的。
0: 因为我看到的世界变得美好了。出院出来之后，我站上舞台那一刻，我看到一棵树在生长，我都觉得哇，这个世界好美好啊，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世界一切都很好。
1: 所以其实你看你刚才说到这儿的时候爸爸一直在点头啊。
0: 然后
1: 你爸爸的状态怎么样啊？
0: 那我爸很开心你知道吗？因为我爸看到我就是手术成功之后还能带我一起回到这场比赛，然后比赛的时候那一期又拿了冠军，太开心了。但当时的那份开心真的不是因为拿冠军的荣耀，而是因为

0: 为我终于知道生活的一切都是就是去感悟去体验眼前所有的美好。
1: 那现在爸爸还是跟着你一起工作吗？
0: 现在会，但是不是每一场都会。现在我非常珍惜每一次能够上舞台的机会，每一场演出的机会。前阵子朋友叫我去义演，没有钱的，但是我很开心，我非常珍惜在每舞台上的每一次机会。而且我有一次去公益演出，我爸陪我一起去的，我爸也非常开心，你知道吗？当时进去演出我是一种什么感觉，我觉得什么费用多少不重要，
1: 对，
0: 这种体验这种舞台表演的机会我就觉得非常的珍惜。
1: 有的时候有意义比挣多少钱更重要。
0: 对，当
1: 老杨我问问你，这个以前吧一直都跟着女儿是吧，到现在吧不怎么跟着了，你这什么感受啊？
2: 现在我好像感觉放心了，因为她成长了。现在学会做菜做饭，
1: 又会做饭又会做菜了。跟你说过没有啊？
2: 做过。那年他到外地去，我那个时候就说我就偶尔去看一看嘛。他过去以后有一天他说，爸爸今天我给你做个好吃的。哎，我说你还能做好吃的啊？结果他就去买菜搞啊。哎，我记得他做了一个叫做什么鱼香肉丝。
1: 鱼香肉丝。
2: 对对对，变化挺大。对，
1: 现在知道孝敬老爸吗？
0: 现在的话我在家休息的话我就会跟我爸出去遛弯。记得有一天我们遛弯的时候刚好逛到一家，那里面衣服我看我爸挺喜欢，就是眼神一望，哎，然后我们进去看一下吧，我就扯了一件衣服给我爸一比一下，我觉得这个挺适合的。然后我爸当时一看这个价格，他说，哎，我觉得一般吧。
1: 多少钱啊？
0: 对，几百块钱，就是那种衬衣几百块钱，然后还一条裤子，可能加在一起差不多七八百这样子。我说你试一下吧，然后他就试一下，试完出来一照镜子，他自己照镜子，哎，好看吗？我说可以，我说很适合你。然后我说喜欢吗？我爸说我先脱了吧，他说我先脱了，我考虑一下，我知道他嫌贵了想走，我就跑去直接去买单去了，赚的钱我要给我爸买点东西了，我不能像以前那样了。
2: 就这个衣服就是他买的。
1: 这也是他买的。
2: 对对对，
1: 很好看，粉粉嫩嫩的，很适合你啊，很有气质。
2: 谢谢。
1: 那雪琴今天为什么要来到这儿对爸爸表达歉意和感谢呢？
0: 说懂事这两个字，他可能跟年龄不一定是有很大关系，也许有的人可能很小就懂事了，而我可能懂事的比较晚。你看这回年纪确实也不小了，但是我觉得我才懂事，所以我在这里就是觉得我想要来跟我爸说一些我当时候对他的一些愧疚。我有悄悄写一首诗给他。
1: 给爸爸写诗了啊？
0: 那一年在开封的时候，手术后去开封了一段时间嘛，我爸每个月都会来看我的时候，我送他上高铁站的时候，有一天我就转身突然有一种领悟，那一瞬间我觉得挺舍不得，我于是就写了一首诗啊，是当时的感触，但是我爸不知道，我今天特意带过来，
1: 来我们一起听听。
0: 诗的名字叫《爸，我懂事了》。现在我终于能体会奔波时想家的感觉，那年我为你编织的披肩，天冷要记得加件。回想起小学的天天，我坐你单车的后背，人越是懂事就越是怀念，从前我没发现你也会憔悴，孤单的时候还是要学着自己去成长，跌倒的时候还是要试着自己去疗伤，因为我知道你不可能陪我到地老天荒，我是你的宝，但我更想成为你的骄傲。
1: 老杨什么感受？
2: 女儿真的长大了，真的长大。
1: 其实你的长大是对爸爸最大的回报。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白老师，
3: 我想问一下，就是小雪琴，你结婚了吗？
0: 没有。
3: 你有男朋友吗？
0: 我现在没有。
3: 现在没有。
0: 对啊。
3: 杨先生再婚了吗？
2: 没有。
3: 好，那你跟妈妈那边现在关系怎么样啊？
0: 挺好的。
3: 挺好的。
0: 对，只是在我的音乐成长道路上，因为是我爸

0: 一直就是说陪着我闲鱼月过来嘛。我跟我妈的话基本属于就是朋友，像闺蜜似的，有时候会谈心的那种。以至于那个时候我膨胀期，然后对我爸不爽的脾气的那段时间，我给我妈打电话去说我爸的不好什么的，但是我妈她会劝我，她会开导我说你不要这样，但是我那会确实听不进去。
1: 嗯，首先特别的感动和尊重你对音乐的热爱。听到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表面上看起来是好像你说爸爸没有遵守承诺实现你的梦想，但是我总感觉好像爸爸在你身上也一直有一个隐形的梦想。
0: 嗯，
1: 我在去做心理咨询家庭教育将近20年，我会发现90%以上的孩子的梦想其实都是父母悄悄地引导出来的，而对于很多孩子的所谓的梦想是父母强化的结果。比如说当他一具有唱歌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给予特别欣喜的这样的一个回应，那这个时候对于孩子来说，他就能够知道我做什么能够最大程度地去安慰我的爸爸妈妈。您的女儿刚才说我疯狂的不要命的唱歌，让我觉得这句话置换在您身上，我疯狂的不要命的去让我女儿学唱歌，不是一样吗？你给她打造了这样的一个梦想空间，所幸是这个孩子自己确实第一有天赋，第二很努力，否则的话您真的不一定有机会跟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和解。如果没有雪晴那么危机的病情，或许他也没有能够去触发您很多的思考，到底现实的生活生命更重要，还是虚幻的梦想和欲望更重要。我倒觉得这是你们父女二人一场结伴同行的成长之路。刚才小雪晴说她在公益的演出的时候她特别的喜悦，就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这个女孩真正的找到了她的梦想，就是歌唱本身而不在于形式。如果热爱歌唱，那只要我们能够去歌唱就是幸福的。所以我也希望雪晴一直在自己的幸福当中快乐的继续你的生活，也祝杨先生身体健康，谢谢你们的到来。
2: 好，谢谢老师。
3: 两位好。特别同意白老师的意见，我觉得你们二位啊，不疯魔不成活，你们一直都很疯狂地朝着一个目标在前进着。父亲最重要的是什么？在我的理想特别好的父亲是，在女儿特别低谷的时候，可以给她鼓励，但是在她飘起来的时候，我能拽着她，告诉她人生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不是常态。但是您这位父亲其实是跟他一起飘起来，经过了这一次生命的警钟，雪晴你才开始回望，才开始反省，你就突然发现可能有比一脑门子热的一件事情可能更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一直流淌在身边可以让我依靠的特别温暖我的那个人那件事或者那个家。这是什么？就是你刚刚说到的一个点，你看到那棵树生长起来，你为什么激动的手舞足蹈，为什么会流泪？当小草破土而出，当大树发新芽，为什么总会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动？因为它那种顽强的生命力，因为它扎根在地上，所以根要扎下去，不能脱离。还有就是你提到的猪肺，猪下水上不了台面，但是它是你记忆当中最美味的东西。
0: 儿时的味道。
3: 儿时的味道是什么？儿时的味道就是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不管别人能看到这盘菜或你的人生它是不是闪着金光，你只要喜欢，你只要认可自己的人生，那就是好的。
0: 嗯，
3: 好的，谢谢你们二位来，谢谢。
4: 你爸太不容易了，你看一个大老爷们儿，湖南汉子。

0: 啊，活成什么样子？一个硬骨头的湖南爷们儿，因为对女儿的爱，变成了这个样子。如果你今天来，是发自内心读懂了一份深沉的父爱，一个把自己消灭了要成全女儿的那种刻骨铭心又让人心碎的父爱，或许你真的长大了，成人了，父亲都有软肋，我真的不忍心批评你，但我认为你很失败，真的想劝你爱自己一点，自己的生活都没有，只为别人活着，哪怕她是你的女儿，你怎么能引领她过上正常的日子呢？你看你们俩真是紧紧地捆在一个藤上的两个苦瓜呀，我希望你们做点努力，有点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爱好，成就自己，激励他。我觉得你特别棒，我们这个舞台鼓励所有迷途的人能够觉悟，我们人活的最高境界不是不犯错误，我们能一路狂奔之后不能回头，突然奔跑了很久，我们知道为什么出发呀。希望你今天的舞台只为感恩一份纯粹的父爱而来，然后因为感知到这份深沉重的爱，唤醒了你内心其实已经迷失了很久的自己，向更好的自己致敬。
1: 嗯，谢谢老师。
0: 好好过，老爷子。做自己，当一个更好的父亲。
2: 谢谢老师，
0: 谢谢你们到来。
1: 老师，谢谢，感谢三位嘉宾老师，未来希望你们能够越来越好，好吧？加油！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爸爸，你还记得这个手术室吗？如果不是因为那一天你找朋友借了2万块钱硬拽着我来到这个手术室，我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机会跟你说这些话。那段日子，我的膨胀，我所有的任性不懂事，我觉得现在想起来真的非常的愧疚，所以在这里我跟您说一声对不起。
1: 都过去了。
0: 那一次这场病之后，我全都懂了，我领悟了，我现在知道眼前所有的一切才是最值得珍惜的。曾经你给我炒的那一盘炒猪肺，我觉得是我从小到大吃过最好吃的一盘菜。未来的日子里面，我想要吃好多好多你给我炒的猪肺，我想要把我接下来生活里面所能够赚到的收入给你买好多好多你喜欢的衣服，让你在以后可以过得更好。曾经你养我长大，从此以后我养你到老。
1: 都过去了，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咱们做自己。今天想有个小小的请求
2: 啊，您说杨大哥，
1: 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是比赛呀，给别人唱歌啊，
2: 嗯，
1: 我想要能不能让他给我唱一首歌听？
2: 没有问题，而且我觉得刚才爸爸说的那句话特别好，做好自己。只要把自己做好，未来一切都能够顺顺利利的，好吧？那雪晴，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舞台交给你，好好的为爸爸唱一首歌，好吗？
3: 好，
2: 好，来，有请。我们的。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

0: 美化生活。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

0: 承载。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承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承载。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承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承载。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承载。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承载。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好的好的，林总，周一上班我们按照你的要求开一个专题讨论会。嗯，好。宁浩然，我这么忙，周末还带你出来玩，你能不能让我省心点啊？走啊。
1: 妈妈，你看这个树的叶子，
0: 一棵草有什么好看的呀？爬个山都不专心，你这次数学只考了80分，全班最低，你知不知道？
1: 但是我语文好像比上次多了2分。
0: 你就这么点追求啊？你是要气死我呀？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回回考全班第一，也不知道你随了谁。
1: 肯定是随我那没用的爸爸。
0: 山上风景好，快走吧，抓紧爬。
1: 妈妈，你看马齿苋。
0: 等妈妈回个信息啊。
2: 来，同学们看看这个草，这个叫马齿苋。这一株什么草？彤彤什么草？
3: 不知道。
2: 乐乐怎么草？
4: 不知道。

0: 是野草，
1: 这是紫苏，它可以解表上寒，止咳平喘。
2: 小朋友，这你也知道呀，厉害！
0: 小哥哥，你真棒！
2: 好了，起来，练功时间到了。

0: 你又乱跑，害我找你半天。走。
1: 妈妈，我想跟着他们一起练功。
0: 学什么练功？你现在除了上课就是补习，时间都排满了。如果今天不是数学老师有事儿，咱们连爬山的时间都没有。学什么乱七八糟的？
2: 那不是乱七八糟的，他们还要教石百草。
1: 其他的补习班
2: 我都不上，我就要上那个。
0: 宁浩然，你别给我嚷嚷啊！我现在除了上班，一整天的时间都是围着你转的，我已经够累了，你听话点。
3: 浩然妈妈，
4: 陈老师，
1: 陈老师好。
4: 您怎么在这儿啊？
3: 我周末都在南山上面，看你们俩情绪有点不对，走，带你们去个地方。

0: 平时在学校里，孩子们围在周围叽叽喳喳闹个不停，周末我就喜欢到苏师傅这里来安静安静，练练太极，放松一下。
1: 陈老师，您这么年轻就练太极了？
0: 嗯，对啊。
2: 其实我们这个空间来的年轻人可真的不少，你千万不要觉得太极拳是老年人的专属运动了。
1: 哦，这样啊。主要是我平时除了工作，其他时间都是围着孩子在转，不太了解这个情况。
2: 其实我也和你曾经是一样的，就把自己的人生的所有的意义都放在了孩子和爱人的身上。其实我看着你有点焦虑哈，我觉得要不来吧，我带你调整一下气息，调整一下状态，我们一起凝神静气。
1: 我也可以吗？
2: 不什么不可以。松神，虚心，慢下来，
3: 上吸下呼，预备，
4: 哈，
3: 一，
4: 哈，
3: 二，
4: 哈，
3: 三，
4: 哈，
3: 四，
4: 哈。
5: 妈妈，这是嫩竹叶，它可以清热利湿、消炎解肿。
1: 哦，
2: 哇，这孩子也太聪慧了吧。
3: 是啊，这么小的年纪能认识这么多草药，未来可以当个植物学家，或者学习中医，悬壶济世。
1: 看来我确实不应该用那张试卷来定义他。
2: 优秀的定义有很多种，我觉得不能以单一的评判把自己弄得太焦虑。孩子正在成长，我们等等他。
3: 累了就回南山享受慢时光，也更好地接纳自我，接纳彼此。

在茶马古道与太极的这场邂逅，我终于有机会放慢脚步，聚气凝神，于青山之上，呼吸之间，回归自然，找到自己。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

0: 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

0: 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莽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1: 我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2: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3: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1: 王八蛋，
4: 小凤在哪儿？
1: 于东风的酒歪了喝酒喝的走。
0: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5: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6: 誓死不退。
5: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抓一只鬼子
4: 进阎王殿。
0: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

0: 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

0: 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你是军座的得意门生，只要努力，将来一定前途无量啊！说实在的，我这个部长啊，也许应该让你来当或许更加妥当啊。
1: 杜兄太客气了，天放一心只求杀敌，最大的愿望就是以后国家太平了，可以每天有时间喝喝茶，下下棋也就知足了。杜兄。
2: 这次的任务是什么？你过来。根据我军截获的情报，日本华中派遣军正在大举向徐州一带集结，妄图跟华北的日军会盟，对我实施南北夹击，妄图把我武汉彻底围死。我们的任务就是打乱他们的战斗部署，整体延缓日军的进攻节奏。
3: 自从日军占领了安庆之后，他们的空军便以安庆机场为基地，不断地向我武昌进行空袭，而且力度越来越大。校长指示，必须尽快把它摧毁。
2: 当然，这么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日军的防范当然是非常严密。况且，机场规模巨大，绝非少量部队突袭能够解决问题。所以，中央方面已经决定近期。 将集结我们空军的主要力量，对其实施大规模轰炸。但问题是，在我们的空袭实施之前，必须首先捣毁他们的雷达系统，以确保我们的空袭让敌人措手不及，确保我们的轰炸能够顺利完成。你们的任务就是潜入敌后，捣毁安庆机场的雷达站。如果任务不能完成，你知道，日军最少会在我空军到达之前20分钟。 得到预警，一旦被他们的雷达系统提前侦测，我重型轰炸机将要面临的将是日军零式战机的空中拦截，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啊！田放，你肩上的责任非常重大呀。
0: 放心，田放保证完成任务。
2: 这次任务属于高度绝密，你到达安庆以后，所有的地面接待我已经安排好了。 到时候会有人给你提供机场分布图，还有必要的武器装备。记住，你的目标是直指安庆机场雷达站，其余的一切交由轰炸机来搞定。
0: 明白。
2: 轰炸行动已定于7月27号凌晨4点50分开始，也就是说，你必须在4点30分之前完成任务。记住，既不可以过于提早。
4: 田放，看你的了。放心。怎么样，这几天待的还习惯吗？
5: 嗯，我特别喜欢这边。
0: 八阿姨，天哥每天南征北战的，你不担心他？
4: 担心又有什么用啊？你是不知道他那个脾气。我回来了。
6: 天哥，你还没吃饭呢吧？你先坐会儿，我去把饭菜热热。
0: 不用了，刚才我已经在军部吃过了。
6: 嗯，来来来，嗯，你陪白阿姨多聊聊。你不在的时候，白阿姨每天唠叨你好几回呢。

0: 明天一早我又得出发了，去执行一个秘密任务。
1: 又要走？一天都不让你歇，这是又要去哪儿啊？
0: 妈，我不是说了吗？是秘密任务。
1: 好吧，我不问了，反正你自己注意安全。
0: 您放心吧。
2: 嗯，随红，
3: 天放，我陪你出去走走。嗯，
0: 行，妈，那你们就早点休息了。
1: 好。

0: 天放，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1: 好啊。
0: 你觉得国民党他是已经在抗日吗？
1: 当然。你看啊，从卢沟桥到淞沪，再到现在的南京，委员长抗日的决心已经是彰显无疑啊。
0: 他那是被逼的。我觉得你不明白。
1: 我明白，我明白，现在国共合作就够了。其实在我心里啊，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能够联合起来，早一点把鬼子打出中国去，这就够了。好了，咱们不谈政治了啊。
0: 那你这次任务会不会有危险？
1: 对别人或许有，但是对我来说没有。
0: 到底是什么任务？或许我在那边有朋友，在危险的时候可以帮到你。
1: 哎呦，傻丫头，我没事了，不用啊。为了你，我一定会好好。

0: 我们已经在机场的戒备很森严，
1: 每一个目标点都观察清楚了吗？
0: 清楚了。
1: 好，分头准备，撤。

0: 这些是德制高炮炸弹，是从北方战区运来，好像是要送回本土的，暂时存放在这里。
1: 把箱子搬开。

三天君，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其他的箱子也会是同样的情形，对吧？那我请。

0: 山天君，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中国古董。
1: 大佐阁下，
0: 非常珍贵。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1: 大佐阁下，卑职之罪，卑职之罪啊！是卑职一时糊涂，受了那些中国人的哄骗。大佐，
0: 山天君，你太让我失望了。
1: 大佐阁下，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知错了。
0: 不过，请你放心。回国后，我会对你的父母隐瞒事情。
1: 大佐阁下，大佐阁下，你饶了我吧，我错了，我知错了。大佐阁下，饶了我吧，大佐阁下，饶了我吧，大佐阁下，我知错了。

0: 大佐阁下，是不是把那些古董商都抓起来，追回那批弹药？一
1: 个古董商是不需要弹药的，他的背后一定会有更多的秘密。
2: 那那些炸弹呢？
1: 我知道该怎么做，魏野君，从今以后。 代我科长的职责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尽心尽力。
0: 嗨，
1: 我一定会让中国人付出更多的代价。

0: 最后，没想到还能遇见你。听组织上说，让你来配合行动，我真是太高兴了。这次的任务是什么？日军正在去安庆机场运送大量的食品装备，想要夺取徐州，击毙武汉。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阻止鬼子吞并华州的野心。这次的任务就是要想办法弄到炸药，炸毁安庆机场。
1: 有渠道了吗？
0: 安庆的地下组织已经得到消息，大白象古董店的老板金七和日军装备仓库的山田来往甚密，并与古董换了一批弹药，想必是有所行动。
1: 你的意思是，
0: 无论要什么办法，一定要搞到这批炸药。
1: 明白。哎，知不知道古董店老板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风险跟鬼子做交易呀？
2: 目前还不知道，这样明天你和我去一趟纳坂祥古董店，你回去准备一下。
3: 好，
4: 香烟，香烟，宝刀大重江哈德门。
2: 来
3: 了，
2: 来了，朋友们，来了，
3: 香烟，香烟，
2: 宝刀大重江哈德门。
3: 哎，来包烟。

0: 纳百祥，好名字呀，瑞气。进去看一眼。
1: 香烟，香烟。
2: 哟，欢迎二位，欢迎二位。二位想看点什么？啊，我们这儿青铜、瓷器、文人字画，怎么样，二位？
3: 不瞒二位说，小店还真有不少看家的宝贝呢。
0: 老板，我们只是路过呀。看你这店名起得不错，买不买东西的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啊，进来沾沾瑞气。
3: 承蒙夸奖，承蒙夸奖。一看二位就是有文化、有身份的人。老板，里边请，我给您看点东西，请。客官，这边请。您看这个东西，这可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出土于洛阳，铭文清清楚楚，东周时期中山国的器物。
0: 东周时期的呀？我怎么看这像上周的呢？
3: 先生您可真会开玩笑，如今哪家店都有几件做旧的东西，但是在行家您的面前，我怎么敢拿出来呢？先生，您再看这个。
0: 这个铭文自行修长，看的倒是像中山国的，但是这铭文的字数太少了，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
3: 先生果然是行家，铭文贵在精不在多。您再看看，得一入中山，不就很说明问题了吗？
0: 按道理来说，我觉得应该后边接一句见己平四方，可是您这个没有。
3: 先生，里边请，我们里边谈。

0: 请坐。这是机场内部的平面图。
1: 这个对我们的任务非常有帮助。
0: 这是我利用给日本军官送古董的机会偷偷绘制的，也许不太准确，但是大体应该没问题。这个就是你们要袭击的雷达站，还有这些炸弹都是德国制造的，威力相当大，也是我从日本军官那里贿赂得来的。另外，上级通过地下渠道给我们送来了炸药包，倒是会用得着。
1: 你这样做会不会暴露你自己？
0: 应该没问题，我们想得很周到。一会儿你带你的人把这些箱子带走，为了确保行动的安全，除非有特别紧急的情况再来，我这里不再主动联络你，也不保留你的联络方式和地址，这是上边的要求。
1: 谢谢。
2: 陈天凤，他怎么来了？
3: 看来他在执行和我们同样的计划。
4: 老板，慢走啊。慢走。
5: 你们什么人？
6: 站住！
5: 你们干什么抓人？
6: 老师，
5: 干什么抓人？凭什么抓我？你们干什么？干什么？
3: 糟了，鬼子他们已经发现天放的计划了。
2: 幸亏咱们没有开始。

0: 我马上联系张琪，取消这次行动。
1: 不能取消。
0: 什么？随后，你可不能意气用事。
1: 我没有意气用事。天放他们这次行动，一定是有关国军大的行动计划。现在他们身份暴露了，我们就更应该炸掉机场。
2: 现在怎么办？我们应该尽快找到天放，避免他们深陷险境。你们看，这个位置就是机场装备库的位置。它的四周布满了通电的铁丝网，而且日军带着军犬24小时巡逻。它的周围，日军每隔2小时换一次岗。
3: 那我们什么时间行动？
4: 这次的任务，我们必须要在凌晨4点半之前完成，否则，一旦日军的雷达发现了我们的轰炸机，日军的战斗机就会起飞。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整个计划将会功亏一篑。此次任务艰巨，也许是九死一生。兄弟们，有信心吧？
5: 有。
4: 好，晚上0点整出发。
5: 是。

0: 王老板，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其实你们的计划，你就是不说我们也早就知道，你又何必保守一个没有用的秘密。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 どんなことしても約束させるんだ。死ぬまで殴っても。
2: はい。

0: 咱们必须得去接应他们。
1: 什么？
0: 我必须去接应他们。
1: 随后，你可不要被感情冲昏了头脑。
2: 从安庆机场起飞的帝国战鹰，已经对敌人形成了重创。据可靠消息，敌人近期有可能要对机场进行大规模的破坏行动。雷达站是机场的眼睛，是防务的重中之重。我决定立刻将雷达站秘密转移，但考虑到机场的布局。 有可能外泄，在原址仍要加强兵力。一旦敌人有所动作，就让那里成为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为了做到绝对的安全和保密，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能私自外出。
3: 不能与外界通电话。
4: 我不同意冒险。
5: 这明知道是鬼子设下圈套还往里钻，这不等于是飞蛾扑火吗？
3: 就因为知道这是鬼子设下圈套，咱们才更应该出援手相助他们。现在是国共合作，全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者。陈天妈的身犯险境是为了什么？
5: 咱们共产党员不能袖手旁观，
6: 那也不能拿祖国的安危和同志们的生命来冒险吧？
5: 绥红同志，你可不能要感情代替信仰，你别忘了。

0: 我们不能掺杂个人感情。陈天放他虽然是国民党党员，但是他在南京保卫战中的表现，足以证明他是一名爱国的热血青年。咱们不能对抗日志士的安危置之不理。
1: 司令说的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我们需要放弃前嫌和党派之分，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明亮，你马上组织我党在安庆的最精锐力量，立刻出发前往机场。
2: 记住，要快。
1: 是，好，散会。
0: 李凡同志，谢谢你。
1: 我知道你没有感情用事，同样，我同意这次行动，也没有感情用事。去吧。
0: 好。

0: 到左阁下。
1: 怎么样，有动静了吗？
0: 还没有。看来我们又白熬了。大佐阁下，这两天您辛苦了，早点休息吧。
1: 不急，我有种直觉，敌人已经离我们不远了。
2: 安庆机场关系着帝国向中国推进的节奏，
1: 我们绝不可以掉以轻心。走，我们出去看看。
3: 嗨。

0: 我们在雷达组合下，有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正在接近雷达站，大约10多个人。我果然猜得不错，他们一定会来。
1: 立刻通知各部队，按计划进行包抄围攻。记住，至少要抓住一个活口。我要问话。
2: 嘿，
1: 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 这是一个清查安庆反抗势力的良机，我们一定要趁这次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木叶君，你立功的好机会来了。

0: 看来陈天放他们没有来。一凡同志，依我看咱们还是不要贸然冒险。
1: 不可能，依我对陈天的了解，他做事情绝对不会半途而废的。
2: 明亮说的也有道理，这是我们安静的家族最后的力量，不能轻易冒险。大家注意，检查一下有什么异常情况。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

0: 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1: 你看这天然也。

0: 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0: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10，
0: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

0: 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 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酒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5: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酒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酒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 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

0: 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天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1: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4: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5: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6: 脚身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7: 喝粥的时候

0: 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1: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韭菜蜂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2: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3: 天然野生韭菜蜂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韭菜蜂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莽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6: 我于东方当兵就问一个女人，等我拿到5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7: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8: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他不娶了。
6: 王八蛋，
9: 小凤在哪
6: 儿？于东风的酒歪的话就好了。走，
5: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10: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11: 是的，司令。
10: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5: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胡大，你带你的人在零式雷达站周围布满炸弹，以防万一。
1: 是，走。
0: 陈大，你带几个人迅速控制发电站。
2: 是，
0: 一旦看到我的信号，炸了它。
2: 是。

0: 什么情况？这么重要的地方连个鬼影都没有。队长，图标好像不对。
1: 十二楼，
0: 都准备好了。

0: 怎么办？强哥，你们要不要过去支援？
1: 不行，现在过去是抱死大狗，还是要尽快控制发电站，再去支援帮他们突围。

0: 阁下，马上找到日军雷达站的位置，来发炸弹。
1: 是，撤。
2: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将偷袭的中国人包围了。
0: 中国人所谓的那些奇袭伎俩，在伏地义国军队面前简直就是小儿科。阁下博学多才，深悟兵法之精髓，算无遗策。
3: 命令各小队。 注意留活口，但是不能有一个漏网之鱼。
4: 嗨。

0: 该结束了，五叶军，按计划行事。
1: 好。

下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我们大日本皇军包围了，投降是你们唯一也是最明智的选择。放下你们的武器，否则阁下无论。

0: 杀无论，不对吧？是同归于尽。什么意思？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你们的脚下都布满了炸弹，只要我引爆其中一个，我想你们也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
2: 早就说过，你们不要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山田和你们交易的

0: 这些都不过是一堆严重受潮的废弹而已，根本就不会爆炸。
1: 你是一个中国通，你为我上了一课。这么说来，我倒是有点不太尊重我的对手了，还没有请教尊姓大名。陈天放，无名之辈，贵重大佐，我想问一下您，像您的这些士兵，都跟你一样睿智吗？谢谢你的夸奖，你到底是想说什么？
2: 那好，我问贵重大佐，像雷达站这么重要的设施，不能没有电吧？

0: 下面怎么回事？
1: 。
2: 兄弟，你们是哪部门的？
3: 安庆副站长，
4: 地下有救。
3: 狙击手，
2: 雷什么？
5: 前进，雷反射责任的。
1: 炸了！知道了，强子，
2: 柱子，啊！
6: 一会儿带着所有兄弟都留下来。一会儿你们和这帮兄弟在原地务必坚守十分钟，我跟疯子去降雷大战。
4: 明白。
1: 十分钟以后，不管我有没有回来，你们都务必要撤。
3: 保你们一起去。
1: 不用了，大恩不言谢，今天的事儿感激不尽，以后若有机会一定舍命相报。
3: 疯子，走。
4: 好兄弟，
3: 走，
4: 快掩护。
7: 报告，方南站被毁了。
8: 雷大站那边怎么样？
7: 暂时没事。
8: 通知雷大站守卫队，全力保护雷大站，如有犯者，杀无赦。
7: 属下明白。

0: 报告大佐，破坏分子进入雷达区。
1: 什么？
2: 快去支援！
0: 嘿，
2: 把他们全部消灭！
0: 嘿。啊！啊！
3: 袁同志，赶紧撤吧！再这样下去，恐怕会全军覆没。
4: 还有五分钟，我必须再坚持五分钟。
3: 有这个必要吗？用我们所有人的安危换取他个人的冒险，
4: 有必要？这不是联防个人的冒险，
0: 他的冒险有可能改变整个华中的战局，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拯救他。
5: 疯了，
0: 疯！
5: 考验你的机会来了，我跑出去，你必须要马上找到他。
0: 不行，
5: 去，少废话，金山，只跑一次，准备。
0: 二，
5: 走。

0: 残さずにぶっ殺せ。すぐやれ。
1: 大家，咱没事。
2: 那小天哥他们怎么办？
3: 不能再待了，我跟他约定10分钟，再待下去，鬼子眼睛到了，后果不堪设想。
4: 这群混蛋，杀了他们！
2: 不行，要撤大家一起撤。
3: 命令，明亮，执行命令。快啊！

0: 兄弟，我们也撤吧。
1: 不，我等头回来。

0: 咱们不多了，老板，从现在开始，咱们打死了全算赚的。看来今天咱们有点凶多吉少了啊！
1: 你是不是又备好后路了？
0: 端了小鬼子的雷达站，就是我们的目标，哪有那么多后路啊？不过这回，咱们可以这样近距离的看见飞机轰炸小日本，不亏了，
1: 不亏。
2: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把这些中国人全部包围了，全部杀掉。如果能抓到活的，把他的脑袋留给我。
0: 嘿，停止射击，抓活的。
3: 疯子，还有多余的子弹吗？
0: 就剩这个了。

0: 这几年你们兄弟几个跟着我一起出生入死，连累你们了。
1: 头儿，这么说就没劲了。我早就琢磨了，要死在一块儿死，
0: 到了黄泉路上热闹。等到了阎王殿，小鬼子还敢不服，照样收拾他。
1: 好兄弟，跟着我一起不后悔。
0: 今天咱哥俩一起上路。

0: 兄弟，我欠你两条命，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没事吧？
1: 没事。
0: 你怎么了？我爸没时间，等你抱他回来。
1: 兄弟，坚持住，别麻烦了。
0: 不行，自己知道。你靠边停车，我来开。坚持住，肯定会没事的。
1: 陈队长，我李飞能和你并肩作战，死而无憾。

0: 我们来搭把手，
1: 好。
2: 怎么样？
3: 没事。
1: 程总，程总，
3: 丞相，
1: 这是哪？
2: 怎么了？
3: 他娘的，团中了一枪，大风大浪的过来了，往阴沟里翻了船。
1: 背上强子，往树林里面撤，
0: 走，
1: 走。

0: 小水，一定要坚持住啊！
1: 気をつけ、警戒状態。

0: ません長官。すみません。
1: 報告します。敵の姿は発見できません。
2: 相当ずるいやつだな。もしかしてわざと逃げるのか。全員集合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5: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6: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

0: 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

0: 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

0: 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陪食
3: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4: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5: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6: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7: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8: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0: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

0: 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 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

0: 买五瓶送五瓶，整整十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五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6: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

0: 这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1: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4: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5: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6: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4: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 买贵了

0: 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马上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狗书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钟吉。我们先和您来看头条。近日瑞银集团最新发布的

0: 存储芯片月度报告显示，全球存储芯片单月销售额达到了746亿美元，这创下了行业有史以来的最高月度记录，环比大幅增长了31%，大幅超越历年同期的市场表现。那机构判断，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的爆发叠加了全球云厂商长期供应协议的集中落地，存储芯片上行周期持续强化，行业结构性供不应求的格局至少将会维持到2028年的第二季度。 SK 海力士首席执行官近期接受美国行业媒体采访时公开表态，全球存储芯片行业正迈向史上最严重的供应短缺，内存市场供不应求的火热局面很有可能会一直持续到下一个10年。在这位高管的判断逻辑里，如果仅从供应链端的产能情况来看，明年甚至可能会成为整个内存行业发展史上最困难的节点。下游客户端的需求还在持续高速增长，但是头部厂商的有效产能扩张却受到多重限制，根本追不上需求上涨的速度。据介绍，涨价核心源于两大生产原因，一方面 HBM4 工艺制造难度极高，生产周期长达4到6个月，初期良品率偏低；另一方面，生产 HBM 所需的晶圆面积是普通 DDR5 内存的3倍，现有产线产能释放空间被大幅压缩。当前全球 HBM 三大主要生产商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正通过与一级 AI 客户签订为期3到5年的长期协定，锁定全球内存供应。有机构预测，2027年全球近半数 DRAM 产能将会被大客户包揽，中小厂商难以拿到供货份额。
1: 存储芯片的供应持续吃紧，背后呢是 AI 数据中心建设潮带动的旺盛需求，而这一供需失衡呢，正在向计算机、手机以及汽车等终端市场蔓延，加剧了整体芯片短缺的压力。而受到成本重压，市面上5000元以内的笔记本现在几乎是全面消失，普通消费者换新电脑的门槛被大幅抬高。
2: 去年的话好像就比如说固态硬盘吧，好像翻了一倍吧，就是相比之前的话。
3: 就我朋友的话，他也是8000多买了一台电脑之后，现在就已经涨到9000多了。
0: 有商家表示，最近2周时间，内存条等电脑配件出现大幅上涨，个人购置电脑成本显著增加。
4: 最近电脑行情的话，就是内存硬盘拉涨，然后内存拼命拉涨，48G 的话也是一个流行的套装，之前是3600拿货，现在是拿货4400。
5: 属于台电的话，它的一个成本会上涨多少
4: 呢？最起码上涨的话2000多块钱是要的。
6: 过完618之后就涨了，就没想过它会涨那么多。像2024的话，基本上涨了好几大百啊，都快1K 了。
0: 除了组装电脑，成品品牌笔记本同样涨幅明显。有工作人员表示，成品笔记本电脑价格在年初已经开始逐步上涨。商家表示，目前整机组装价格上浮明显，建议消费者根据实际需求按需购买。
6: 如果不是刚需的话，就暂时不装吧，因为现在确实涨了挺多的，就一定要装的情况下，那就只能降配置了。如果不是刚需的话，就还是建议等等吧。
0: 持续走高的涨价行情也影响到了消费者的购机计划。有消费者表示，目前电脑价格处于高位，会慎重考虑自己的购买需求。
2: 这个肯定会，比如说现在很多涨价之后，可能大部分都会想着就是说等一等，对吧？等看以后价格会不会下调，那时候入手会更划算嘛。
7: 大家都涨的话，其实你也不明显。
5: 那如果是有选择的话呢，你会选择等一段时间再买吗？
7: 能让我集中，那肯定会等嘛。你肯定要了解一下变化，然后再等。
0: 对此，业内人士介绍，此次涨价并非短期市场炒作，而是 AI 行业高速发展带来的全产业链结构性涨价。
8: AI 算力一箭红吸了半导体产能，导致海外储能大厂把绝大多数的先进的生产线用来生产服务器的 HBM 显存，大幅削减家用内存固态硬盘的产能，所以 DRAM 的和闪存的价格大幅飙升，从而导致整个价格的上扬。
1: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0: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12号9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3亿。《功夫女足》由周星驰导演，张小文、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该片讲述了一支缺资金遭轻视的草根女足濒临解散，懂功夫的教练江。

0: 武术招式融入足球，带他们突围的故事。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新址日前在渝中区揭牌。近年来，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动将体彩工作融入现代化体育强势建设和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升管理质效，提升现代化运营管理水平，始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将合规运营、风险防控贯穿体彩发行销售全过程各环节，筑牢安全运营屏障，确保体育彩票事业也稳健发展，行稳致远。近日，法国遭遇罕见极端热浪侵袭，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首都巴黎多处知名地标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11号和12号将提前至16点关闭。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位于巴黎的两大知名博物馆卢浮宫和奥赛博物馆也采取了相同措施，卢浮宫提前至16点闭馆，这一安排将持续到13号；奥赛博物馆提前到17点闭馆，将持续至15号。暑期以来呢，国内演艺市场持续升温，在重庆江上音乐会、草坪音乐派对、室内音乐节是轮番的登场，成为了暑期流量担当。这一张张门票也串联起了吃住行游购娱消费全场景，燃出了玩乐新花样。7月10日至12日，欧拉音乐节在重庆国博中心精彩上演，告五人、陈绮贞等歌手同台演唱，吸引了天南地北的乐迷集结山城。
1: 我是广东的，然后这边刚好听到有个那个音乐会，我很感兴趣，所以我就来了。音乐就是它有一种很独特的魅力，可以让人很放松。
0: 主舞台上音浪涌动，舞台之下各类消费新场景也人气爆棚。在花呗超级巴士互动区域，投沙包、赢音响、手速比拼、抢应援棒等趣味游戏吸引了大批乐迷排队参与。这里还围绕音乐主题带来音乐节95折购票、限定明星歌词皮肤等专属权益。
2: 我觉得挺好的，氛围很好，挺好玩的。
3: 玩了一些小游戏，会送一些扇子啊、冰凉贴，而且的话音乐节门票还打折。
4: 当下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正在悄悄改变，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打造趣味互动体验，一站式满足年轻人解压、社交、打卡的多元需求，让金融服务悄悄融入大众的休闲娱乐日常。
0: 如今的音乐节早已不只是单纯的演艺活动，更成为带动城市文旅消费的重要载体。对此，市文旅委联合各类商家推出了覆盖酒店、餐饮、出行的各类折扣权益，努力将瞬时流量转化为城市全域消费增量。
1: 就是觉得在音乐节完之后可以来体验一下重庆的人文地貌，一起来玩，在重庆再玩一下。
0: 说完了演艺市场，我们再来看看体育赛事。今年夏天，世界杯、中超等球赛密集开打，为重庆的夜经济增添了别样的亮色。7月11号晚上，第四届重庆国际啤酒嘉年华火热启幕，也借着足球热的势头，进一步擦亮不夜重庆的名片。7月11号晚上，第四届重庆国际啤酒嘉年华在九龙坡区八国城广场火热启幕，现场巨型高清大屏同步直播中超成渝焦点大战，吃烧烤、喝啤酒、观赛事、沉浸式夜间消费新场景，氛围感拉满。
5: 我们店里面的话，还为足球爱好者做了一个大屏，还有一些看球的一些套餐都有到。
6: 凌晨到我们这里来喝啤酒，我们喝梦堂是半价的，拉动这个夜宵经济这一块。
0: 事实上，自6月世界杯开赛以来，如何将看球更好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线下消费，就成为各方探索的重点方向。从2026不夜重庆生活季到本届啤酒嘉年华，市商务委联合各平台企业，带来了上亿元的消费福利，形成惠民让利合力。以抖音为例，烟火小巷抖音生活服务推荐街区已经正式亮相，成为山城夜间消费新地标。抖音烧烤季期间还将会发放近千万张平台消费券，进一步激活消费。
6: 我们要做的事情呢，还是希望能够把线上的用户的兴趣转化到线下的商家的实际的生意当中，打造出重庆用户线下逛街、喝酒以及这个看球的这种消费动线。
0: 低空经济呢，具有科技含量高、带动作用强、成长空间大的特点。

0: 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今年以来，良品区锚定打造西部低空之城的目标，加快建设零空经济产业园和低空物流枢纽，低空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1: 在良品高新区，滨宇智能装备制造公司前不久刚刚投产。这家企业主营无人机整机及核心零部件、无人机反制设备、特种激光清洗系列机器人的研发生产，目前已布局多条智能化生产线，产能不断提升。
2: 首年预计可实现无人机发动机年产5000台，整体产值可达1.2亿元。
1: 低空装备制造快速发展，低空场景应用也不断拓展。以低空加物流为例，今年当地开辟了10条乡土航线，助力特级包裹进村、农特产品出山。同时，飞行设备全面接入全区无人机一网统飞平台，实现一网统管、一网统飞、一飞多用。
3: 持续丰富低空物流应用场景，优化航线布局，提升配送效能，力争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全国农村低空物流范例。
1: 作为全市首批低空经济先行试验区，良品正抢抓机遇，精准施策，加快打造全链条产业生态。目前低空经济已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预计可实现综合产值20亿元。
4: 提速建设30平方公里重庆零空经济产业园，加快构建低空制造全产业链集群，拓展低空加物流、低空加治理、低空加农业等应用场景，加快建成低空经济创新发展强势核心承载区。
0: 我们资讯继续。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的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已经发起了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的12号凌晨则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帖文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1号19:15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一名船员失踪，船只因甲板起火不能继续航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转发帖文，并称伊朗做出了糟糕的选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12号凌晨发布的声明说，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声明说，数小时前数艘船只试图沿未经一方批准的路线航行，并无视一方关于修正航向的提示和警告，其中一艘船只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被一方警告性射击击中并停航。声明还警告说，如美方以此次事件为借口对伊朗发动新的袭击，一方将予以猛烈回应，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更多基地。
0: 据路透社11号报道，意大利能源巨头埃尼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德斯卡尔西表示，如果中东冲突持续，那么国际油价或将于2027年的第一季度突破当前的价格区间，而这将会推高通胀，并且降低能源需求。
5: 德斯卡尔西对媒体表示，过去一段时间，全球释放的原油库存帮助油价基本维持在80至100美元区间，但由于全球石油储备有限，这种策略存在越来越大的风险。他指出，长期的解决方案是通过供应来源和路线的多元化来提高能源安全。他还称，受2月底爆发的伊朗冲突影响，全球石油库存平均每天下降380万桶，5月份降幅更是加速至每天460万桶。他认为，各国应重点关注海湾地区以外的能源生产国，同时减少对受冲突影响的海上通道的依赖。
0: 7月12号，国际油价的暗盘短线拉升，截止到北京时间的10:30，美油、布油的暗盘价格双双上涨超3%。后续国际原油的价格如果持续走高，新一轮国内油价的调整或许将。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十五五规划纲要就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做专章部署，系统擘画创新驱动发展新图景。在这一战略全局中，人工智能被定位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阵地。纲要明确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重庆正聚力打造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数字科技创新高地，以人工智能加为支点，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今日聚焦我们由此展开。近日，由智源创新和龙芯通用两大行业龙头联合打造的四足出行新物种原型机，在永川举办的巨深智能产业生态大会上亮相，并同步启动量产。该原型机融合轮式四足机器人与摩托车造型，可应用于儿童园区陪伴、户外科普研学、社区安防巡检等多种场景，标志着重庆巨深智能机器人产业在技术转化与规模化生产方面取得阶段性突破。巨深智能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热点，在重庆，从全球头部企业落子布局到关键科研力量聚力攻关，巨深智能全产业链正加快成型。今年3月，宇树科技巨深智能机器人西部创新运营中心项目签约落地。
1: 重庆对先进科技产业非常非常支持，重庆它本身的产业基础非常非常好，各梯度人才都非常非常多，这块的话可以大大的扎实我们公司的基础，然后也可以给我们有更好的发挥，打开各种场景的落地空间。
0: 为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重庆提早谋划部署巨深智能机器人赛道，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措施。截至今年1季度，已成功招引宇树科技、银河通用、跨维智能等十多家行业知名企业，培育出恒之未来、原力灵机等一批成长迅速的本地初创企业，组建巨深智能产教联合体，并上线国内首个巨深智能开源社区，加快打造西部地区巨深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高地。除了宇树科技，今年以来，普渡机器人、富力叶智能等一批估值百亿级的行业龙头，密集将西南总部核心研发与制造基地落子重庆。从单点突破到集群崛起，重庆正从机器人产业的追随者变为巨深智能赛道的引领者。目前，全市已集聚超300家机器人相关企业，30多个高端研发平台，形成了覆盖核心零部件、机器人整机、行业解决方案的全链条布局。而巨深智能的加速城市是缩影。作为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重庆正推动人工智能特色产业集群加快发展。今年以来，已新签约人工智能产业项目超20个，总投资额137亿元，同比增长5.6%。在这个过程中，以人工智能加为牵引，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在这里加速融合，创新活力正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在巴南区宗申动力智能工厂，机械臂与运输小车正高效协同作业，驱动这一切有序运转的核心是生产调度的智能化。企业自主实施的 APS 高级排程系统，可根据产线实际自动分配任务，告别人工排程的滞后与低效。通过数字化建设，公司近两年营收和利润均实现2位数增长。
2: 数字化已全面融入公司各经营管理环节，未来公司将从内部自改迈向产业链全链自改，通过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的改造，引领产业链协同创新。
0: 在高端装备领域，重庆自主研发的智能

0: 控制液压隔膜泵，凭借大流量、高承压等核心优势，填补了国内行业技术空白。设备通过智能传感元件精准调控专用隔膜，大幅提升输送效率，同时搭载智能预警系统，全方位保障生产连续稳定与设备运行安全。
1: 每小时最大输送800方物料，最高承压25兆帕，物料温度最高能扛到230摄氏度，对比进口设备，从投入到后期维护的综合花费更低。
0: 数字融合与技术改造是赋能制造进阶的硬支撑。2025年，重庆以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为牵引，上线12个行业、11个细分产业大脑，建成20个未来工厂。全年新建数字化车间135个，智能工厂28个，累计分别达1231个、211个。获评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个，国家级 5G 工厂21个，发布首批工业智能体30个。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均居西部第一，数智融合的优势正不断转化为发展盛势。今年1至5月，全市与数智技术深度关联的装备产业增长9.9%，电子产业增长6.2%。1至4月，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突破10000亿元。6月末，工信部公示2025年度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名单，重庆有13个案例入选。在以数智赋能千行百业的同时，重庆在人工智能创新生态方面的布局也同步提速。今年5月，一个名为“魔力高地”的人工智能创新孵化生态社区正式投用。魔力高地，魔指向模型智能体技术，力代表算力底座。生态社区则凸显其底层逻辑，不是简单的产业集聚，而是打造 AI 加产业融合发展生态。魔力高地的核心区在赵母山环湖企业公园，远期它将辐射带动环赵母山400万方创新集聚区，5000多家软性企业共同发展，成为 AI 产业蓬勃生长的热带雨林。
2: 其实我们来这个重庆主要是跟看重这个我们重庆的一个工业重镇，我们用工业级的这个领教手，那这样的话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有比较好的一个执行能力，3年内大概有15种产品，市场规模争取我们会突破50亿。
0: 在魔力高地生态社区，链主龙头企业与细分赛道的创新力量将形成共生共荣的产业生态，构建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配套格局。后续这里还会布局 AI 应用基础能力与中式熟化平台，完善创投基金体系，实现研发中式产业化全链条空间支撑，探索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 AI 产业生态培育模式。
3: 抢占人工智能新赛道关键是什么？不是单打独斗，而是生态集聚。魔力高地的魔力就在于它把数据、算力、场景、企业、人才这些孤岛连成一片大陆，让 AI 在真实的产业土壤和场景需求中生长、迭代、爆发。这也正是回答 AI 时代命题的重庆答案。
0: 创新发展从来不是一枝独秀，而是百花齐放，生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好的创新生态能实现各类创新要素协同，政产学研金融通，以开放容错之姿达万物共生之境，如同热带雨林形成可持续的有机循环。重庆打造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数智科技创新高地路径清晰，魔力高地是这盘大棋的核心引擎之一。按规划，到2030年，高地将集聚500家以上 AI 创新型企业，5000名以上专业人才，推广100个以上示范应用场景，实现营收500亿元。在重庆邮电大学工商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袁野看来，从推动人工智能特色产业集群加快发展，到数十加快融合，再到创新生态营造，重庆谋求的是自身 AI 核心竞争力的系统性跃升。
4: 一是夯实人工智能加技术底座，发挥龙头企业的牵引作用，鼓励其联合上下游应用商、高校及科研院所组建场景驱动型创新联合体，促进人工智能与研发设计、中式验证、生产制造、营销服务、运营管理全环节全链条深度融合。二是打造良好产业生态，围绕3.3-6.18重点产业集群，加大 AI 企业培育力度，强化优质算力和数据供给，加快推动

0: 树膜共振，建设高质量产业行业数据油田，全方位优化人工智能科产融合发展环境。三是构建智能产业治理机制，完善行业数据的流通、共享与标准化机制，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国际规则制定，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制度话语权，筑牢产业安全底线。
1: 当时只是觉得这个小姑娘太不容易了，我想帮助她一把。
2: 她说我投的不是这个20000块钱，你好起来以后你一定会兑现你的承诺，就是去帮助更多人。
3: 她是你的人生股东，而不是你的石膏娃娃股东。
2: 对，我们的家里终于有了阳光，我女儿的病也好了，承诺的那个女性基地，哎，她渐渐的在我的这个竖井房里就落了下来。哇，我真的跟露露姐走了好远好远好远。
4: 你知道友谊是什么？朋友的朋就像两个月亮一样，彼此照耀，彼此鼓舞，彼此温暖。
5: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作为一名记者，我常行走于中国大地，感受过不同地域的传统与民俗，它们蕴含着古老的文化，刻画着家族的地理坐标。在广西，我听说有一座奇特的村落，曾经它是萧贺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在这里瑶族与汉族比邻而居上千年。传统的巡游仪式是村民们共同参与的盛会。这些独特的民俗从何而来？带着好奇，我来到伏羲村。伏羲村坐落在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最早是一个瑶族村落。从宋朝开始，何姓、周姓、蒋姓、陈姓四个家族陆续迁居到了这里，他们和瑶族百姓一起开垦家园，生活太平祥和，于是人们就把这座村庄以伏字命名，寓意这是一个充满福气的地方。沿着石板路走进伏羲村，感受到的是一派宁静祥和的气息。在这个古老的村庄当中，最吸引我的就是这样一座座飞檐翘角的古老建筑，当地人告诉我它们叫做门楼。这些门楼如同岁月的守望者，记录着一个个家族的烟火日常，也让人更想要探寻其中的故事。伏羲村有13座门楼，门楼的背后通常是一条或两条幽深的巷路，来自同一个家族的村民在这里聚族而居。这样的居住模式把村庄划分成了一个个社区，而门楼就是社区的入口。跟随何信林老先生，我来到何氏门楼。门楼上悬挂着许多牌匾，进士代表功名，相关地说的是家族里走出了心系百姓的好官，守土成人则是对族人舍身为国的赞誉，
1: 显示出我们这个家族
2: 出遗产
1: 还有见识。这个守土成人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烈士、这个望重西郊，他是一个教育家，这些都是值得我们

0: 尊敬的。
1: 也就是说，这个家族曾经有过什么厉害的人物、显赫的功绩、这些牌匾挂在门口。
2: 门楼代表着家族的门面，高高悬挂的牌匾彰显着过往的荣耀，而走过门楼就走进了一个大家族的生活。
1: 过去是多少户人住在这儿呢？

0: 起码有几百米。
1: 哦，有几百米，
0: 是两三百米。
1: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0: 以前呢，很多的盗匪来抢粮食，抢猪、抢牛、抢鸡、抢鸭都有。
1: 嗯，
0: 这样设计啊，他进来以后，这里有人把门关起来，
1: 啊，
0: 后面也有一个门，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1: 好好好，
0: 进得来出不去。
2: 独特的村落布局源自长期以来的生活经验，住在同一条巷弄，既方便了亲戚间的走动往来，又有防御匪盗的作用。后来随着家族不断壮大，一些族人就会在其他地方重新建屋造舍，所以在伏羲村几乎每个家族都有好几座门楼，而门楼里每一条蜿蜒曲折的巷弄都会通往同一个地方，那就是村里的马阴庙。马阴庙是全村人议事和举办活动的场所。何信林老先生告诉我，在这里有一方特殊的牌匾，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家族，却在大家的心里有着重要的地位。
0: 这表示着我们村子里面的整个民族啊，村民，和谐、和气。相亲相近的吉祥如意。
2: 由于没有落款和相关的记载，牌匾的来历已经无法考证，但通过一代代人的口耳相传，他们可以肯定至少在清朝时就已经有了这方牌匾。它曾几次损毁又几经复原，而在每个姓氏的族谱里都有关于和的家规祖训。
0: 你看和睦乡里，是吧？
1: 哦，
0: 教训子弟，这里也有啊。
1: 哦，和乡党
0: 以其尊重。
1: 为什么我们这个地方，无论是哪一家的族谱里面，都特别要提到和睦乡里呀、和睦乡党啊？
0: 不看重我们怎么发展啊，怎么种庄稼啊，怎么做生意啊？
1: 所以其实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和睦相处，
0: 很重要，
1: 最重要的是有利于人们的长远利益、长远发展。
0: 对，这个就是这个最好的这个目标。
2: 伏羲村所在的富川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这里不仅有瑶族和汉族，还有壮族、苗族、侗族等30多个民族。不同民族彼此尊重，和睦相处，千百年来这份和气化解了无数次纷争，也让伏羲村成为了可以安居乐业的有福之地。
3: 高悬的和气致祥匾历经岁月的洗礼，诉说着这座古老村庄的往昔，也表达着人们对于和美生活的追求。一条条家训，一则则乡约，凝聚着人们传统的处世智慧。中国人自古崇尚以和为贵，我很想知道在伏羲村，和的理念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又有着怎样具体的体现呢？
2: 伏羲村现存的房子大多建于明清时期，沿着青石板路走在村子里，每过几十米就能看到路中央矗立的一块块石头，这些石头大小不一，高的甚至有2米多，我对他们的作用感到好奇，为此我打算向村民何大叔请教一下。
1: 你好，你好，何大叔。
4: 哎，你好。
2: 何大叔告诉我，这些石头叫做生根石，露出地面的仅仅是一小部分。
4: 你看一下我们这个石头，你看像不像？就像一只，善良的狮子。
1: 哦，您
4: 在守卫着我们，它远看有嘴有眼睛，所以说它这个有灵性，所以我们这个村里面小孩子是养出来就来这里祈祷，一生平安，一养成人。
2: 在遥远的古代，人类掌握的科学知识十分有限，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往往演变成神话故事，孕育出朴素的民间信仰。在伏羲村就流传着一个关于生根石的传说。很久以前，

0: 村里来了一只凶猛的怪兽，破坏庄稼，伤害百姓。一位母亲抱着孩子惊慌而逃，却被怪兽扑倒。危急时刻，一群动物出现了，他们与村民并肩作战，救下了孩子，打跑了怪兽。从此，人们就把这些动物视作守护村庄的瑞兽，动物们也把村庄当成了自己的家。直到有一天，他们化作了石头，永远留在了这里。
1: 什么样的动物啊？
2: 有大象，有马，有狮子，他们就在这里落脚生根了，就成了生根石了。
0: 过去伏羲村的先民们，即便是修路、盖房、建庙，也不会把这些石头敲碎移走，而是让石头成为建筑的一部分。在何大叔看来，生根石的来历虽然是一个神话故事，但有着现实的意义。对自然的敬畏之心，让村里人懂得了保护自然的道理，久而久之，形成了许多约定俗成的规矩。
2: 比方说啊，冬天的时候我们把 那些作物已经收回来了，那个鸟啊没有什么吃了，我们就撒点稻谷，田鼠啊，包括那个洞，我们也要去打死它，我们就把它堵一下就算了。
1: 我感觉好像在当地人的心目当中，和人和动物的关系是很平等的。
2: 是的，是的，因为它也是万物中的一员，我们人与人相互尊重，也要跟大自然相互尊重。比方说我们那个小鸟，我们喂领它，它有生存下去的能力，到了开春啊，它为我们抓虫子。
0: 在伏羲人的心里，村庄是他们与动物共同的家园。立春前，村里还时常会举行抬春牛的民俗表演。牛自古以来便是人类忠实的伙伴，每到农闲的时候，村民们结束了一年的劳作，平日里默默耕耘、任劳任怨的水牛也放假了。来年开春前，人们举行祈福活动的时候，为了不打扰水牛的假期，还制作出造型精巧的仿真水牛，拉着它载歌载舞，借此机会表达对伙伴的感谢，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3: 在伏羲村，和谐共处的生活状态不只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待自然同样保持着一份尊重与谦卑，用敬畏之心珍视着自然的每一处馈赠。形态各异的生根石仿佛人与自然对话的媒介，启示着人们审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谋求一种更加平衡持久的生存之道。
0: 今天生活在伏羲村的村民，一半是瑶族，一半是汉族。仅凭外貌、语言、生活习惯，已经很难将他们区分开来。因为在这里，瑶族人会说汉语，汉族人也会说瑶语。村民们既过瑶族的盘王节，也过汉族的春节。

临近春节，我恰好赶上了一场抬鬼仔的活动。鬼仔在当地方言中是小孩子的意思，抬鬼仔类似汉族地区的抬阁。孩子们被打扮成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形象，由成年人抬着在村里巡游。这是一场全村人都要参与的活动，我也加入进来，点起寓意驱邪避灾的火把。巡游的队伍从村里的文庙出发，途中会经过一座座门楼，最后到达武庙。在这里，人们点

0: 让一盏盏长明灯为来年祈福。村里的文庙武庙都叫做马殷庙，供奉的都是五代时期的楚王马殷。我很好奇，为什么一位汉族的王在村民们的心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长期从事富川历史文化研究的黎家志给我讲起马殷和伏羲村的渊源。
1: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马殷庙的武庙，供奉马殷清都督时候的一个武官。村头的那个文庙供奉的是马殷亲王时候的一个文官。在五代十国的时候，我们伏羲村一带是属于南楚国的。
0: 当时在这里生活的大部分是瑶族百姓，其中既有住在山上的过山瑶，也有住在平地的平地瑶。他们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不同的部落之间常常因为土地食物发生争斗。直到有一年，他们的面前出现了共同的敌人，那就是猖獗的匪盗。匪盗势力强大，难以抵御，于是部落首领们聚在了一起。他们选出代表前往都城潭州，也就是今天的长沙，请求楚王马殷帮忙剿匪。马殷亲自率军来到伏羲，平定匪患后，又留下了124名士兵在当地驻守。
1: 他从长沙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提高生产能力，特别是一些锄头。他的锄头啊，跟我们原来山上的瑶族地区的锄头是有所不同的。用他的这种工具，会提高生产能力。
0: 瑶族百姓跟随汉族士兵学习先进的农耕技术，粮食的收成成倍增长，部落之间的纷争逐渐平息。在长期的交往中，汉族士兵也逐渐融入了当地的生活。
1: 跟当地的瑶族啊进行通婚，有些还在这里定居下来。汉族的人比较尊重当地瑶族的民俗，所以他们是和谐相处的。
0: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马殷，在村里建起了一文一武两座马殷庙。武庙里124根粗壮的立柱共同撑起屋顶，代表着当年留下的124名士兵，他们便是伏羲村最早的汉族先民。宋朝时，何家、周家、蒋家、陈家陆续来到这里定居，瑶族和汉族彼此尊重，和睦相处。慢慢的，这座位于萧贺古道上的小村庄逐渐成为了重要的驿站。从中原去往广东的商贾在这里歇脚，从沿海运往中原的盐巴途经此地，不仅为这片土地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也让人们对于不同的文化有着一颗更加包容的心。
1: 这座濂溪祠呢，就是我们这里周家的祠堂，也是当年呢周敦颐曾经讲学的地方。
0: 相传北宋理学家周敦颐云游到伏羲时，看到这里景色秀美，民风淳朴，一度留下开坛讲学。历史上这个小小的村落就走出过6名进士。不同民族的交往融合，造就了文化的繁荣与进步。伏羲村的村民们既热热闹闹地欢庆瑶族的传统节日，也满怀热情地融入汉族节日的欢乐。春节临近，许多新人的良辰吉日都选择在了新春佳节前后，

0: 这一天完成人生大事。一大早，新娘的亲友们就张罗起了一支送嫁妆的队伍，将提前准备好的家电、家具、被褥、摇锦送往新郎家。
1: 好了，你妈就好好默默了。
2: 再说啊，是去。
0: 新娘名叫何秀姑，按照村里的传统，在出嫁这天，她要通过哭嫁的方式来表达对娘家的不舍。
2: 嫁过去以后呢，要和和睦。
1: 好了，你妈就少点你的乳奶了。
3: 嫁过去呢，一定要孝敬他们的父母。
1: 你已经长个小能了，长大了，
3: 要经常回来看爸看妈。
0: 何秀姑要穿的是一套非常特殊的瑶族嫁衣，嫁衣已经有100多年了，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岁月的痕迹。村里的每一个姑娘出嫁的时候都会穿上这套嫁衣，她见证过无数次喜结良缘的幸福。送亲的队伍里有一件特别的嫁妆，那是一把椅子，象征着新娘嫁入新郎家后将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当队伍沿着蜿蜒的石板路缓缓前行，男方的亲友们也已经准备好了接亲。虽是两家结亲，但婚礼的仪式全村人会共同参与和见证。新娘在祝福声中走进陈家门楼，正式成为了这个家族的一员。我也和新娘的亲戚林大姐聊起了当地的传统。
4: 我听说新郎新娘是汉族，但是他们举行了瑶族的传统婚礼。
5: 对，那我们这个村其实它并没有那么刻意说瑶和汉，所以大家就是在这个村寨里面体现的应该是我们这个概念。嗯，所以就是不只是瑶汉这个说法，就是我们大家都是这个村的啊。它就是一个长期生活中的一个文化的相互的一个渗透和影响。嗯，所以说我们这个婚嫁里面，尽管可能是汉族，但是它已经和瑶族的一些婚礼已经相融合了。
0: 在这个充满人情味的小村庄里，不同民族的人组建起了一个共同的大家族，相同的文化基因将守望相助的默契融入血脉。村支书陈道增带我来到村口的公路，给我讲起这两年家乡的发展。
6: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差不多是3年前修好的，
7: 以前的话是石板路，去岔上的话要绕到镇上要1个小时，
6: 游客过来也很不方便。那个时候我们村里人都盼着这条路赶快修好。
0: 2018年，富川为了发展经济，打算修建一条旅游公路，把县里的古村落连接起来。伏羲村位于广西和湖南交界处，公路要修到这里必须穿过一片脐橙园。这片脐橙园的土地权属复杂，既有属于伏羲村的地块，也有属于湖南石盘村的地块，这样的土地被称为插花地。这片地距离伏羲将近3公里，距离石盘只有几百米。早些年因为交通不便，伏羲村的村民们就把地闲置了下来，石盘村的村民就在那里种上了脐橙树。
7: 他们过来种上了果树，修过去的话可能要省到靠路边的一整排种了10多年的下层，正好是丰产期，那样子的话损失比较大，石盘的村民就来助攻嘛。
0: 因为修路，两个村产生了纷争。伏羲村的村民理解对方的难处，所以即便村里拥有土地的部分所有权，但人们还是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化解矛盾。

0: 我们村里有许多人嫁过去，他们的村里有嫁过来，也通过这种亲戚关系，他会帮我们去说，带我们去他们家里面沟通。农历八月十六是我们这里的传统吉日，我们邀请他们，他们也过来了，大家坐在一起聊聊。八月十八，他们要回请我们，等于是相互之间就聊到这些集结到我们的大家共同的利益嘛。
1: 在福西村的村民们看来，人与人之间只有增进往来，才能建立起情感和信任。于是，当地丰富的节庆活动成为了绝佳的契机。此后的一年里，逢年过节，两个村子就会互相邀请对方做客。因土地而产生的芥蒂，在把酒言欢的氛围中慢慢消除。恰好在那时，当地政府推行跨省区域合作发展共建机制，对因修路受到损失的农户给予补偿。不久之后，一条连接着广西和湖南十几个古村落的旅游公路修通了。
0: 他们觉得修通了路以后对大家都非常好，往那里经过游客也好，他会对他果园的采摘啊，或者是销售更加方便。
1: 今天这个故事被改编成了桂剧《那片插花地》。以和为贵的理念不仅为村庄带来了新的面貌，也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创造了更多的机遇。村民们齐心协力，将家乡的脐橙、腊肉、油茶打造成特色农产品，又开启民宿、餐馆、文创店。在福西，人们还共同制定了一则村民合约。我想，在他们的心里，这份和正是给家乡带来福气的奥秘所在。在福西村，我看到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民族融洽无间的美好画卷。这里的山水自然、建筑庙宇见证着民族文化的交融，各项传统民俗凝聚了人们的智慧与情感，他们携手并肩，共同迎接新的发展机遇。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相互尊重，彼此学习，一同编织出了丰富多彩、兼容并蓄的民族文化锦缎。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

0: 极客通远红派前线理聊天，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桃子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多云转晴，29到39摄氏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6到30度。上海小雨转阴，28到33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香港雷阵雨，26到31度。长春小雨转中雨，22到26度。沈阳暴雨转大雨，23到26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2到33度。银川多云转雷阵雨，18到30度。西宁小雨转中雨，14到27度。兰州多云转中雨，19到29度。郑州多云转晴，29到36度。西安晴转多云，25到36度。成都晴，26到38度。武汉小雨，29到35度。长沙多云，29到39度。福州小雨转阴，28到35度。贵阳多云，22到32度。昆明晴，19到29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